0: 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是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形象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感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2: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

爱墨脱，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

0: 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1: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鸡翅也好吃哦，
2: 还可以这样子。
3: 对，我没吃过吗？
2: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1: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交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2: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4: 这样。
2: 对，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采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0: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茶里找到一个家？通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5: 是莲花圣地，
0: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洛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
0: 嗯，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与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俊座谈。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对扩部新征程谋篇布局，全区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锚定目标实干笃行，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崭新篇章。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二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刘江出席并讲话。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展开山南赛段竞速，车手们齐遇山南，畅享比赛激情与高原盛景。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直击赛场专栏，展现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赛况和赛场故事。今天棋牌类赛事开赛，记者现场带您感受方寸之间的智慧博弈。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拉萨与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俊一行座谈。王军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刘俊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国工商银行长期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王军政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民生福祉进一步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西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有效统筹金融发展与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推动金融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王军政表示，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努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希望中国工商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西藏，充分发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优势专长，积极开展多层次

0: 全方位金融合作，在支持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健全现代化产业体系、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不断优化金融服务、创新金融产品，为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藏投资兴业、创造良好环境、共同开创、互利共赢新局面。刘俊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简要介绍了企业在藏布局和业务开展情况。他说：“中国工商银行将充分发挥资金创新、科技和国际化等优势，围绕西藏所需工行所长，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持续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为各类企业和项目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韦秀长参加。
1: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将宏观布局与具体工作紧密衔接，对全区上下锚定目标、接续奋斗提出明确要求。
2: 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求真务实之风，担当实干之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
3: 全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连续几年，西藏群众安全感持续达到95%以上，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发展方面，2025年地区生产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在生态方面围绕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生态持续向好，在边境建设方面持续改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试验，边境群众的获得感。
4: 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高。
5: 全会深刻总结，西藏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充分地印证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更加明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投资促进工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
6: 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我们将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
7: 全会紧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墙边四件大事，系统安排各项工作，持续释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呢吃上了定心丸。
8: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我们将坚持内宣、外宣、王宣一体发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9: 真诚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全区广大干部纷纷表示，将以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为行动遵循，持之以恒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10: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以轻科主导产业为核心，扎实推进稳量固基各项工作，全力
11: 助老高原粮食安全基本盘，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12: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畅通通道，深化经贸协作交流，打响藏东特色产品品牌，紧扣市委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展现商务担当，
13: 立足财政主责主义，精准统筹调度财力，重点保障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和基层运转，抓实资金监管，
14: 直接把企业发展融入到
15: 全区全市发展大局，深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清洁能源，基金投资主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扛起国企责任。
16: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着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精准聚焦服务高原发展，解决人才，持续深化医疗、教育、产业，原则干部人才协作，把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全面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实效。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持之以恒推进四。

0: 建大事落实，二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文章说，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强调指出，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赋予西藏的重大政治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重要抓手。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努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文章说，维护稳定是做好西藏一切工作的前提，要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改善民生、凝聚人心的现实支撑，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要求，大力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力保障重大项目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守护好高原生态是我们肩负的重大责任使命，要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加强生态保护修复与治理，持续推进国土绿化行动，努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着力建设美丽西藏。坚持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持续加快边境地区发展，要深入贯彻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战略思想，实施好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体推进边境地区规划建设治理，激励各族群众扎根边疆，守好祖国每一寸神圣国土。文章说，风吹雨打，信念不改，千难万险，脚步不停。全区上下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牢牢把握四件大事这条主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崭新篇章。
1: 五号自治区信访工作联席会议2026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在拉萨召开，区党委常务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江出席会议并讲话，龚慧才主持，朱守科出席。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信访工作法治化扎实推进，全区信访形势总体平稳，信访秩序持续向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执行信访工作条例，落实好预防、受理、办理、监督追责、维护秩序五个法治化工作要求。要以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抓手，着力推动我区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要严格落实维护社会稳定责任制、信访工作责任制，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联动、高效运转的信访工作格局，要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第四赛段山南赛段的激烈角逐。今年的山南赛段不只是一场单纯的竞技，还是一场奇遇山南的文旅盛宴。沿途群众的欢呼、非遗文化的沉浸式展示、秋收时节的田园盛景，让车轮驶过的每一公里都饱含高原独有的温度与蓬勃生机。
2: 这里是第四赛段的起点山南火车站，本赛段全程132.3公里，车队将从这里启程，一路驰骋，穿越城市、乡村、农田、河谷。此刻们车手已经蓄势待发，即将开始今天的竞速较量。
3: Yeah, I expect today's stage to be quite aggressive. So I think the biggest challenge will be to find ourselves in the right move, in the right breakaway, to hopefully go to the finish line. That'll be the biggest challenge.
4: Today is the longest stage. I hope I keep my general classification. So we'll do our best to keep the group.As good as possible, or we attack, we will see.
5: 第一次来这么高的海拔，每一个赛段海拔都是在提高嘛。接下来这两个赛段能成功加入突围集团。
6: 上午9:30，山南市火车站广场上发令枪响，百余名车手奋勇冲出起点，沿着河谷江岸一路向西。赛道沿线，群众早已齐聚路旁等候，准备用满满的热情迎接呼啸而过的骑行队伍。
7: 我现在位于乃东金炉检查站，大家看我身后，这里的群众。

0: 正以最热烈的方式为途经这里的车手加油鼓劲，大家挥舞哈达，摇动旗帜，高声呐喊助威，悠扬的扎姆念弹唱，刚劲豪迈的卓舞轮番上演，欢歌热舞之间，把藏人大地独有的热忱与祝福送给每一位驰骋赛道的参赛选手。
1: 我现在的心情是非常激动而开心的，我也希望更多的人们能够知道扎姆念的文化历史，也希望有更多的这种比赛能够在这进行。
2: 这几天一直有关注到这个比赛，我也让我感受到自行车的魅力，希望选手们在比赛当中取得好的成绩。
3: 我现在是在雅鲁藏布江观景台，江畔赛道之上，参赛车手乘风疾驰，从我们眼前呼啸而过，现场群众们踏歌起舞，跳起自治区旗飞蚁裹挟，热烈飞扬的舞步洋溢着发自内心的从容自信与幸福。就在观景台不远处，矮化苹果种植基地生机盎然，特色林果产业实实在在鼓起了村民的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化作此刻热烈的歌舞，迎接远道而来的国内外车手。
4: 我和我家里人来到这里，穿着自己传统的服装，希望把我们的这些传统的文化呀、传统的服装多展现给世界。
5: 车轮滚滚向前，赛道沿着雅鲁藏布江不断延伸，一路秋收胜景徐徐铺展，金黄的青稞铺满田野，一座座藏式村落错落有致，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高原田园画卷。自然风光之外，一道道饱含民族文化特色的风景线也接连亮相。
6: 俺这朋友那边人，龙洞站光六九月吧的，今年光下下呢，这里刚个这个成都的平时学的，今年光下下，俺这个江南的室内休闲的下边，那不大都是经济艰难了，接着月边，然后休几年死。
0: 这一路，我们的车手经过了普鲁之乡扎囊，当地群众们手持长长的普鲁，夹道助威，普鲁随风摇曳，成为了这一个赛场上最亮丽的风景线。现在，我们的车队也已经驶入了邦点之乡杰德秀古镇，这座雅鲁藏布江边的千年小镇，因五彩邦滇编织技艺享誉高原。而在我身后，群众们在赛道两侧阵阵的欢呼，饱含着真挚的祝福，伴随着滚滚车轮，将我区鲜活厚重的非遗文化传递给八方来客。
7: 我内心非常的激动，希望通过此次比赛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杰德秀，也欢迎各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5: 穿过杰德秀古镇，赛程已然过半，赛道条件也随之发生变化，后半程海拔起伏加大，连续坡道不断增多，持续爬坡对车手的体能和意志力都是极大考验。驶过贡嘎机场周边路段之后，本赛段第二个冲刺点就在眼前，车手积蓄许久的力量在此刻尽情释放。
8: 此刻领先集团的车手已经冲过了本赛段的第二个冲刺点，正向着终点全力进发，奔涌的雅鲁藏布江仿佛在为他们呐喊助威，每一次奋力蹬踏都在与高原长风角逐，每一米向前的骑行都镌刻着高原赛场独有的热血与震撼。
5: 中午12点，历经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来自李宁之星车队的车手率先冲过终点线，摘得山南赛段的第一名。第四赛段完赛后，在终点贡嘎线颁发了本赛段前三名，亚洲最佳个人白山领先选手，大中华最佳个人红山领先选手，最佳个人总积分绿山领先选手和个人总成绩黄山领先选手等奖项。接下来各参赛队伍将前往日喀则市继续进行本届赛事的最后一场比赛。
9: It's a very fast race, not stop, not rest. We have a very good teamwork. We have a very good position for last 500 meters. We start sprint 300 meters like very hard, but yeah, I hope we win. We get a yellow jersey for tomorrow.
10: And other teams today a little bit unluck because it was a big crash. But anyway, it's race happened something. But I'm very happy for my team today. We made a good job.
9: Today was a really high speed start. There was a lot of attack. In the end, there was this breakaway. The final was not so easy. I have to say a big thanks to all my team.
11: 一场高规格的国际赛事吸引大批骑行爱好者奔赴赛道沿线追赛观赛呐喊助威，赛场上职业车手奋勇拼搏一往无前，也成为一众青年追风逐梦的榜样，鼓舞着他们在属于自己的青春赛道上奋力奔跑。
12: 赛

0: 炙正火热进行，赛道沿线人气满满。在昨天拉萨绕圈赛上，不少骑行爱好者早早守在赛道边，期待近距离感受这场国际赛事的速度与激情。普琼斯人和索朗多吉就是其中之一。
1: 我喜欢车手叫陈玉生，他是安踏车队的，因为他的爬坡能力和个人巡航能力特别强。
2: 我喜欢成都浙汽车队的塞佩达，然后他之前参加过大环赛，常年能保持这么高的一个竞技水准是我喜欢他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比赛开始，车队风驰电掣的速度，紧张激烈的竞技比拼让两位青年热血沸腾，他们为车手呐喊助威，赛后也如愿与喜爱的车手合影纪念，定格这激动人心的瞬间。
1: 学到了很多技巧，比如说他们压弯技术呀，每个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以及其他的技战术水平。
2: 现场去看的时候，车轮从我身边呼啸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感受到这个速度是有真快。我们也会去跟他们请教怎么训练呀，我们尽量自己会去找这种机会。
0: 19岁的普琼斯人是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在校学生，也是一名专业自行车青年运动员，曾多次参加区内自行车比赛，取得不错成绩。去年他和车友专程骑车追到了山南赛道，车手留下了签名和礼物，成为了他坚持训练逐梦前行的温暖动力。
1: 签名的痕迹有一点点
3: 啊，你还是比较仔细的在保护着是吧？
1: 对，马上给我们签名了，还有送的水壶啊那些。
0: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已是第7次在西藏举办，这场举办在家门口的国际赛事让大家开足了眼界，与职业车手近距离交流学习，更是点燃着大家骑行的热情与信心。
1: 可以在自己家门口看比赛，特别开心，给自己信心，要成为那种的车手，
2: 能感受到国际高规格比赛的一个氛围，会有一个更好去练车的一个动力吧。
0: 热爱各有星光，专业赛场的拼搏是追风青年们的纯粹炽热梦想。眼下两人正全力训练，他们将和队友一起代表拉萨市出战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公路自行车赛事。车轮滚滚向前，载着青年的拼搏和青春的梦想，
4: 准备我们这次的日喀则全区的运动会。最近我们在跑量基础先打好，准备上强度了，状态还是不错的，水平还是在那里的。自己的学生，自己带的队员，站到最高的领奖台就是我的梦想了。
1: 为了的话，走职业方面就先好好练嘛。我的梦想是成为西藏一哥，走出西藏看看外面的那些车队啊。
2: 我的梦想是在国内的赛场上面去展现吧，看一下自己能发挥个什么样的水平吧。
5: 骑车就是最需要就是坚持，想拿第一，但是还是得加油
3: 加油
5: 加油。
6: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赛事已陆续在日喀则市展开。即日起，西藏新闻联播推出直击赛场专栏，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体育健儿们赛场拼搏所展现出的昂扬精神风貌。今天棋牌类赛事火热开赛，一起跟随记者直击赛场。
7: 方寸棋盘，排兵布阵，智慧对弈，尽展风采。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棋牌类赛事在日喀则火热开赛。此次赛事首次尝试通过数字化系统对运动员抽签、赛程编排、成绩统计等环节全流程自动处理，为传统棋牌竞技注入科技新活力，
8: 极大提高了裁判组的工作效率，有力地保证本届赛事的公平、公正、高效、顺利的开展。我也想向全区广大棋类爱好者发出倡议，以棋会友，以艺传情，让棋类运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7: 此次赛事吸引了全区7地市教育系统、区直机关共9个代表团、74名棋牌类选手同台竞技，设置围棋、象棋、五子棋、桥牌、扑克双生5大项目，为全区棋牌爱好者搭建起交流展示的平台。赛事将持续至8月8号。
9: 全区各地棋手的实力都很强，和他们同台对弈，我也能学到很多。下棋最大的收获是教会我冷静思考，让我能以平常心看待输赢。

0: 我也是一次很好的历练，我也希望以棋会友，在享受比赛的同时，和各地选手相互切磋交流，让围棋成为拉近彼此的纽带。
1: 三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磅剧目《双城记·彩云格桑》交响组曲《阿诗玛》在西藏大剧院小剧场精彩上演。演出旋律时而轻柔婉约，时而雄浑壮阔，带领观众沉浸式穿行于滇藏两地的秀美山河与人文画卷之中，彰显中华传统文化包容并蓄、博大精深的深厚底蕴。
2: 在来西藏前，我们就关注了西藏文化节的相关活动，特地来看阿诗玛这个交响乐，我们也感到很震撼。确实，西藏在文化事业上，在全国也是非常领先的。
1: 演出由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自治区歌舞团交响乐团强强联袂演奏，整部作品含序章在内，共计九个乐章，通过小提琴、短笛、长笛、木琴等多样乐器，生动演绎了撒尼人经典民间传说阿诗玛。
3: 这次在高原上与西藏的演奏家们合作，给了我全新的体会。云南和西藏自古靠茶马古道相连，今天以音乐为桥，完成这次文化和情感的双向交流，也让这部经典作品焕发出更丰富的色彩。
1: 阿诗玛主题乐章演奏落幕之后，两支乐团再度倾情加演《小乖乖》《迷渡山河》《金蛇狂舞》等五首经典云南民乐，和《丰收之夜》《欢歌起舞》两首我区精品演奏曲目，一度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也为本届西藏文化艺术节再添一抹浓郁的西南风情。
4: 这一次非常荣幸受到邀请来参加西藏的文化艺术节，这次做的双城记是非常有意义的，把我们的作品带到西藏，将来希望在云南演奏我们西藏创作的作品。
5: 演出以艺术为桥梁，推动双向交流，互学互鉴，生动展现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让滇藏两种民族文化在雪域舞台相融共生，相得益彰。
1: 剩下的罗布林卡草木葱茏，戏韵悠扬。今天上午，石流子藏戏梦暑期青少年藏戏非遗研学活动在这里举行，来自拉萨各县区的20名中小学生在这里交出了一份满是少年朝气的青春答卷。活动现场，学生们身着传统藏戏服饰，佩戴特色面具，踏着铿锵鼓点依次登台，水袖舒展间婉转吟唱，演绎经典藏戏《文成公主》动人片段。
6: 又一次来罗布林卡跳藏戏了，真的很开心。今天呢，我扮演的这个角色是文成公主。每一次的演出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历练和挑战，会继续努力成为一个专业的藏戏演员。
7: 第一次上台有一点紧张，看见哥哥姐姐他们跳的时候很棒，我也要努力练习很多唱腔，让我可以登上更多舞台。
1: 小演员们从人物神态的细致拿捏到经典桥段的流畅演绎，把千年藏戏的独特韵味鲜活呈现，生动传递，吸引了过往市民游客驻足观赏。伴随着阵阵热烈掌声，久久沉浸其中。
8: 带着孩子来到拉萨现场观看藏戏，内心很受触动。56个民族一家亲，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我们宝贵的财富，也希望让孩子亲身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把民族团结的种子从小根植在心里。
9: 你们俺们苦过云南，他们讲也有嘛，是吧？但是都不会对人家讲也有，就还是看到他们当地那么多年前，要我学不多，他得给个国金是吧？
1: 这场藏戏研学展演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小舞台，也让民族团结的石榴花在非遗传承的滋养下越开越艳，让流传千年的藏戏艺术在一代又一代雪域少年手中焕发出鲜活的青春光彩。
10: 下一步，我们罗布林卡作为藏戏演出的核心舞台，推动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的深度融合，常态化开展传统文化研学活动。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1: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打通属地加口岸全流程绿色通道，实现特色产品即到即查即放，并首次开辟航空口岸出口通道，构建空铁公油立体出海网络。上半年，我区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达3336万元，同比增长18%。
12: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据了解，自6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

0: 六座隧道四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一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1: 近年来，昌都市积极盘活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覆盖。截止目前，已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文明实践网络，覆盖11个县区、141个乡镇、1148个村社区，设立215个实践点，累计举办活动2.2万余场次，参与人次超273万。
2: 近日，林芝市举办“直起林芝，荣耀雪域”高校毕业生及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吸引35家优质企业提供文员、教师、厨师等460余个岗位，现场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台，提供1:1就业指导服务。活动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重点群体实现更充分、高质量就业。
1: 今年以来，拉萨市围绕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养老品牌，持续提升社会福利院专业化、智能化、普惠化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向优质康养迭代升级。目前，福利院入住老人数量逐年递增，辖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养老服务品质迈上新台阶。
2: 近日，纳曲市党建引领健康惠民义诊活动走进双湖县，活动聚焦高原多发常见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和免费药品发放，有效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以优质医疗资源守护高原群众健康。
1: 近日，桑日县开展法治护航青少年书香凝聚16情暑期青少年关爱宣传教育暨读书实践活动，亲子共读、读书分享、打字趣味比拼等活动的开展，进一步厚植了民族团结思想根基，多举措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在今天进行的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山南赛段的比拼中，竞速激情与山川美景擦出别样火花，
1: 车手们沿雅江风光带一路前行，生态绿廊、河谷田园、特色村落从身旁掠过，为激烈的比赛注入了高原的温柔。
0: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沉浸式感受山南赛段的精彩瞬间。

0: 雀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4: 余少，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5: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6: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他们？
7: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干娘，您就在平度啊委屈几天，过了这几天啊，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
1: 好。
0: 这是三喜，他在我家干了十好几年了，人可靠，您就放心吧。
1: 好。
0: 三喜，
2: 哎，
0: 照顾好干娘，我不派人接啊，你就不许回来。
2: 知道了，二少奶奶。
1: 谢谢九儿，走了。啊，
3: 去。
4: 这怎么还抢枪了？
0: 你快救救我们家吧，我们家让土匪给抢了。
4: 土匪
0: 啊？
4: 哪儿的土匪啊？
0: 我不知道啊，这睡得正沉呢，人就进来了。要不是我们家伙计跟他们拼命，这一家大小就没了。
4: 人不是没事吗？抢什么了？
0: 他们把我存在烧锅的粮食给抢了。
4: 抢粮食没了
0: 啊？
4: 不，老鹰盘的粮食呢？
0: 哎呀，老鹰盘我给忘了，得去看看啊，二叔。
4: 哎呦喂，赶紧的叫老三去！哎呦，他怎么就把粮食抢了呢？
0: 这是咋了？
5: 二少奶奶，咱家粮食都让土匪抢跑了，一粒粮食都没有剩下。
0: 啥都没了？
5: 什么都没有了。
0: 哎呦，我这可怎么办呀？我这粮食，这我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二叔三叔，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二叔三叔，你们说咋办呀？
6: 这我们怎么办啊？这粮食没了。
0: 我说这土匪进家门怎么不伤人呢？原来是冲着我的粮食来的。二叔三叔，你们说这是谁把地儿透露给土匪的呀？
7: 他是走啊。你的意思是？
0: 我没啥意思呀，我只是想要二位叔叔的一个说法。你说这日本人让我交粮食，偏偏在这个时候土匪把我的粮食给抢了。日本人要我交粮，我交不出来，他怎么会放过我呢？三叔。
6: 啊？
0: 原来你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是这个用意呀？
6: 你什么意思啊？啊？你的意思是？这土匪是我跟你二叔勾结来的。
0: 我可没这么说啊，可事情不就明摆着的吗？我藏粮食的地方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那土匪咋知道的？我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得罪过二位叔叔，可是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之后，我就一心想跟二位叔叔求和。你看二位婶子身上的布料不也都是我买的吗？你们要是不原谅我啊，这也没啥，可是我还毕竟是单家的媳妇儿，不是？你们要是对我有啥意见，打我骂我都没关系，干嘛非得借着日本人的手要我的命呢？
6: 太二嫂，你有什么根据说土匪是我们勾结来的呀？
0: 我还需要什么根据吗？只有二叔三叔知道我把粮藏哪儿了。
4: 我和你三叔知道你藏粮食不假，那不是还有别人知道吗？
0: 还有谁啊？
4: 你呀、啊、我的侄儿媳妇儿，你藏的粮食。
0: 你是说我用苦肉计呀、啊？
4: 你是真拿我和你三叔当傻子呀？头天让你交粮食，这第二天粮食就让抢了，这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吗？你说，
6: 别装傻，抗拒交。

0: 高粱，自己勾结土匪把粮食抢走了。
1: 明明是二位叔叔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走了，你们非得说我勾结土匪，这个罪名可就大了。这不明摆着说我和日本人作对吧？看来这件事儿啊，咱们得找日本人来评评理啊。
2: 评就评，
3: 嫂子，嫂子。
4: 事儿都了了，
1: 没呢，明天还要跟他们去日本人那儿理论呢。
4: 怎么还要去日本人那儿啊？
1: 他不是维持会长吗？拿日本人吓唬我，因为我怕呢。去就去，看日本人能把我怎么样。
4: 还是小心点吧，那日本人要是讲道理的话，就不用上咱这儿来了。
1: 我知道，你放心吧，快歇着去吧。
4: 嗯，妹妹，有句话嫂子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你说
4: 这二叔三叔啊，毕竟是自己家里的人，咱们这么斗下去，高兴的怕也只有日本人呢。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挑事的是他们呀。
4: 那倒也是。
5: はいはい、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二度とこのようなことがなきようします。はい、失礼します。
6: 本部は何か言うた？
5: 我が軍が通来さんで襲撃に遭いました。
6: 本当ですか？
5: 食料調達に行った部隊が地元民に囲まれたらしいです。
6: いや、彼たちは予断したんですよ。
7: 報告。
5: 入れ。
7: 所さん、外に中国人が来ました。
5: 誰だ？
7: 三十里から駆けつけたものです。
5: 食料届けに来たのか。入れろ。
7: はい、はい、来い。
8: 叫你嘴硬，一会儿我看你见着皇军还嘴硬。
1: 我哪像三叔啊，有日本人撑腰。可是啊，我有理走遍天下，我什么都不怕。
8: 走桥。
9: 粮食送到。
1: 粮食我们没送到。中本先生，我们今天来啊，是想请您评评理的。
9: 什么事？你说。
8: 太君，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是恶人先告状。
1: 我说啥了？我说啥了？我啥都没说。您现在是种本先生面前的红人，等着您说呢。
8: 太君，您让我向他家征一百担粮食，我如实转告。可是谁知道他竟然勾结土匪，昨天夜里让土匪把粮食全扛走了。
5: 什么？
1: 种本先生，您问我要的是一百担粮食呀？二叔三叔，种本先生问我要的可是一百担粮食，你们跟我说多少来着？
10: 儿嫂，
1: 太君也是人，是人就得吃饭。太君问我料粮，我能不给吗？种本先生，你问问他们俩，问我要了几百担粮食。
5: 你们上大要多少粮食？
1: 他们俩问我要了三百担粮食，我心里还琢磨呢。我琢磨着，竹本先生看上去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怎么突然就不讲理了呀？我家哪拿得出三百担粮食啊？原来是我二位叔叔在暗地里败坏您的名声，还挑拨我和您的关系。挑拨关系不说，你们居然还勾结土匪把我的粮食抢了，让太君在这儿挨饿。太君没粮不说，你们还给我安一个抗粮不交的罪名。中本先生，我和二位叔叔啊一向不和，他们这是想借您的手要我的性命呢，你可得替我做主啊。
8: 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不是这样的，是他不愿意拿粮食，还勾结土匪演的苦肉计。对啊，
5: 苦肉计多
11: 啊。中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孙武の三十六罠の一つの罠です。つまり彼女は嘘をついてるみたいです。
5: 一応是苦肉计，那么苦肉计的证据呢？
1: 对啊，证据呢？你们不能血口喷人吧？太君明明问我要了一百担粮，你们问我要了三百担粮，那中间那二百担粮你们给谁去啊？我一个妇道人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我上哪儿勾结土匪去啊？再说了，就算我勾结土匪，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抢了你们家的粮食替我交给皇军啊？这一来可以暴露我们。

0: 两家的仇怨，二来我还可以在皇军面前表忠心，我何苦让土匪抢我自己的粮食，在皇军面前说不清楚啊？
1: 我说只要100的，为什么你说300的？
2: 太君，
1: 为什么？
2: 太君，
1: 你不诚实。
2: 太君，是我们记错了，是我们不对。他和我们两家一向不和，我们就是想借太君的名义整他一下，出出气。
0: 周本先生，您听见了吧？我三叔为什么当这个维持会长啊？他就想借着您的名声在外边欺压百姓，连我这个亲侄媳妇儿都这么对待了，您想想他怎么对待平常人啊？欺压百姓不说，可这所有的罪名都得您担着呢。
2: 不不不，太君，你千万别听他的，我们跟他有私仇不假，我们想借太君的手报私仇也是真的。除了他，我们俩从来没借太君的名义在外边干过任何别的，我们也没有胆量破坏皇军的名声啊。
3: 是。
2: 对了，太君，这娘们和于占鳌勾着，一定是他勾结于占鳌把粮食抢走了。太君，你一定得明鉴呐。
0: 二叔，您觉得周本先生会信吗？我和于占鳌的关系从来没有瞒过周本先生。于占鳌抢了我的丫鬟，让她当了压寨夫人，我恨她还来不及呢。我勾结于占鳌，他女人能放过我呀？周本先生，他们说我勾结土匪，我说他们勾结土匪，可是到底谁勾结土匪，只有请周本先生您明察了。我今天敢站在这儿，我就敢拍着胸脯说我没有。您要是不信啊，您就一枪毙了我。反正我们家粮食也被抢了，我也不想活了。
2: 诸位先生，他们家藏着朱浩三的老婆呢。
0: 三叔，您跟我到底有多大的仇啊？周本先生，这罪名可大啊，您当初说谁要是敢收留朱浩三，谁全家都得死。三叔，您这是想要我全家的命是吧？周本先生，我希望您啊，现在就带着队伍去我家上上下下搜个遍，如果您能收到朱浩三的太太，您马上就把我全家毙了。三叔，要是搜不到呢？
2: 你还别这么说，太君，这一搜一个准儿。
3: 我也知道，
2: 这朱浩三的老婆就在他家呢。
3: 对对对对。
1: 二小奶奶，这个字有功底，是书法家写的吗？
0: 我公公写的。
1: 他很有学问啊。
0: 我听说啊，我公公只上了几年的私塾，就被家里逼着劝退了，回来当家，之后也就没上过学了。
1: 我在中国经常碰到这种人，这种词，这就叫文化吧。日本的很多文化从中国来，日本人对中国古老文化有敬畏。
0: 我一个乡下女人，也不懂这些。
4: 報告少佐，見つかりません。
3: 哎，这婆子前几天还在这院子里呢。
0: 三叔，您这是不要我性命不死心是吧？周本先生，您自己想想，您和野村先生到我这院儿好几回了，我是吃了豹子胆，我敢把他藏这儿？三叔，不就为了点粮食吗？为了点粮食，你至于要人命吗？不如这样吧，我知道你们家的烧锅停了，这剩下的粮啊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我先跟二叔三叔借100担，先交上，先让皇军吃上饭。我跟二叔三叔的账啊，让种本先生好好替我们算。
2: 好，你皇军是给你要粮食，我们家哪有粮食？
0: 怎么没粮食啊？前两天还到我们家借烧锅师傅要开烧锅呢。是不是罗汉大哥？
5: 是。二位叔叔是想让我帮他酿酒来着。
0: 这粮食可以酿酒，就不能给皇军吃了是吧？
2: 你看看，多歹毒的一个女人。
0: 周本先生，要替皇军着想呢，我觉得这个征粮啊得从大户人家征。一来呢，这大户人家有粮；二来呢，免得皇军呢家家户户去跟老百姓征，免得老百姓跟皇军有过节。这100担粮我愿意交，可是我没有，我只有向二位叔叔借了先交上， 之后我再。

0: 咱慢慢缓。二位叔叔啊，听我一句劝，你们呢有粮呢还是交给皇军？一来呢表明了我们的心意，这二来呢土匪抢粮抢惯了，要是知道二位叔叔家里有粮给抢了去，二位叔叔恐怕是这打掉牙得往肚子里咽了吧。
1: 誰が誰が盗賊を届けたこちら側で調べます。とにかく。
2: 二人は食料を集められなかった責任を取っていただきます。
3: 上会长，谁与土匪勾结，皇军会调查。100担粮食，你们没有征集到，就你们两家负担。你们假借皇军名义夺征粮食的事情，
1: 太君，
2: 中门太君，我
1: 不敢了，
2: 我再也不敢了。
1: 太君，
4: それと。
1: 100、いや、300といったそうですね。それでは3日以内に300を集めてください。どうぞ引き取りを。300弹、3天后、皇军来搬运。
4: 下去。
1: 二少奶奶，中国、日本、文化相同。
5: 可以公正公荣，可是戴州人破坏了这个关系。你这啥意思啊？
1: 赵然与杨敖接走粮食的是你吧？
5: 我不是都已经跟您说清楚了吗？
1: 你没说实话，
5: 那我可是犯了大罪了。周本先生，你不动手还等什么呢？
1: 哎，干什么？
6: 你一个女人。
1: 跟高密最大的武装头目有关系，再三违背皇军命令，还包庇朱豪三。不过，我来高密是建设弯道蜡土，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也给宇智浩一个机会。 我们做朋友比做敌人好，你好好想一想。二少奶奶，我不喜欢你叔叔那种人，我们合作，没有人敢再欺负你。

0: 妹妹，这都这么晚了，咋还不睡呀？
1: 睡不着啊。今天的事儿你也看见了。
0: 哎呀，可别再提了，真是把我吓死了。我真怕他就这么开了枪啊。
1: 我以为把那日本人瞒过去了，其实他啥都知道。他这次放了咱们啊，是想让咱们起内讧，他就可以趁火打劫了。
0: 这也太狡猾了。
1: 看来啊，一定要和二叔三叔和了。
0: 可依我看，怕是没那么容易和了。本来就有那么多年的积怨放在那儿，再加上今天这么一斗，还哪儿那么容易和呀？
1: 嫂子，那你给想个法子呀。
0: 我觉着这不见面总不是个办法，要不我明天登个门，看看他们啥态度。
1: 哎呀，你还是别去了吧。自从你和罗汉大哥成亲之后啊，他们成天嘴巴里就没说过好听的。
0: 不就说我不再是单家人了吗？我不是单家人才好从中说和呀。我明天去试试啊。
1: 也好。
2: 三婶子，三婶子，是我，开门呐。
3: 婶子，
4: 哎呦，你谁呀？俺家可没闲粮食打发要饭的，你赶快走吧。
3: 婶子，我听说家里遇上事儿了。

0: 特意过来看看的，这不家里刚蒸了点大包子，来拿给你跟三叔的。
1: 哟，把俺家都逼成这样了，你家倒吃上包子了，你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你赶快走吧，快走。哎，
0: 婶子，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哦，这不，日本人叫东家交三百担粮，东家交不出来，求日本人减免，日本人不答应，老东家借我公斤偷了点血，我这赶紧去请大夫去。赶快去，赶快去！哎，
1: 这么说，他们两家确实拿不出三百担粮来。
2: 你替他算算吧，他们家的烧锅啊早就停了，这对外头讲。
1: 说是没了烧锅的师傅，可我听他们家伙计说，去年秋天那场连阴雨淋塌了他们家存粮食的库房，一库的高粱全都发了霉，这才把烧锅给停了的。这突然让他拿三百担，也是，你让他上哪儿拿去啊？

0: 長官、数えましたが食料は全部で130袋揃いました。
1: おい待て、
2: 太君、这粮食真的就剩这么多了。太君，能交的我们都交了，连我们自己的口粮跟种子都交了，您要是再要，那只有我们老哥俩的命了。
3: 聞け、会長に続きなさい。我々は130だけ、残りは君らの分だ。こういうことで出た命運だ。
1: 山下長官说，你的维持会长好好干，粮食只要130担，剩下的给你们做口粮，记住了，给皇军办事，不能说谎。
2: 是是是，谢谢太君，多谢太君。
4: 这个种本还真不是个善茬，整治咱们还真有一套。这下二叔三叔啊，更得抱日本人的大腿了，把账都算到我头上，那怎么和？怕是怕，就算我这张热脸去贴他们的冷屁股，也得被他们踹回来。
5: 这以前就有怨恨，再加上这回，怕是难和了。可是妹妹，咱们是晚辈，就多担待点呗。不是说日久见人心吗？只要咱们有诚意，还怕他们永远都看不出来是咋的？
4: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得防着，别再让小鬼子给耍了。
5: 你说是小鬼子，以后还会干什么呀？
4: 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啊，我得去告诉一下朱县长，让他也得有防备啊。
6: 山家にあれだけの食料が本当にあったと思いますか？
7: いや、私にもおかしいと思ってますよね。けど各市からの報告は食料なさそうですよね。
6: 彼らは不誠実だ。もっと強制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ね。野村さん、
8: はい。
6: ガオ会長の元に行って裕福な人間の名簿を作ってください。何か理由をつけて。
7: ではシャンケは
6: 呼んでください。
7: わかりました。
9: ガオ会長、我听说皇军给我们找来，是要奖赏我们。
10: 对，对，
11: 为啥？是为了我们交粮食了吗？可我听说皇军嫌我们交的粮食太少，还不满意呢。
10: 还少？
12: 还少？
13: 这都满意？交了吧。
14: 我听说啊，有人把发霉的粮食都交上了。
10: 是吗？
15: 那皇军没发现吗？
10: 是是，
16: 这要让皇军发现了，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儿。您还别说那个，这发霉的粮食咱们都吃不上了。发霉的也没了，
17: 发霉的吃啊。
6: 大家都辛苦了，请坐。
18: 太君辛苦了。太君辛苦了。太君辛苦了。
6: 今日皆さんにお集まりいただいたのは、私たちの食料調達の任務を完成していただくためです。
19: 今天请诸位来，是想请诸位帮助皇军完成还没有完成的征粮任务。
6: 私たちの任務の完成までにはまだまだ程遠い。ぜひ皆さんの力をお借りしたい。
19: 皇军的征粮任务还相差甚远，所以需要各位帮忙啊。
14: 太君，我们哪来的那么多粮食啊？
10: 就是就是，
13: 我们家的粮食都借给店库了，而且去年遭灾，粮食欠收，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0: 就是啊，那是就是啊。

0: 我们家粮食就剩下口粮和种子了，你们还要？我们只能断顿不吃饭了。
1: 朱木太君，我们开窖的都交了，能交的也都交了，没粮食了，手里。就是，实在没粮还有啊！我已经通知你们各个教里，一个粮食到，粮食到了，可以回家。粮食不到。 留在这里休息，拜托了。
2: 坐吧，山兄。这说翻脸就翻脸。来。

0: 薛乡的牛掌柜，粮食要齐了，可以走了。
1: 爹，你没事吧？
2: 哎呀，慢点，不先走了，继续。哎，
1: 这没完没了的药，我家是都底儿掉了，哪儿给他弄这么多粮食去？我这不也刚交完粮食吗？二哥，不行，你再想想辙。
0: 哎呦，我的兄弟，上次你还问我借了不少粮食呢，我哪儿弄去啊？哎，
3: 你说咱们也出不去，让那俩妇道人家上哪儿筹措粮食去啊？
0: 小陈让人回信发，粮食交齐了，走吧。
4: 诸位，在下先走一步了。
3: 爹，你没事吧？
5: 哎，老总，你给我家带个货，带个货，
6: 干什么？回去。哎呀，上哪筹粮食去啊？我都一天了。
5: 太君，我口渴了，给我口水喝啊！
7: 三叔，你这么闹没用，日本人啊就要粮食。
6: 哎，二少奶奶说的有道理，我听说皇军在前线打仗，急得个皮囊供养。 三个交得了，
8: 明天晚上用火车运到青岛。
6: 你们还是赶紧把粮食凑齐吧，要是晚了，皇军会惩罚的。
9: 开始，开个行动。

0: 婶，三婶，
1: 你们也在呢。
2: 你不是单家人了，你来干什么呀？
3: 哎，别。三句子，
4: 你的不够啊！
2: 太君，太君，我们家刚刚交了130担，家里已经再也筹不出粮食来了，求求您通融通融吧，让我们少交点行吗？
5: 野村太君，我家的情况您都知道，
6: 该拿的粮食我们都拿来了，求求您给我2张条子，啊，我们先把人领回去。我家那口子身子骨不好，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怎么受得了？
5: 都是那小妖精害的我们，
7: 胡闹的，
5: 都是那小妖精害的呀！叶村大人，
7: 你都是的了，
3: 三九十个人，
7: 哪里？嗯，你们家不够数啊，再抽20担。
6: 我们家两个人，
7: 哎，那就70担。
2: 太君，太君，太君，你不能不讲理啊！太君，你不能，太君，我有100担。求求你，娘娘，太君，
8: 我只是粮食，少废话，滚！
2: 求求您了，给我们装饭，太君，给我们做做主呀！
5: 你求求您，少装饭，太君一把。
1: 二婶子，你们先别着急，让我先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让她来想办法啊！

0: 粮食交齐了，走吧。给哪位吃？看见了，兄弟先走一步。哎，
1: 高会长，麻烦您出去给说说，我们家真是一粒粮食也没有了。
2: 哎呦，诸位都是家产万贯，要说五十担粮食交不齐，别说黄金不行，我高万成都不相信。
1: 高会长，我们真是没有了呀。
2: 您出去给中本太君求个情，他知道的，我们家刚交了130担，
1: 中本太君这次也是受上峰压力，态度不同寻常。
0: 我说单兄啊，还是把粮食凑齐吧，啊，
1: 上家里借粮买粮都行。我是会长，要带个头，
2: 这你大小也是个会长，也得带个头。求情的话让我怎么说啊？
1: 高会长，这青黄不接的日子，您让我上哪家买粮食去？
2: 要不然这么着行不行？
3: 你先借我100担，秋后我如数奉还。高会长，你只要给我们哥俩垫上，出去我双倍奉还，怎么样？双倍奉还，双倍奉还。我说单兄啊，不是兄弟我不帮这相亲，我家里也亏难。哎，对不住，对不住，兄弟先走一步。哎，
4: 高会长，高会长，高会长，高会长，我算是看出来了，这日本人一点交情都不讲，哼，说翻脸就翻脸。50袋。
5: 三九零，粮食交齐，快又回家了。等等，你还不能走？你不是说家里没粮食了吗？这关键时候又有了，你先种的粮食啊你。这事儿你得跟中本太君说清楚，要不然咱谁也不想走。
6: 二位叔叔啊，我都知道错了，我希望二位叔叔也不要执迷不悟了。 跟日本人讲道理，吃亏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啊！中本这胳膊肘，他不是往外拐吗？咱们自己人啊，就不要给自己人下绊子出黑拳了，这让外人啊占便宜又看笑话。
1: 你甭给我说这个，要不是你，我们俩也不至于没粮食困在这儿。你走了，我们俩还不死在这儿？切！
6: 我出去就给二位叔叔想办法，一定让你们出去。你？
1: 你爸爸都我们俩死在这儿了，你好独占山去。你能替我们想主意？行吧，那我就不出去了。我这一个女人家吃得少，3天以后再说吧。他这要不出去，咱可是一点辙都没有。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咱们的侄媳妇。 总算占亲带故的吧，他出去还能给咱们张罗张罗，还有希望。谭二嫂，谭二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我家还有一根金条。
6: 你出去找你二婶，多一块成粮食，听见了吗？就让我走了，不拦着我了。
0: 拦着你有什么用啊？你还看不出来呀、啊？你再不出去，咱们都得死在这儿。这就对了嘛，咱们都是自己人，都应该互相帮助着。我就是戴九莲。
7: 戴九莲，家人进来。
6: 三叔，妹妹，咱们走吧。你去告诉干爹，说他们的粮食啊，抽的差不多了，明天下午就会用火车送到青岛去了。
0: 我去，
1: 快磨的什么了？
8: 长官，是不是一张条子一个人啊？
1: 一张条一个人。
8: 那我让三叔跟我嫂子先走，我跟二叔在这等着。
6: 妹妹，没事儿，你放心吧。
1: 谭二嫂，这。
8: 这合适吗？这没啥不合适的，您赶紧回去吧。
1: 快点，赶紧的。
8: 那三叔，咱们赶快走吧。
1: 快。

0: 二哥，那我们全出去抢辙了啊！三叔，您慢点吃，还有呢。
1: 多少年没挨饿了，真饿了，吃什么都香。
2: 赶快回家筹粮食吧，
1: 还得把二叔和二少奶奶都救出来。哎，他二嫂啊，还真有孝心。我这身子骨不禁折腾，要再饿我一天，就要我命了。
3: 姐，快点赶，快回家，让人进门啊！
4: 大少奶奶，九儿呢？我收到消息了，她让日本人扣下了。
5: 罗汉，扶我下来，我跟他说几句。跟我来吧。
3: 啊，
4: 走这边。
3: 到底咋回事？
4: 张瑶啊，九儿让我告诉你，说她知道你会去救她。 日本鬼子不会把他和二叔怎么样的，他们为的是要粮食。他让你转告朱县长，鬼子马上就会用火车把粮食运走，你们得赶紧想办法。
3: 人我就不管了。
4: 他说他不会有事的。

0: 出発しましたね。
1: いや塚本さん、おめでたいんですよね。今回間違いなく本部から表彰状もらえますよ。

0: 要没有他二嫂，
1: 我这把老骨头就扔在那儿。
0: 是是是是，他二嫂。
2: 三叔啊，谢谢你还亲自来接我。
3: 哪儿的话呀，应该谢谢你帮了我跟你二叔啊。
4: 是，都别在这儿说了，咱们进屋吧。
2: 哎，好啊。
0: 二哥，走。
5: 孟兄弟，なんだと、列車が襲われて食料が奪われた。
0: わかった。対応する。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8: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6: 软糯丝滑清晰。

0: 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 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

0: 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节目勘测队，从

0: 不瞒二位叔叔说，经过这次的事儿啊，我是明白了，啥时候这一家人啊就是一家人，受了天大的委屈，这胳膊肘啊也得往里拐。一家人说两家话，得意的是外人，吃亏的是咱们自己。你看看咱们这一闹，让日本人弄走多少粮食啊，你们没落着，我们也没落着。
1: 是是是啊，二哥，你说当初咱们要跟侄媳妇商量好了，咱们一家能省50担啊，但大不了让那边把我们的粮食一块给抢了去，不就完了吗？
2: 哎，谁说不是呢？
0: 钱财啊是身外物，这闹来闹去不都为了钱财两个字吗？这要是真把人给闹没了，钱花不了，粮吃不着，要那些有啥用啊？二位叔叔，我知道你们两家没粮食了，不瞒你们说啊，我这还有一点儿，过会儿我就让伙计给你们送点过去。
3: 这
1: 二嫂，
3: 你让我们这当长辈的说啥好啊？
0: 拿着吧，总比让鬼子挣了去强。哦，还有啊，以后啊，只要我们家烧锅点火，我就不会让二位叔叔的烧锅凉着。以后有粮，咱们一起吃；有酒啊，咱们一块儿喝。还有二位叔叔一直念念不忘的30里红的秘方。
1: 他二嫂，还真有这秘方啊？
0: 秘方是真的没有，这酒啊，还是得老老实实的酿。不过呢，这个诀窍还真是有一个。
4: 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啊，
5: 那秘方你收。
4: 二哥，你还真信呢？往酒里放碱水，那是什么味儿啊？说咱们祖上传下来的秘方就是这个。哼，这带酒人分明是耍咱们呢。
5: 来，尝尝。
6: 尝尝啊。
4: 不就是30里红吗？
5: 这就对了。我跟你说吧，我就是照着酒说的秘方，往高粱酒里勾兑的。你现在喝的可是正宗的30里红啊！这一开始啊，我也不相信，就想随便试试。没想到这一试，还真是真的。这酒啊，没骗咱们。
4: 这么说，这酒儿是真心实意跟咱们合了。
0: 二位叔叔啊，咱都是一家人，就甭说谢不谢的了。
4: 侄媳妇儿，你这么以诚相待，我跟你二叔还有啥说的？按说呀，我们是长辈，你敬我们一尺，我们该还你一账，就怕呀还不上你这情儿啊。
0: 二位叔叔这么说呢，就又见外了。还啥还呀？一家人有我的就有叔叔的，叔叔有呢肯定也少不了我。我说的对吧？
1: 是是是，是这话。老话说得好，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往后啊，咱们是全家齐心，
4: 想断啥断啥。
0: 对。

0: 段日子啊，我算是想明白了，只要这日本人还在，咱们的日子啊就不好过。今天真凉，明天又拉夫脸前的，咱就像块肉，他们想割哪儿就割哪儿。
1: 可是咱们打不过人家啊，韩主席怎么样，老蒋怎么样，那么多兵马，一败如退朝，二败如山倒。
2: 咱们老百姓啊，不管谁当朝，我看啊还是过自己的日子吧。
0: 二位叔叔呢，听我说句心里话，这以前呢咱们三家打都是一些你多我少的家里事儿，这日本人来了呢，咱三家要是再打，那就是你死我活了，家里的账啊怎么都好算，以后咱别打了行吗？
3: 是是是，咱们以后不打了，不打了。
1: 侄媳妇儿，你替我们两家交了粮食，还给我们秘方，这我跟你二叔啊心里都有数。
0: 还不止这个呢，三叔啊，你去抢了一个维持会的会长干，这在朱豪三眼里你就是个汉奸。
3: 你三叔我啊，以后再也不干这糊涂事儿了。侄媳妇儿，以前的事儿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
4: 三婶儿，麻烦您了啊！哎，
5: 瞧您说的，您这样的贵客，俺请还请不到呢。哎，俺娘家都安排好了，收拾出了一间屋子，就等着朱太太您过去呢。
0: 干娘，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我三叔那个维持会长啊，就是糊弄日本人的。进去吧。
6: 本部から通達が来ました。ここ上場ピンルの間を道路を通すそうです。私たちが担当するのはこのガオミです。この道路が通れば軍の機動力がぐんと上がる。野村さん、
7: はい、
6: 村の人間に知らせてください。
7: 了解しました。では失礼します。
0: 罗汉大哥，您这都病了好几个月了，咱也商量好了，这修路的事儿啊您干不了，还是让年轻的去吧。
7: 没事儿，我干得通。
0: 你能干也不能去，这日本人不好伺候，要不然我再多找几个伙计去。
7: 不行，我还是去吧，这伙计们跟我干惯了，我不放心他们。
8: 你就别劝他了，他哪是听劝的人呢，这现在不让他酿酒了，在家不都憋出病了，出去转转也好。但是罗汉有一样啊，出去干活行，但是你不光要管好自己的兄弟，还得管好自个儿的脾气。这日本人跟咱不一样，他们不讲道理，到那儿去了咱只干活不说话行吗？
9: 人齐了吧，人齐了赶快走吧。
0: 三叔，这高粱就快红了，你这个时候拉夫毁地去修路，这不招骂呢吗？你是会长，就不能跟日本人说说呀？
9: 我也是没法子呀。
8: 顺子，
9: 我那天跟中本争辩了几句，差点都掏了盒子炮。
0: 行吧，三叔啊，我们家让罗汉大哥带伙计去。罗汉大哥脾气倔，又是个闷葫芦，你可得多照应着点啊。
9: 知道了，知道了，那赶快走吧。中本啊，一大早就在那儿等着呢。这两天啊，这人跟疯了似的，动不动的死了死了挂嘴上，可千万别惹他不高兴啊。
10: 都听见了吧？哎、啊，
0: 罗汉大哥，我知道你脾气倔，可俗话说得好，好汉不吃眼前亏。如果碰到啥事儿啊，咱先忍着，回来再说，啊。
7: 我走了。
8: 送你出去。
9: 走吧。

0: 你想干什么？啊！我告诉你啊，你可别招惹他们啊！怎么着？咦，
1: 太君，你看，这高粱还没长熟呢，
0: 求你了，你再等两天，让我们把这一季收了，行吗？
2: 该干活。
0: 太君。 这人有前世，今生和来世，您知道高粱也有吗？
3: 你说什么？
0: 高粱也有前世，今生和来世。伺候它这么高不容易，它马上就熟了，您就让高粱收了吧。这高粱只有长大了、红了、成熟了，它才能叫高粱，才能酿高粱酒啊。太君，您喝过我酿的三十里红吗？那是最好的高粱酒。
4: 您只有喝了那个酒，才能知道这高粱是多好的生灵啊！
0: 你胡说八道！你骗我好几次，你的脑袋有很大的问题。太君，太君，你听我说，
4: 他喝多了，别定的活吧？
0: 太君，
4: 快，
0: 太君，你听我说，
4: 快点，等几天？你看，快点，
0: 太君，太君，你听我说，
4: 快。
0: 太君，我不明白这个理儿。
4: 哎，快！
0: 你为什么？为什么要现在就砍他？晒一晒，他就红了。等到时候你再砍他，不行吗？
4: 不行，
0: 你必须跟我说。我不明白这个理儿，为什么？

0: 你也睡吧，明天还得干活呢。
1: 你睡觉吧。
0: 罗汉大哥，你一天也没吃饭了，我呀给你投了个高粱馍，您吃吧，我睡了。

走，回家回家，走走走吧，都走都走，不给这帮牲口干了，走回家去，走走走走回家，不给这帮牲口干了，走走都走走走，起来起来，走都走都走啊，走都走走。

0: 嫂子，
1: 不好了，我们家都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去看看。
2: 快开门！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罗汉大哥他出事了。
0: 他怎么了？
2: 他收了日本人的生活棚，让日本人抓起来了。
3: 嫂子，你没事吧？小四扶着，扶他回去。
4: 妹妹，罗汉的命啊，罗汉的命啊！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罗汉！
3: 你放心，我一定救罗汉。你先回去，快！
4: 罗汉这是怎么了呀？
3: 你放心，别着急啊！你跟着我来。
5: 来了，
0: 四叔啊，
6: 他二嫂，这深更半夜的。
0: 罗汉大哥他出事了，他一把火烧了牲口棚子，让日本人给抓走了。
6: 啊！哎呀，今儿个白天我就看他不对劲，他手里拿着一株高粱，非跟竹木板那儿讲理去。你说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罗汉大哥他是个酿酒的，在别人眼里这高粱是粮食，可在他眼里是个活物，是有生灵的东西。他郁，三叔，你帮我们救救他。
6: 他我能干什么呀？
0: 您不是维持会长吗？三叔，救人一命啊，胜造七级浮屠。您知道你当了这个维持会长，有多少人在背后骂你吗？你要是救了罗汉大哥，你也能为你自己积点德。你要是需要钱啊，你就跟我说，我就是变卖家产我也给。
6: 这恐怕不是钱的事儿，这种本呢，原来还能够得上画，可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我一见着他就打哆嗦。哎，这么着吧，我明儿一早啊跑一趟，好歹的问个话啊。
0: 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啊。
7: 行。中本先生，
0: 中本先生，我是为了罗汉大哥来的。这罗汉大哥啊，他烧了牲口棚，是他的不对，可是这牲口不都追回来了吗？罗汉呢，他是个酿酒师，他这辈子啊就知道酿酒，可是自打你们来了之后呢，他就没得酒可酿，这不他就磨着了。你们就看在他生病的份上，就放过他这一回。啊，我们家再多出五个伙计去帮你们修路，你就让我把罗汉大哥带回去，我好好管教他，以后也不让他妨碍皇军做事儿。
8: 他妨日。
0: 中本先生，您说这话真是吓死我了。你出去打听打听，这罗汉大哥他这一辈子就知道酿酒，他哪知道什么反日不反日啊？我这不听说他昨天还拿着高粱去找您，要给您酿酒吗？是吧，三叔？您跟中本先生说说。
7: 是，中本先生，这个罗汉呢，就是个愚子，除了酿酒，他不会干别的。
8: 他会放火，这是很严重的罪行。
0: 中本先生，你们来了高密之后呢，口口声声说要爱护高密的老百姓。您也跟我说过，这要把高密建成王道乐土。您就把罗汉大哥放了，让高密的老百姓看看你们的宽宏大量。

0: 不行了，你们走吧。
1: まあまあちょっと話してくる。

0: 把他的部队改编成救国军。
1: 野村先生，您说的这办法真是难为我了。我和于占鳌早就没联系了。
0: 有没有联系你自己知道。于占鳌归顺我们，对他反日行为我们不追究，不归顺剿灭。罗汉反日放火要处决。

0: 嫂子，你帮我看会儿孩子，我再出去会儿。
1: 你还上哪儿去啊？
0: 这鬼子说要于占鳌投降了，罗汉大哥才能回来。我去找找于占鳌。
1: 你会让他投降吗？
0: 我也不瞒您啊，我不会让他投降的。就算是我让他投降，他也不会投降。我去找找于占鳌，想想别的办法。
1: 好，
0: 别太担心了，啊。
1: 辛苦你了。
0: 不会的。
2: 这个呢，我呢，前天又接着那个在高密的日本人写来的信，还是想劝我接受他们的收编。这算起来，前后这是第三封信了。你们也接着了吧？
3: 要不说大哥你有面子呢，这日本人咋不给我来封信呢？
2: 占鳌啊，哎，听说你最近又不老实了，哎，弄了日本人不少粮食吧？搂不住自个儿了啊？
4: 没有，
2: 搂不住。
4: 大哥，我听你那话搂着自己呢。你要不信，你可以问我丈夫司令，是不是？
5: 嘿，大哥，您见多识广，肯定比我们年轻人更明白。你说这外敌打进来了，咱们是早打也是打，晚打也是打，除非你甘心做亡国奴。日本人给您写了三封信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打算的？
2: 我这不是这找你们商量这事儿吗？是吧？我原本想着跟鬼子能不碰就不碰，是吧？嗯。可是这回还是非碰上不可了。我琢磨着咱们三家啊，还是得保持一致，啊。
5: 大哥，那您的意思是？想接受收编，
2: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接受收编了？
5: 不是，那您说商量，还商量什么呢？
2: 不是你这孩子，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那我不接受，不等于都不接受，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不接受都不接受。钟胜，你说呢？
6: 大哥，我知道你对我不放心，不过说实话。日本人确实给我写过信，可是我一个字儿都没回。我跟日本人那是井水不犯河水，想让我当二鬼子，那绝不可能。
7: 说话得算话，
6: 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8: 站住！哟，二少奶奶，
0: 于占鳌呢？
8: 黑眼和花当家的来了，正在里面商量事儿呢。
0: 于占鳌，日本人现在就把条件放在面前，要不你降，要不罗汉大哥死，你自己看着办。
3: 不是他好好的，咋就魔怔了呢？
0: 你甭管他魔怔不魔怔呀，这些年我这个家，我这两个孩子都靠罗汉大哥照顾着。现在罗汉大哥出事了，我一定得管。
9: 川儿，那你的意思是？
0: 我一个妇道人家，我能有啥办法呀？我今天只能把

0: 把话搁这儿，看于战鳌的意思。
1: 你是说，为了救罗汉，让战鳌降了？
0: 看他自己选，他要是想当汉奸呢，也是可以的。
2: 少拿话凑合，人关哪儿了？
0: 镇上呢。
2: 军舰，咱先去把人接回来。
3: 大主林，你这个妖精，又来挑拨我男人干啥呀？
2: 干什么你？
3: 哎呀，郑敖，你别听他的，日本人咱惹不起啊！大九莲，我跟你说，你要想让他干不要命的事，我和你没完！
2: 别胡说八道。
0: 亮儿，你跟了这个男人这么多年，你怎么还不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现在罗汉大哥被关在镇公所，看着他的只有两个日本人，还有救国军。那些救国军啊，都是四乡里平时不爱干活的二溜子。愿打还是愿降，你自己看着办。我回去等你的信儿。
2: 知道了。
0: 那我先走了。
4: 你行了，起来，咱们走。
3: 哎呀，战鳌，你不能去！你这一去了，就成日本人的头号仇敌了。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2: 你把手松开。
4: 等等。
2: 大哥，这罗汉虽然跟我非亲非故，可他对我有恩。还有，我那两个孩子也是他帮忙拉扯大的，这事儿我必须得管。
4: 管也得有个管法。你这么一去，你今后在高密可就待不下去了。哎，你先坐下。你坐下，咱们商量商量。
5: 哎，坐下，坐下，来。
4: 钟少，嗯，这事儿你怎么想？
1: 嗯，要我说，干咱们这行得讲究信义是吧？战鳌怎么做我不知道。那这事要换成我的话，
4: 你怎么着？
1: 既然罗汉有恩于我，那我肯定是要去救他的。
2: 大哥，你听听，赶紧的吧，晚了来不及了。
4: 你先别着急，你容我想想。要不咱们这么着啊，先礼后兵。
2: 啥意思啊？
4: 这个日本人不是给我写了信吗？哎，我就拿这个事儿做由头，我去找他，让他把罗汉给放了。啊？
6: 那黑大哥的意思是，您打算接受日本人收编了？
4: 我没说我接受他们的收编。你看啊，我跟他说，我说我不与你为敌，前提是你把罗汉给放了，是吧？哎，这个日本人啊，到高密以后，我观察过他，他跟别的鬼子不一样。你就看他给我写的那封信，他不管怎么说，言辞还算是恳切吧。再说了，罗汉是个病人，他能把一个病人怎么着啊？这事儿有商量。
6: 黑眼大哥说的也许可行，但是万一要是不行呢？
4: 少爷，我知道罗汉在战鳌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但是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我不顾全大局。战鳌，你给句话，能不能等我回来再动手？
2: 好，那我等您消息。
7: 五妈，
3: 哎，大少奶奶回来了。
7: 二少奶奶回来了吗？
3: 回来了，一回来就进了屋，关了门，我去给她送水都没开。
7: 豆官，
8: 乖，
7: 来，领着妹妹啊，领着妹妹跟吴妈去吃饭。
3: 哎，走。

0: 九儿，
1: 嫂子，
0: 你这睡咋不盖上点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累，想躺会儿。我去找过于占鳌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救罗汉大哥的。可是这罗汉大哥要救回来了，也不能在家待，所以还得给你和罗汉大哥去找个新的住的地儿。
0: 妹妹，你说这让嫂子说点啥好呀？
1: 啥都别说了，咱都一家人。
0: 是不是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我就是有点难过。于占鳌做了这。

0: 这件事儿啊，就跟日本人结下梁子了。这下他脑袋可真的是要别在裤腰带上过了。不过这也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儿，他要是不做，我还瞧不起他呢。
1: 塚田さん、いいお知らせですよ。兵員が来ました。
2: ユージャンは壊さずに兵員が来ましたが。
1: いや、ユージャン王より兵員の方が強いですよ。このゴミの社会で、兵員は極道の親分ですよ。ユージャン王、まだ壊さず彼には頭上がらないぞ。
2: 通してください。
1: わかりました。
3: 兵員先生、请。
4: 这位想必就是中本先生啊。
5: 正是。
1: 塚本さん、こちらはゴミで有名の民間武装組織の親分、兵員さんです。
6: 你好，你好。
4: 中国人拱手为礼。黑眼有礼了，
2: 请坐。
3: 伊良先生，让他们二位谈，我们到外面去。
2: 哦，哎，好，好。哎，义父呢？
4: 中本先生能够在百忙之中见我这个乡村老叟，可真是万分感谢。
2: 黑眼先生，你很有名望，今天见到你感到荣幸。请问黑眼先生的本名？
4: 名字是父母所赐，在下不孝，落草为寇，就不敢再用父母给的名字了，大家都叫我黑眼，中本先生也这么称呼我吧。
2: 也好，黑眼先生，你收到了我的信？
4: 收到，收到，收到。都说中本先生是中国通，文字功夫了得呀！啊，
2: 黑眼先生，今天的来意是？
4: 啊，我是为一个人而来，我想请中本先生卖我个情面。
2: 怎么？
4: 听说一个叫罗汉的乡民因为烧了皇军的牲口棚被抓起来了，在你手里，我想请你给我三分薄面，把他给放了吧。
2: 为什么要放他？
1: 这么久了还没有掌握这支队伍？
7: 这支队伍毕竟是黑眼他一手拉起来的，大部分的兄弟都死忠于他，这段时间以来我滴水穿石，小心渗透，可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么一小部分的兄弟愿意跟着我干。胡思虎威在，更何况他还没死呢，我实在是不好轻举妄动了。
1: 亲爱的，他只要多活一天，这支队伍就永远不是你的。再不行动，别说救国军司令的位置不是你的，只怕皇军要对你们动手了，到时候玉石俱焚，我可就照顾不了你了。
7: 野村先生，你刚才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这样，麻烦野村先生转告中本先生，我再要一点时间，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好。
1: 今天就是机会，我们替你除掉这个障碍。
7: 你们想。
1: 既然他不和我们皇军合作，我们为什么让他走啊？
4: 杀个罗汉很容易，是吧？但是如果就是因为一个人烧了一个牲口棚而被杀，那皇军今后在高密就没有安宁可言了。
2: 什么条件？
4: 你说什么？
2: 我可以不晓得，你给我什么条件？
4: 自从皇军来到高密，黑眼一直严格约束手下，

0: 如果今天你不杀罗汉，黑眼将继续约束手下，不与皇军为敌。
1: 不够。
0: 怎么？
1: 不与皇军为敌不够，还要接受皇军的改变。一级队伍不够，三级队伍都要接受。
0: 那你这可就让我为难了。
1: 这是最后的条件，没有讨价还价。
0: 这么说，中本先生要改变来高密的初衷了？
1: 是你们破坏了规矩。
0: 我还能走吗？
1: 你接受吗？
0: 我不接受。现在君为刀种，我为鱼肉。黑眼，听凭你的处置。
2: 塚本さん、本日こいつを拘留せず解放しましょうか。
1: 我应该放你回去吗？
0: 我犯了这么大错误，我宁可不回去，回去我也没法交代。
1: 黑先生，请回去。

0: 我要是出了这个门，就是种本先生的敌人了。
1: 请走吧。
2: 玉郎，你过来。
3: 哎，这什么地方啊？走。
4: 玉凤，聊得不好啊。
3: 小鬼子就是小鬼子，我还拿他们当人呢。我这回算是把罗汉给害了。
4: 玉凤，您能听我说句话吗？
3: 你说。
4: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们不能什么事儿都为别人着想啊。还有，您不一直跟我们说不能跟红军正面对抗吗？刚才野村先生又跟我说了，说只要咱们这支队伍能接受他们的收编，
3: 我……
4: 哎，
3: 我说过避免冲突，我没说过投降的汉奸。
4: 义父，义父，孩儿绝对不是想让您投降汉奸。
3: 以后你不许再跟我说这种混账话。
4: 孩儿一时糊涂，孩儿再也不敢了。
5: 塚本さん、本当に露伴処刑しますか？
6: 総国処刑します。
5: いや、これは公民の人にとっては本当に死ぬほどの罪じゃないんですよ。
6: 朱浩さん、刘章浩、黑原、すべての人間に知らしまるんです。
5: わかりました。
7: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8: 病之王，非又不战，这配料表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9: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10: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

0: 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统统给您退，
0: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

0: 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1000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1000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1000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分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

商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1: 啊，两扛了没有？哎，
2: 嗯，扛了没有？
0: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局长，你救过我的命，如果这回我能把你救下来，咱们俩就两清了。
2: 救不下来，下辈子我还来找你啊！
3: 日本人要来了，将来咱们这支队伍还要靠老百姓来保护。现在底下人把老百姓祸害成这样，将来谁保护咱们？
4: 我朱豪三是与高命的百姓们共存亡。

0: 罗汉恐怕活不了了，中本和野村都来了，让全镇上的人啊去长院集合。
1: 你家老小一个也不许落下，都得吃粮。
2: 大叔，
3: 二嫂，坏了，罗汉恐怕活不了了。
0: 中本和野村都来了，让全镇上的人啊去长院集合呢，还派人押罗汉去了。
2: 能拖一会儿吗？
0: 这怎么拖得了啊？这不正逼着我通知。

0: 大家伙儿呢吗？
1: 你也赶快去吧啊！哎，对了，全家老小都得去，一个也不能落下啊！
2: 乡亲们，朱本太君有命令，
3: 妹妹啊，
2: 全镇的百姓到朝面集合，一家老小一个也不许落下，都得去。
3: 嫂子，我看见你跟三叔说话，有事儿吗？
4: 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于占鳌到现在还没来。你别想太多啊，我在想于占鳌呢，他想等着天黑才去接人的。刚才三叔说日本人让我们现在就到场院上去集合，还让人去带罗汉大哥。嫂子，你别往坏处想，他们能干啥呀？咱们一块儿去的。
3: 看来罗汉这回是要死了。
4: 嫂子，你别乱想，
3: 我回屋一趟。
4: 你干啥呀？
3: 我去收拾收拾。妹妹，你能帮我们做的已经都做了，再多的你也做不了了，剩下的就是我和他的事儿了，让我自个儿来了。

0: 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行吗？
1: 行，大少奶奶，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不像今天这么尊的。大少奶奶，咱们带上这个好吗？
0: 不带了，他不喜欢这些。哦，他就喜欢一个干干净净的女人。吴妈，
1: 哎，
0: 去帮我把罗汉的那件婚服也给我带上吧。

0: 我们家快走！快走！不是，哎哎，太君，太君，哎哥，嗨，快走！你推什么推啊？哼，你父母养大的还是日本人养大的？
1: 大娘，
0: 嫂子，你这干啥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得收拾收拾。
1: 可是咱说好了往好处想的嘛，是往好处想，但是最坏的也得背下。姑妈，你就别去了，留在家里吧。
2: 不，我要跟着去，一直都是我服侍大少奶奶，我肯定跟着去。那好，
0: 咱们走。
2: 哎哥，嗨，快点，快走。
3: 哎哥，
2: 你们都快点啊！
4: 走，妹妹，别看了，都这个时候了，不能让他来了。他一定会来的。这个时候，他不能来。咱们走吧。
5: 这，
4: 一个，一个，一个，他们来了。
5: 大哥。
4: 大哥，
5: 我真是老糊涂了，我把鬼子当成人了，赶快去救罗哈！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乡亲们，罗汉他破坏皇军修路。 太君，您饶了他这回吧，他再也不敢了。
1: 乡亲们，太君说了，谁再反抗皇军，罗汉就是下场。村上。
2: すごいと思いますが、もうちょっと考えていただけないかな。そんなことは分かっているんですよ。ただ、じゃあこの状況をどう収めているんですか。このままだと日本は流れる。
3: は、連れて行け。等等。
4: 等等，少奶奶，你不能去啊！二少奶奶，您就让她去吧。妹妹，你就让我去吧，你不知道嫂子心里有多欢喜呢。 二少奶奶和两个孩子，以后就交给你了。哎，奶奶，你就放心吧。大少奶奶，中本太君，他是个干净人，让我给他收拾收拾，再让他走吧。
1: 你呀，你这个蠢女人，你出来干啥呀？
4: 找你啊！我当了一辈子的灯下黑，临了了，我才找着你。我怎么能那么轻易的放你走呢？

0: 能把他的手松开吗？我想给他换件衣裳。
1: 어두이되래
2: 나와토끼

0: 你这个人啊，就是这个脾气。有这一天，我早就知道。他们说你是为了那些牲口，可是我知道不是，你是为了那些高粱。在别人眼里，那些就是高粱，可是在你眼里，他们就是生灵。你就是为了这些生灵才活着的，又怎么能忍心让他们糟蹋呢？我说的对吧？
1: 我已经教会豆官酿酒了，他会比我酿的还好。我走了，以后。
0: 没有以后，我跟你一块儿走。
1: 舒心，
0: 我这辈子是你才让我真正活过一回，你要走，咱俩就一块儿。
2: 舒贤，
0: 我记着成亲那天，你特别紧张，连扣子都系不上，还是我一颗一颗给你系上的呢。

挺俊的。我们好了。

小二，我们来了。

0: 于长，你不是人，我白信。
1: 九儿，这不怪他，你误会了。
0: 让我进去，让我进去给罗汉大哥磕一磕。我发誓，我一定给他报仇。
2: 刘芷华，等你替他报完仇，到他坟上说。

0: 罗汉大哥就是我们家的酒神了。启灵，
1: 启灵，
2: 哎，一二三，起来。

0: 这是咱高密人，不是日本人的。但那些东洋人跑到咱们的地界上来耀武扬威，骑在我们的脖梗子上拉屎，不把我们当人看。 所以，我于占鳌从今天开始坚决抗日，跟鬼子杀到底。你们中间是爷们儿的，留下跟我打鬼子；怕死的，现在就走。我保证你们平安到家。但是。 谁要是当汉奸，老子把他剁碎了喂狗。有要走的吗？没有。好，好样的，有种！这才是我们高密的男人。
1: 从今天开始，咱们就是鬼子的死敌。不把鬼子赶出高密，誓不为人。现在这条路已经修通了郊县到高密段，鬼子的巡逻车每天会去郊县巡逻。咱们的兄弟侦查多日，巡逻车队一共有三辆车。
0: 每天上午从郊县去高密，下午从高密返回，必经交河市桥，而且桥两侧的河堤非常便于我们的人埋伏。一辆车五六个人，一共十来个鬼子，我觉得没问题啊！
2: 张敖，咱们可不能小看鬼子的战斗力，更何况他们有三挺机枪。
0: 那这样，我们跟那两家不是有盟约吗？咱找他们商量商量，行不行？
3: 哎，走走走走，给我飞马！好。这要真像你说的这样啊，这事儿可干了。飞，
4: 你说呢？大哥，我觉得鬼子不好打，就说潍县那边吧，鬼子一个炮楼里就三个人，游击队打了一天。
2: 人是死了一堆，就是攻不下来。我知道不好打，所以一直没敢碰他们。但是这回不一样，这回咱们忍无可忍。
3: 嗯，
2: 哎，如果要按照战壕这个计划，是吧？你看看啊，交河桥离城里40里地，是吧？只要咱们有足够的人把他们围在这河道里头40里地，啊，没人报信，城里的鬼子知道不了。 到时候啊，咱们

0: 一对一不行，咱就五对一行不行啊？
1: 五对一不行，咱十对一。哎，咱们三家几百个人还对付不了这十几个小鬼子？
2: 大哥，用咱们十几个、几十个兄弟拼他一个鬼子，这事值吗？

0: 哎，你呢？
1: 干呐！
0: 那咱可说好了啊，我负责正面进攻，你和大哥负责两侧策应，不能让鬼子顺着河道跑了。
1: 你放心，我的人一准到。
0: 大哥，身子骨还行啊？
2: 行不行也得行。
0: 怎么着，花二哥？我看你还有点犹豫啊。
1: 大哥都发话了，那这事儿肯定得干了。况且咱们还蒙过事呢。
0: 那咱们再蒙一次试。如若被约，天打五雷轰。
3: 如若被约，
4: 天打五雷轰。
5: 张，
0: 啊，
5: 有些事儿我得提醒一下你。
0: 说，
5: 对他们的话，咱们不能全信。
0: 你啥意思啊？你信不过黑眼大哥？啊？
5: 黑眼大哥可以信，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我怀疑他对部队的控制能力，主要是花脖子，他可是跟你一直都有仇的。
0: 俊杰，说到底你还是个书生。你知道我们这种人凭什么拉起一支队伍，带着弟兄们出生入死吗？我们凭的是义气，他们都是重义气的人，答应了就一定回来。
5: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两方有一方失了信，咱们就很被动。如果你要是同意，我就去找一下朱浩三，他那还有一支部队。
0: 用不着，我用不着他来接济我。
5: 什么叫接济啊？这是联合抗日，
0: 抗日更用不着。
6: 明天这一仗，华司令真要替豫战鳌去卖命啊！
7: 哼，
6: 我看了，以何三家之力，也许能打赢，不过到时候，豫战鳌可就得了个抗日英雄的美名啊。据说过两天，蒋总裁还要派人来联络。
7: 你放心，我不去。我刚才不过是碍于黑眼的面子敷衍他于占鳌。我凭什么拼上我的老本去帮他于占鳌啊？哼！再者说了，我妹妹的死他妈难逃干系。小鬼子要是能把他灭了呀，那倒省着老子动手了。
6: 哎，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莫不如跟小鬼子合作呀。小鬼子前两天捎话来了，只要华司令你愿意改。
7: 哎，程军师，你跟小鬼子来往，我睁只眼闭只眼啊，我就全当没看见。可是我想问你啊，你现在能分得清楚将来谁胜谁负吗？
6: 嗯，
7: 所以说啊，别着急，咱们走一步看一步。
6: 哈、啊，我知道，这个我跟他们联络不就是为司令您考虑吗？人在江湖上混，不就得三教九流，这个九曲十八街是不是？哦，这得有人，跟上，快点！
0: 哦，对了，咱们这次把伏击地点定在了青沙口的交河桥，是不是离三十里铺太近了？我怕有危险，咱得给九儿提个醒啊。
5: 对，得让九儿他们多加小心才行。
0: 不过因为罗汉的事，九儿一直记恨我，我怕他不让我进门。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一趟吧。
5: 将
0: 将
5: 将
0: 将将。
8: 哎，俊杰，你怎么来了？
5: 不是我要来，是有人要来。
8: 谁啊？
5: 你说呢？在门口呢。
8: 咋不进来啊？
5: 他是怕你不给他面子。
8: 他也知道害臊啊。
5: 九儿，其实罗汉大哥那事儿真的不怪他，他本来也是……
8: 不用说了，我都知道了。那我出去看看他。
5: 嗯。

0: 喜子，
1: 勇儿，我们的人来了，
0: 快进来。
2: 好闺女，哎呀，
3: 爹，
2: 爹想死你了！来来来，让爹亲一个。哎呀，真是越长越漂亮啊！
3: 爹，听说你要去打鬼子了，
1: 怕不怕？
3: 不怕，他们杀死了罗汉大爷，我恨死他们了。
1: 好样的，长大跟爹一起打鬼子。
3: 好，
4: 爹，我长大了也跟你一起上战场。
1: 哎呦，你可不行，你是闺女，爹舍不得，你是爹的心头肉。哇，
0: 还需要我做啥？
1: 整一班响器来，给弟兄们壮壮胆子。
0: 行，锣鼓喇叭唢呐全用上，到时候准保比娶媳妇还热闹。
1: 好，还有，弟兄们爱吃卡饼。
0: 行，我们给你们做，送过去。
1: 用不着，我派人回来取。嘿嘿，在家帮娘做卡饼，听到没？
0: 哦。
1: 嗯。
5: 大哥，队伍集结好了。
6: 你先去，我这就过来。
5: 好。

0: 义父，您看今天这么重要的行动，您怎么也没叫我参加呀？你没打过仗，上战场的事儿还让他们去，
1: 看好家就行了啊！
0: 义父，您看您早就说要把您手下这支队伍交给我的，这样的行动您都不让我参加，我这以后怎么服众，怎么带领他们呀？
1: 这事儿。后来我又想了，你还年轻，还得历练，是吧？再说我这身子骨还行，怎么也能再干两年。当家的事儿，回头再说吧。
0: 我不想再等了。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是你逼我的，义父，我刚才给你机会了。如果你刚才肯让我参加这次行动，我还当你的小手孩子，我给你养老送终。快点执迷不悟啊！义父，你对我恩重如山，你再心疼我一次好不好？
1: 你早走几天，你把这只队伍王仁权交给我好不好？
0: 小贼，杀父是要遭报应的。义父，走好。
2: 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
4: 别抓了！
5: 怎么回事？
4: 没撑着过放枪吗？

0: 告诉他们，于占鳌要在蛟河桥那儿袭击他们，让皇军加倍小心。
1: 是。

0: 小六子，看看怎么回事。是，
1: 我见证一下。一会儿咱们一块儿出去打鬼子去。杜兵，站好了。陈队长，怎么回事？田队长、大哥呢？他不是让你留在家里看家吗？
2: 还不把这两个叛徒给我拿下！
0: 对对对！
3: 怎么回事？
2: 就在刚才，这两个人背叛了我义父，让手下的人拿枪打死了我义父。
4: 我们是冤枉的，我刚从大哥那儿来，他好好的，他没死啊！
2: 还想狡辩？
5: 二哥，
2: 我亲眼看见的。
6: 兄弟们，我义父这个人一向都不主张跟日本人对抗，你们都知道。可是就这两个人，非要逞能，逼着我义父今天跟于振敖一起去打日本人。我义父不答应啊，他们就把我义父给打死了。兄弟们，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命，都是父母给的，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白白送死啊？跟日本人对抗，那就是以卵击石，对不对？
7: 对。
8: 大伙儿都别听他的，他想投靠日本人。黑眼大哥早就不信任他了，所以这次行动根本就没告诉他。
7: 大哥，
6: 兄弟们，我知道现在不是时候，
8: 可是群龙无首不行。
6: 我义父现在人不在了，之前他已经把这支队伍交给我了。那打今儿起，我就是大家的司令了。既然要当大家的司令，我就得干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那什么才是一个司令该干的事儿呢？
2: 就是带大家投奔一个好前程。
6: 兄弟们可能有所不知，其实早在前些天，我义父就已经跟日本人商量好了，只要咱们大家接受日本人的收编，都加入了救国军，从今往后日本人就保护咱们，给咱们发饷，都能过上好日子，好吧？
9: 没关系啊，谁要是有不同的意见就说出来。
10: 我不去。
11: 走，这就是背叛的下场。
2: 谁让你开枪的？谁让你开枪的？都是一家人吗？能随便开枪吗？
10: 是是是。
2: 不说了，不说了啊！既然其他人没什么意见，那大家走吧。
12: 走，开枪。

走着的。

0: 赵，时间马上到了，那两边怎么还没动静？他们路远，肯定一会儿就到。万一到不了，咱们就麻烦了。要不我
1: 不许去找他。
0: 那我去那边了。

0: 等等，去小姨家找朱浩三，告诉他于占鳌在这里打日本人的伏击。
1: 还有啥？
0: 没什么了，把这告诉他，快去。

0: 哎，陈女士，这儿离教和桥也就不到2里地了吧？
1: 不到2里了。
0: 好，让弟兄们在这儿等着，等着看热闹。我先过去看看啊！
2: 哎，
1: 小弟休息。
2: 哎，
3: 你休息。
0: 哎，
2: 你，大哥，当家的你。

0: 紧了，辣椒、大蒜、驴肉、猪头肉，让咱们的男人啊吃得饱饱的，好上天的打鬼子。
1: 好嘞。
2: 二嫂。
0: 啊？
2: 我二嫂。
0: 哎。
2: 我跟你二叔家呀，一家出了50斤面，给你送过来了。
0: 哎呀，好嘞好嘞，搁里边吧。
2: 去搭里头去。
3: 二嫂啊。
0: 嗯。
3: 你跟大家伙说说。我当这个维持会的会长啊，他不是汉奸，我是真想为乡亲们办点事儿。
0: 好嘞，好嘞，那我先烙饼去了。
2: 你忙着吧，忙着吧，我回了。
0: 哎，
4: 什么？于占鳌在交河桥埋伏打鬼子？
5: 说是三家联合的，可是那两家到现在还没到，这会儿鬼子可能快到了。
4: 好娘的啊！
6: 陈岩，几个队伍准备出发。
7: 是，
6: 集合。
7: 来，所有人集合，抓紧时间。
4: 我跟你说，带个人骑2匹快马到城边上给我监视鬼子，他们有什么动静向我汇报，明白吗？出发。
8: 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9: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0: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1: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8: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9: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13: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5: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0: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

0: 宣传宣传。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4: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5: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0: 这一出就来十几个鬼子，怎么来这么多？咱们打还是不打呀？
1: 都他娘的这会儿了，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0: 做好准备。上膛。
1: 听我的枪声在开枪。

0: 谁他娘的放的？打呀！
1: 打起来了！大家扎点紧，赶紧把饼送过去。
2: 好嘞。

0: 为什么？
1: 回禀太君，于占鳌他们这会儿正在东北乡交河桥西吉同交县巡逻回来的皇军。
0: ふざけるなよ。太君，为什么现在才来报告？
1: 带领各位，
0: すぐに集合かけろ。
1: はい。
2: 怎么样，县长？中本带着城里的鬼子出来增援了。
3: 有多少人？
2: 日本兵有20几个，还有二鬼子。
3: 就在此地布防，一定不能让他们过去。布防，两边，
2: 走。
4: 是，
2: 驾。

0: 你们都在这儿等着啊，我去找咱们男人下来吃饭啊。
1: 娘，娘，
0: 你来干啥呀？
1: 娘，俺想看爹打仗。
0: 你就在这儿等着，哪儿都不许去，听见没？
2: 哦，
0: 跟着姨。
3: 哎，回来，回来。
4: 没事吧？
5: 没事。

0: 枪，真的把那机枪给干了。你来干啥？
1: 茶饼送到了。
0: 是啥呀？再这么打下去，没命吃了。

听我命令，兄弟们，保国的时候到了，绝不能放他们过去，给我

低一点。

0: 都点着了，
1: 不见。

0: 哎，小哥，
1: 张家的，你前面怎么样？
2: 回去。
1: 哎，
0: 日本人刚把鱼酱熬给干趴下，咱们正好。
1: 我他妈说回去。走，
3: 走，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0: 这仗攻歼灭敌人29人，缴获不少重武器。好，好啊！
1: 让大伙吃饭吧。
2: 豆官，跟你娘吃饭去。
3: 爹，你呢？
2: 我想去看看黑眼大哥，要是没他们，那咱们就完蛋了。
0: 他们没来。
2: 那是谁把鬼子拦住的？
0: 朱浩三，对不起，是我报的信儿。

0: 朱浩三！
1: 旅长，
0: 朱浩三！
1: 旅长，你喊什么？

0: 于司令，你来了。于占鳌，是朱县长救了你，所以我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谢谢他救我这条狗命，是吗？
1: 于占鳌，你说什么呢？要是没有朱县长阻击从县城来增援的鬼子，我们这些弟兄早就没命了。
2: 干爹，你怎么了？没事。
3: 九儿姑娘，县长就是为了救你们才受伤的。
0: 于占鳌，朱县长受伤了。
3: 你怎么能受伤呢？赶快抬去看大夫！
2: 回来吧，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慢点下台阶，慢点，慢点。
1: 这床上。
0: 来来来，
2: 轻点，轻点，
0: 轻点。哎，小心点，小心。哎，
3: 慢点。
2: 来来来，
3: 怎么样，韩老师？
2: 来，你好好看一下。
1: 你去三叔那儿把我干娘接来，你去倒点水，再拿点毛巾。
2: 哎，

0: 于司令，你还记得上次你们伏击救国军的时候吗？70中班就埋伏在你们后面，要不是县长他及时发现，识破他们的诡计，你们还不一定吃多大的亏呢。你要是不信的话，回头去看看，鬼子挖的工事现在还摆在那儿呢。县长后悔以前做的很多事情，他是真心的想和你们一块儿打鬼子。
1: 长老，
2: 朱县长醒了，他要见你。他现在情况很危险，醒来第一句话就是要见你。
3: 大夫，他咋样了？
4: 子弹打断了腰椎骨，不好治啊，人能活过来，但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1: 你胡说！
4: 现在血势止住了，他身体啊很弱，要好好休息。我去开点药。
3: 好啊好啊。

0: 那个不懂事的来了，
1: 以前的事儿是我错。

0: 叫珍珠啊，干娘还没来呢。哎，
1: 长，这些年咱们都犯过很多错，原谅他。
2: 大哥，朱县长他都认错了，原谅他吧。
3: 是啊，哥，他也不容易。
4: 大哥，算了吧，
5: 朱县长也是没咱们好。要不，
2: 就他娘，你们懂道理。
3: 哥，
6: 张二嫂啊，人。

0: 跟着跟闺女过。
1: 胡说什么呀，
2: 我没死你就不许死，听见了吗？
3: 嗯，哎呀，那个大夫不让干爹多说话，你跟我来，待会儿再说。干娘啊，我不知道该咋跟你说。
1: 说吧，干娘，我都送走三个孩子了，还有什么不能听的？说。
3: 大夫说子弹打断了腰椎骨，干爹再也站不起来了。
1: 命没事吧？
3: 命没事儿，
1: 那就行。都叫我孙大脚，有我在，你干爹就有脚。孩子都睡了吧，你去看看孩子。
2: 老三啊，军医说了你命硬，你还能活着，好好活着啊。
0: 腿跟没了似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2: 老三啊，他们都不让我告诉你啊，但你必须得知道，你残了，子弹打在了你的腰椎上，你再也站不起来了。听好了啊，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脚。嗯。

0: 什么？
1: 一个男人，惨了。废人了，以后要让人照顾，累赘我。
0: 朱浩三，你胡说什么呢？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不许说这样的话，给我好好活着，好好活着。

0: 于展豪。朱县长残了，他想死。
1: 国难当头，危急时刻，上不了战场，还留着我这残缺之躯干什么？
0: 别瞎想，啊！别瞎想。

朱县长，这把战刀是我今天从日本人手里缴的，我把它给您，我和我的人马愿意接受您的手柄，往后我就是您的兵，听您使唤。

0: 案了。上不了战场了。
1: 有我您就不参，我有办法让您上战场。

0: 将我的队伍全交给你，因为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响当当的高密汉子，这保家卫国的重任就交给你们了。带领着
1: 不愿意当亡国奴的武装，把小日本
0: 赶出高密，赶出山东，赶出中国去。这胆子你敢担吗？
2: 没有我不敢干的事儿。
0: 好，中华民国高密县长朱濠三命令你部编入高密警备队，任命徐展宏为警备队副队长，赐令。
2: 听令。

0: 壮实啊，多有劲儿啊。
1: 你也不赖。
0: 哎，我老了，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
1: 说。
0: 我早就喜欢你了。
1: 啥？
0: 在高密，我一直把你当成头号敌人，打你、抓你、绞你，可是一边做一边啊，这心里头就暗暗的欣赏你呀、啊，太像我年轻时候了。
1: 我没看出来，我就看见你一门心思想灭了我。
0: 怎么让你看出来了？老朱，我本想一心一意的在高密搞出一番事业，说到底就是功名心呐。日本人来了，让我明白了，以前太可笑了，然后能原谅一个被功名心冲昏了头脑的人吗？还不原谅我？
1: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其实我挺佩服你的。
0: 佩服什么？
1: 你说你不沾不贪，来了高密以后给咱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高密那么多任县长，哪个像你这样？我一直跟你斗，那是出于私仇。不过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想明白了。
0: 这就对了。

发动侵略战争，让中国人明白了，不光有家，更要有国。人有私怨，更要讲公义。以后咱们就在一起抗日，打鬼子。

0: 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 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6: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7: 一支由工人、干部、技术人员组成的铁路勘测队。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将宏观布局与具体工作紧密衔接，对全区上下锚定目标、接续奋斗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求真务实之风，担当实干之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
1: 全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0: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连续几年西藏群众安全感持续达到99%以上，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发展方面，2025年地区生产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在生态方面，围绕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生态持续向好。在边境建设方面，持续改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试验，边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高。
1: 全会深刻总结，西藏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充分地印证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更加明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2: 投资促进工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我们将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
3: 全会紧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系统安排各项工作，持续释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呢吃上了定心丸。
4: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我们将坚持内宣、外宣、王宣一体发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5: 征程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全区广大干部纷纷表示，将以自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为行动遵循，持之以恒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6: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以青稞主导产业为核心，扎实推进稳粮固基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高原粮食安全基本盘，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7: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畅通通道，深化经贸协作交流，打响藏东特色产品品牌，紧扣市委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展现商务担当，
8: 立足财政主责主业，精准统筹调度财力，重点保障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和基层运转，抓实资金监管，
9: 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到全区全市发展大局，深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清洁能源、基金投资主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扛起国企责任，
10: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着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精准聚焦服务高原发展，顶尖人才，持续深化医疗、教育、产业原藏干部人才协作，把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全面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实效。
11: 连日来，参加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车手们在高原赛道驰骋竞速。赛场荣光的背后，车队机械师默默随行值守，以专业细致的后勤保障为参赛选手全力冲刺提供坚实支撑。
12: 晚上8点，车队刚刚抵达驻地酒店，随队机械师许明顾不上吃饭休整，立刻投入车辆检修，螺丝扭矩、胎压、变速、刹车油量逐项检查调试。这是他首次赴高原参加大赛，高原环境对车辆零部件考验重重，每一处细节都不容疏漏。
13: 首先最大的情况就是他们这个液压刹车的系统会有那个海拔的问题，所以会导致可能胀油啊，或者是缺油，会形成这种刹车捏空的情况。我们每一场转场的时候海拔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会实时去关注他们的这个胎压是不是正确的。
12: 车辆调试绝非简单的维修保养，更要贴合每一名车手的骑行习惯。许明会结合车手身体数据与日常反馈，对车辆参数精细调校，把战车调整至最佳状态，最大限度规避机械故障，守护车手的比赛安全。
13: 首先我们在装一台队员的车之前，会收到来自队员的飞行信息，然后我们要确定他的座位高度、坐垫的倾斜角度以及前后调整，包括手变的高低。
10: 数据的话，我会让他们在前一天告诉我他们的车辆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给到我一个反馈，然后我会进行一个细致的调整。
14: I love our mechanic. He's really good. Our mechanic is a really beautiful guy. He also helps us when we need help. So it's a really important guy.

0: this stuff.
1: 在车手眼中，机械师不只是技术工作人员，更是并肩作战、值得全然信赖的队友。迪米特洛夫称赞的正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机械师蒙托尔莫·阿曼多·何塞。第一次来到西藏，高原风景令人赞叹，但车辆保障才是首要任务。面对高海拔与复杂赛道带来的严苛考验，蒙托尔莫做足准备，备齐各类应急预案。
2: For spare parts, we use different chainrings, different sizes,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stages, flat stages. For example, here in this race is so important, the loop on the chain, good pressure on the tires, because we work in the high altitude.
1: 赛前筹备，现场调试，蒙托尔莫逐项核验链条、胎压等零部件，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
2: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feedback for the rider, because we don't ride a lot in a high altitude. These bikes are really good for these races, and I hope we do really good in this race in Trans-Himalaya.
1: 本届赛事汇集18支国内外车队、120余名车手，五个赛段、570公里赛道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车手能够自在驰骋，这份底气源自机械师们提前做好的周全保障。
3: For our mechanic, big thanks of course because he take care about our bike, all the bike of the tea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because if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bike, you cannot ride.
4: 因为我今年上半年没有参加这种职业比赛，对我来回归赛场的感觉，这个行业是我从毕业以来唯一的一个工作吧，没有变过，内心还是比较开心的。
5: 四号，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提高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助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建言献策。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讲话，区政协副主席白马旺堆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协同联动，坚持法治赋能与技术治网双向发力，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持续筑牢清朗网络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打通属地加口岸全流程绿色通道，实现特色产品即到即查即放，并首次开辟航空口岸出口通道，构建空铁公邮立体出海网络。上半年，我区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达3336万元，同比增长18%。
5: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据了解，自六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6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1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8: 近年来，昌都市积极盘活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覆盖。截止目前，已建成市县乡村四级文明实践网络，覆盖11个县区、141个乡镇、1148个村社区，设立215个实践点，累计举办活动2.2万余场次，参与人次超273万。
7: 近日，林芝市举办“直起林芝，荣耀雪域”高校毕业生及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吸引35家优质企业提供文员、教师、厨师等460余个岗位，现场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台，提供1:1就业指导服务。活动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重点群体。
8: 古城圣地拉萨养老品牌持续提升社会福利院专业化、智能化、普惠化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向优质康养迭代升级。目前，福利院入住老人数量逐年递增，辖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养老服务品质迈上新台阶。
7: 近日，纳曲市党建引领健康惠民义诊活动走进双湖县，活动聚焦高原多发常见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和免费药品发放，有效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以优质医疗资源守护高原群众健康。
6: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 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0: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 49.41%。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 4.93%。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 46.76%， 比重上升 5.92%。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9: 昨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等。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10: 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稳居北方港口首位，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9: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受益于我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
10: 今年前7个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260.6万余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6: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9天。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三月，胡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什么？
1: 我是大将啊！
0: 你是胖子了？
2: 对
3: 对，我马上报告旅长。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4: 调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3: 是，
5: 旅长。敌人把90师也调回来。

1: 敌人18的大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你在了解下敌人的意图？
0: 是。
1: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0: 这就难说了。
1: 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2: 哦，宋伯兄，宋伯兄，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笑>
3: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笑>
2: 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笑>
1: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3: 军长到。
4: 上去，坐下吧。
5: 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一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军座，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3: 是啊，喂喂，黄宏，黄宏，喂喂，黄宏，你那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宏，黄宏。
4: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5: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4: 电话。
6: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5: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你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4: 苏强怎么样？
5: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报告，
0: 进来。
3: 经理，
0: 哎，怎么来这么快啊？
1: 子强，
4: 政委，
0: 好好好，
3: 给我什么任务？
0: 哦，谁告诉你的？
3: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0: 你呀、啊，好，来吧。
5: 小林呢？
3: 在门口呢。
1: 哎，谁？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6: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1: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6: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1: 那怎么行啊？
6: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1: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6: 好好好，不帮助拉倒。
1: 哎哎，我这只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6: 真的，
1: 谁还哄你？
6: 好，
7: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旅部直接指挥。
3: 是，
7: 角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3: 行。
7: 郭书记，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是袭击敌人一下。
8: 行，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
7: 那我就走了。
8: 好吧。
7: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
8: 山里长大。行啊。
7: 好，
8: 哎，别走别走，
7: 走吧走吧，走，
8: 别
7: 走，
8: 来来来，
7: 不送了啊。
8: 哎，走，我送我送。
7: 好，
8: 来吧，
7: 再见。
3: 旅长，
0: 嗯，
3: 我也走了。
0: 好吧。
3: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0: 什么意见？
3: 把小林留下来吧。
0: 哦，为什么呢？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嘞。
1: 报告，
0: 进来。
5: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
0: 哦，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1: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0: 呵，小鬼
1: 是吧，爸爸？
7: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林，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1: 我副总命令。
0: 好啊，那就留下吧。
1: 嗯，真的？
0: 那当然真的。
1: 那我得考虑考虑。
7: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1: 是。
7: 好，你们走吧。
9: 喂喂喂喂喂喂，
10: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7: 多少敌人？
10: 不知道。
9: 喂喂，
1: 右边敌人上来了。什么？右边敌人上来了？
11: 连长呢？
1: 副中上台下去了。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
1: 王禅吗？王禅吗？
0: 王禅吗？
2: 洗手了。
0: 王禅吗？
3: 驸马，
0: 王参谋，
3: 王参谋，你上哪儿去了
0: 啊？
3: 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驸马，
3: 哎，
2: 什么？
3: 啊，
1: 哈，哎呀，这是被我抓住了，
3: 不要钱，
1: 什么好东西，
3: 我
1: 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
0: 哎，什么秘密？
3: 你看看，
0: 金，
3: 看看，
0: 什么？
1: 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3: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哎，你们连长呢？
3: 干什么呢？来参观的。
1: 哎，
0: 呵，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4: 我是童俊元，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0: 呵，童俊元，
3: 谁的？
4: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0: 指导员。
5: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4: 鸡窝，
5: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再加上20，加宽20。
4: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5: 再加上20，加宽20，
4: 加就加呗。
5: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4: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5: 你是老兵新兵？
4: 中等的呗，
5: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
4: 来，我自己来。哎，你是哪部分的？
5: 我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4: 啊，指导员？指导员？啊，是你呀？你还认识我不？
5: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1: 还是
4: 那还能改呀、啊？
5: 你们连长呢？
6: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7: 我叫张国华，38年入伍，共产党员。
8: 黄玉祥，共产党员。
6: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7: 好，
6: 动手。
5: 对，
2: 走走走，来个比赛，
9: 我跟你比赛比赛。
2: 好，
10: 是像个鸡窝。
5: 老李，制北都齐吗？
11: 缺两个，
5: 待会儿补选两个。
11: 好，
5: 战士们思想情况。
4: 副连长。
12: 原来的。

0: 计划要守两天。
1: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被一零火力下面。
0: 我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
2: 对，
0: 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2: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3: 对，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0: 是。
4: 同志们，请天带药撤出阵地。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0: 是。

0: 齐大妈来了。
1: 大妈，
2: 快快点走啊！
3: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4: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0: 对呀、啊，
2: 对，
0: 饶不了。
2: 快送到里边去。
3: 走，
5: 走，走。
6: 就是这儿，
2: 在哪儿呢？
6: 就在这儿。
2: 对，就是这儿啊。
6: 来
2: 来来，你们到那边去，就到那个地方。
7: 这位哪个？
2: 到那儿。
0: 大妈，来，这我们自己弄。
2: 都来吧，
0: 你们太辛苦了。
2: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呢？
6: 是啊，那算个什么呢？
2: 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
6: 嗯、对。这个地堡就是我们修的，
2: 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0: 啊，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6: 大妈，把草给我点。
2: 好，给你。
0: 大妈，你们休息一会儿吧。
6: 哎呀，不累呀，
2: 你这去
0: 吧。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6: 我给你搭了个布。
0: 这光给我一个人弄啊。想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6: 那，那你就好几天没睡好呢。
0: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啊！好。
8: 再挖深有什么用？
0: 怎么？
8: 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
0: 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9: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8: 真憋气，
9: 张华。别生气啊，
10: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
9: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呐。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
10: 谁叫你说这些？
9: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
10: 你说具体点吧，为什么撤？
9: 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呐、啊。
10: 学
9: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
11: 我也说不清啊。
0: 哎，
11: 哈哈，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0: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1: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0: 对呀、啊，
1: 咱们不能撤。
0: 对，不能撤，是不能撤。
2: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0: 不对呀、啊，这是拼命思想。
1: 对，这是拼命思想，
0: 不能拼呢、
3: 啊，光拼不行啊。
2: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应该引起注意。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0: 还好我运了手，
2: 我们要想一切办法多杀伤敌人，坚守阵地。你们看，
4: 消灭白匪军，打土豪，分田地。
2: 这是红军的阵地。1932年，郭大白和赤卫队的一个小队，就在这个阵地上，他们消灭了好几百白匪军。最后，他们坚决守住了阵地。
3: 我们一定
0: 完成任务。
1: 对，
0: 绝不让敌人上我们的阵地。
2: 对，同志们。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
5: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6: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7: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5: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8: 拜拜。
7: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7: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9: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7: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 是让您买到的放心。

0: 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2: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0: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爸爸，哎，
5: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9: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10: 那我算肥胖吗？
9: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10: 那怎么办？
9: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11: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现在全国各兄弟部队都看着我们，我们能把胡宗南消灭在陕北，就给全国各个战场的兄弟部队创造了胜利的条件。
1: 我们坚持王持重，
2: 王持重，
0: 同志们，明天敌人一定要猛烈的进攻我们，大家先把工事修好，争取时间好好的休息。在松树岭上，咱们要打好第一仗。
1: 好，同志们，走。
3: 报告旅长，根据侦察报告，我旅正面共军全线于十九时后撤到松树岭。
4: 显然是共军诱我深入。
5: 我军十几个旅齐头并进，共军能把我怎么样呢？
6: 参谋长，
5: 马上制定作战计划。
4: 是，根据旅长的意思，我马上立定作战计划，拂晓全力攻占松树岭。
5: 松树岭的地势险恶，又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一道防线，共军必然坚守。
4: 旅长的意思是我军应该避实就虚。
5: 对，
4: 出发吧，等正面上去。

0: 敌人真凶暴，我还没打过瘾呢，他倒退了。
1: 哎，选一颗。哎，你干什么呢？
0: 你看，敌人从早晨已经进攻六次了，比哪一天都多。
1: 我看呐，敌人是着急了。嘿，又来了。

0: 是不是觉得敌人今天进攻和过去有点不一样？是啊，味儿有点不对劲儿啊。为什么今天进攻的这么凶啊？是不是敌人改变了战术？我看呐，敌人是叫咱们消灭了好几百，急眼了。指导员，你以为是不是在捣鬼？
1: 你说下去，咱们右边有个小树林，有3米多长，敌人会不会从那里钻呢？
0: 我看不是。咱们左边是2团，右边是3团，敌人他有多大能耐？他能绕过松树林？
2: 对。

0: 张华，
1: 有，
0: 过来，向树林地带扫一射吧。再来一梭吧。
2: 不许乱动，马上包围他们。
0: 没有动静，
3: 大概没敌人。
2: 快走，快跟上，快推上，跟上。
1: 我说不可能嘛，王参谋这回呀又参谋错了。
3: 就是。

0: 根据这个情况，兵力还是全部调到正面。出去，敌人正面又进攻了，
1: 就赶快把侧翼的二排也调到正面来。
0: 对，
1: 苏强，苏强，郭大伯，大伯，您上来干什么呢？
2: 我们发现右边树林里有一股敌人在活动呢。
1: 有多少？指导员，指导员，
3: 敌人是迂回我们，有一个营已经绕到我们右边。
1: 哎，

0: 郭大白，你们游击队能不能马上调到树林子后边去？行，我们在树林里埋着不少地雷呢。好，我们走了。好，走吧。
1: 队长，
2: 诺，
0: 你们一排一定要把正面的敌人压下去。
2: 是。
0: 三排，
3: 诺。
0: 再排一个班，马上跑步到右翼来。
2: 是。
4: 拉动。

0: 局长，军长来的函电，命令我旅中书令向延安挺进。
1: 迂回，请军长亲自来指挥。
0: 几天几夜了，我们仍然是遥望延安，寸步不进。老头子和美国顾问的计划已成泡影，
1: 松树岭就是刀山油锅，我也要把它拿下来。不拿下松树岭，我有负党国，有负祖先。集中全旅炮火，轰平松树岭。
2: 我们决定放弃延安。是啊，我们对延安的感情是很深厚的，但是我们应该从长远处着眼。我们要守延安，我们就把包袱背上；要是放弃延安，就把包袱给敌人背上，而我们可以腾出手来打击敌人。京鹏湾一线，我们阻击了敌人，杀伤了敌人，消耗了敌人，争取了时间，使大部队集中了。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该给敌人安排一下下一个战斗了。这个道理要反复的给部队讲清楚。任务再说一遍，明天17点钟全线撤出阵地，到延安以北甘谷驿一带待命。全旅撤出，有二连在松树岭掩护。各团撤出阵地的时候，动作要迅速，要绝对保守机密，通讯联络不准用电话，一律由通讯员代替。
3: 一团来电话，根据俘虏交代，敌人正在松树岭正面集中全旅炮火。
2: 明天最后一天，二连的担子可不轻啊。我一会儿到松树岭看看去。

0: 小姐，
1: 他们回来了，
0: 哎呀，缴获这么多的枪，
1: 多枪啊！
0: 哎，我回来了，
1: 张国华，哎，这回你算过瘾了，
0: 真行
1: 过
0: 瘾了，
1: 教我真行啊！
0: 你看，哎呀，指导员，他们回来了。
1: 指导员来了，
2: 指导员，回来了，
3: 回来，
4: 回来！报告指导员，副连长，我们消灭了九个敌人呢，
2: 还缴他六条枪呢。
1: 好，
2: 还有八条子弹呢。
3: 好啊，任务完成的不错，这回啊，又够他们忙活一宿的了。
1: 指导员，你看，
3: 呵，这还是一条美国造的新卡宾枪呢。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啊，还当得不错呢，还。
2: 现在他给咱们运卡宾枪啊，将来啊还得给咱们运大炮呢。
3: 什么事啊？
5: 你说嘛，是你参谋的。
4: 指导员，
1: 副连长，敌人呢，真凶暴。
3: 我看，哎，你什么时候学会拐弯抹角的？
1: 有话直说嘛。根据啊，我们摸敌人了解的情况。对面山头上啊，敌人呢没有多少了。我看呢，我们能不能
4: 干脆就直说吧。指导员，我们有个意见，咱们全连要是来个大反击，准能把对面敌人的山头给拿回来。
6: 对呀，
2: 对。
4: 哎，我看，
3: 等一等。这得向上级请求一下。
7: 报告，指导员，旅长来了。
8: 旅长来了。
4: 整理一下军飞机。
8: 是是。
9: 经理，
1: 好，
4: 你好，
9: 孙长，
4: 同志们好，
10: 旅长好，
11: 爸爸，
7: 苏强，这个战士调皮不调皮啊？
3: 挺好，
2: 可听话了，
7: 能顶得住吗？
11: 能，没问题，
3: 可坚决呢。
4: 哦。什么时候搞来的美国枪？
11: 他们刚袭击敌人回来缴获的。
4: 你们每天晚上都去吗？
2: 是，每天晚上都出击。
11: 我们天天都去啊。
1: 胡宗南进咱们陕甘宁啊，他就别想清闲，把他折腾够了，让他进棺材。
4: 你叫？
9: 我叫王志谦。
4: 哦，王参谋是不是？
1: 那是我的外号。
7: 记得记得，1945年大生产的时候，我就听说你的大名了。
4: 嘿，咱们全民区的劳动模范嘛。
2: 是啊，
7: 剧社还为你编了一首歌子来。说什么？清泉沟，水长流。二连出了个气死牛。一天开荒三亩半，气得老牛。吐舌头啊！
2: 现在怎么样？能顶得住吗？
1: 没问题。就是蒋介石、胡宗南亲自上阵，也得有路条。没有啊，我就不放他们过去。
2: 对对对，
7: 好啊，你们好好休息吧，我看看你们公事去。
2: 张国华的公事挖得可好了，哎。

0: 哎，你说呢？
1: 我也说不来呀。
2: 来，让我
0: 给你们参谋参谋。旅长亲自出马，跑不了三个问题。
3: 哎，哪三个问题？
0: 哪三个问题？第一，打赢仗；第二，特别任务；第三，重大困难。
3: 你们笑什么？
0: 我敢下结论，准是啊，有特别任务，叫咱们去吃。
3: 什么特别任务？
0: 一定是啊，叫咱们反击敌人，把对面的山头给夺回来。
3: 哎，有门！哎，王参谋，你可真不愧是名不虚传的参谋。
0: 哎，咱们赶紧准备吧。
3: 对，
4: 走，
3: 走，
4: 快点。
2: 是战士们提的吗？
5: 是。
2: 你们的意见呢？敌人全是些逃跑兵。
5: 只要领导批准，我们一定能把对面山头夺回来。

0: 你们拿下对面山头，能消灭了敌人吗？
1: 能。
0: 根据什么呢？
1: 我们有信心，敌人呢？
0: 有信心。好啊，同志们冲啊！上去了，可战士们打的个光打光。不行啊，不能光看着一个山头，一个城。你们想一下，要是把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消灭了，全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呢？你们联手的这条大道很重要。明天，你们要继续在这里守一天，一定要守，要比你们前六天打得更好。好了，我到二团阵地上去。再见，再见。
1: 我去检查工事去，
2: 好吧。
3: 哎，同志们，发手榴弹了！
4: 来，过来，过来啊！
5: 全准备好了，
6: 我也准备好了。
7: 哎，咱们也准备好了。
8: 今夜晚夜深更深夜静，王参谋带护驾我投入敌营，神不知鬼不觉，趁贼子睡梦中，手榴弹一声响，准让敌人当了俘虏把枪就。
9: 大爷，干什么呢你们？
10: 指导员，我们请求把出击的任务交给我们。
11: 是啊。
12: 先把东西都放下。
11: 怎么？
12: 放下。放下吧。
13: 看镜头有点不对呀，我是不是又藏错了？
9: 来，过来，来来来，坐下，大家都坐下。大家谈谈，咱们要求出击拿山头，这事儿对不对呀？
14: 那怎么说呢？这要叫我说呀，对。
9: 要是看你的脸色呀，那准是错了呗。
15: 那怎么能看脸色呢？依我说，这事儿不对。
14: 我说呀，没错。王参谋，你说呢？
0: 我说啊，错了。
14: 哎，你变卦了。
0: 要是上级让进攻，指导员一进来就不是这样。
9: 我也错了。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先把工事修好，休息好。
1: 指导员，
9: 然后
1: 山下有敌人活动，看样子想要进攻。
14: 哎，他们晚上也来了，
1: 快走
14: 走走。

0: 痛痛快快的睡一觉就好了。
1: 是，
2: 打退了，退了，退了，
0: 没有。慢点，慢点。范家队，
1: 怎么还没来呀？
0: 没有，饭也没有送上来。
1: 真糟糕。
2: 王参谋，伤员有一天夜没吃东西了，你的炒面还有没有？

0: 他们饭怎么还没送上？敌人炮火封锁的厉害，老乡们上不来，等再派人下去，无论如何要把粮食和弹药弄上来。
1: 阵地上人也不多了，派谁去？
2: 又来了！
3: 哎，你说他送不上去怎么办呢？
0: 快点，
2: 快点坐吧。
0: 郭大伯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

0: 指导员，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病之王，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又方便。
3: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早

0: 马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山药补充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

0: 5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三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吃
2: 营养又美味，
1: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2: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我们右边三连阵地叫敌人占领了，有多少人？看样子有两个连，敌人很可能包围我们，马上向旅部报告。叫小林来。是。
1: 要在保卫毛主席的战斗中。肉看见了，写入党申请书呢。
2: 哎，你写了吗？昨天就写了。哎，我差一岁才到入党年龄，怎么办呢？我看行，这根本的是要对党有正确的认识。
0: 对，
3: 小林，指导员找你呢。
0: 哎，
3: 都记住了？
0: 嗯，记住了。
3: 好，回去以后。 要讲的详细一点，
0: 是，先讲敌人今天的情况，有包围我们连的可能，再谈要求补充弹药问题。
3: 对，好了，去吧。

0: 二团全撤下来了吧？
1: 没有。
2: 爸爸，
1: 这是对的。
0: 小林，
2: 报告，敌人占领七五高地，我们指导员估计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
0: 好，到屋里谈吧。
2: 爸爸，大部队怎么都撤下来了？
0: 要消灭敌人，打大仗。
2: 打大仗？

0: 小北，想什么呀？
1: 政委，是毛主席让我们撤吗？
0: 是啊。
1: 我真想不通，撤下来，消灭敌人，打大仗。
0: 你看，小北在考虑战略问题了啊。
1: 爸爸，大仗在哪儿打呢？
0: 那怎么能告诉你呢？
1: 哦，军事秘密。
0: 反正啊，有大仗打，过几天你就看见了。
1: 真的？
0: 是啊。来，再吃点。
2: 饱了。
1: 我回去了。
0: 好吧。
1: 嗯。

0: 都记住了吗？记住了。哎，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呀？
1: 咬住敌人，坚持守到今天18点钟。
0: 好，走吧。
1: 敬礼。
2: 散开。

0: 在这儿他妈的小毛孩子搜到身上。什么当当的死了。
1: 旅长，敌人占领了八股高地，二连被包围了。

0: 把旅部警卫营调到松树岭，其他部队还是按原计划转移。
1: 是。小林还没有消息，是不是再派一个人到二连去？

0: 给，再给我两个连长。
1: 不行啊，
0: 再给我两个吧。
1: 不行，现在后边弹药上来，这是我们全连最后一点弹药，支部要求大家一定要节省使用。
2: 支连，
3: 小林找到了，
0: 找到了。
2: 小林，还有呢？
4: 旅长命令我们坚决守到今天18点钟，把全线敌人吸引到松树岭，掩护左右翼撤退。18点钟以后，全连撤出阵地。
0: 撤出阵地，
5: 撤出阵地。
2: 小林，你没记错？
4: 没错。旅长是这样命令的。
0: 旅长还让我转告大家，毛主席说我们打得好，通令表扬我们旅了。
1: 毛主席表扬我们
0: 了。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1: 毛主席表扬我们了。
0: 坚决完成任务。
6: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毛主席表扬我们，这是我们旅我们二连的最大光荣。现在我们虽然已经被敌人包围了，但是我们一定要守到18点钟，完成党所交给我们的任务。
7: 坚决完成任务。
8: 保卫党中央。
9: 保卫党中央。
10: 同志们，让我们在红旗下面宣誓。
7: 对。

0: 指导员，给毛主席写的保证书写好了，你看行不行？
1: 行，念给大家听听。
2: 党员的
0: 啊，
2: 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王参谋，把我也写上吧。指导员，答应我吧。
1: 写上，刘晓林。
0: 对，写上，刘晓林。
3: 敌人从三面围攻上来了。
4: 同志们，咱们的保证书已经写好了，大家听行不行？与首长阮亲爱的毛主席，我们在金鹏湾一线已经抗击了敌人6天6夜，1000多敌人，现在敌人135次的进攻又开始了，我们正在

0: 你问一下，敌人是不是把二连阵地全占领了？
1: 是。
2: 动手！扩大占领阵地，把共军全部消灭。
3: 指导员，嘿，九班的阵地为什么叫敌人突破了？敌人连他们和我们九班的人一起轰炸，
4: 拿回来，一定要把阵地拿回来。
5: 指导员，指导员，
3: 指导员，什么？阵地丢了，
4: 右边叫敌人突破了。
3: 指导员，走，
4: 和敌人拼掉吧。
3: 陈总。
4: 打，
3: 李副总
6: 有，
3: 你带领一排在这坚守。
6: 是，
3: 王志佳
6: 有，
3: 你带领二排跟我来。
6: 是，
3: 同志们，上次到，把丢掉的阵地从敌人手里边夺回来。走啊，
7: 走，
8: 走，
7: 走，
8: 走。
2: 固守阵地，前面就是延安。
9: 我叫你进延安，哎。

0: 王子健，王子健，王志坚，
1: 王志坚。
0: 到十八点了，
1: 我多想再看看。

0: 来来来来来，为我军攻克延安的辉煌胜利干杯。由于我军将士英勇奋战，共军已土崩瓦解，共军的残余部队和他的首脑机关已向安塞方面溃窜。总裁殿宇胡长官命令我主力火速向安塞方面追击，全部歼灭共军。31旅为我主力右翼，沿仙峪公路北上，迅速占领延安外围的千哨阵地青化扁，准备打通仙峪公路。
1: 对，敌人到了延安，扑了个大空，政治上不利，军事上更什么也捞不到。
2: 是啊，
1: 胡宗南现在是很狂妄，他的企图是想找我们主力决战，
2: 野心不小啊。
1: 我们呢，
3: 主动放弃了延安以后，中央叫我们主力在青花扁待命，另外派一个团朝安塞方向节节后退，引诱敌人，迷惑敌人。
4: 引诱敌人的这个团，这个角色不好扮演了。
5: 是啊。像不像还得装三分样呢，要打打退退还得装个狼狈点来。
6: 这个差事还不好干呢。啊，
5: 是啊，
1: 是不好干呢。我们的计划是让敌人到安塞再扑个空，挫挫敌人的锐气。我军主力在青花扁，想办法吃掉他的右翼。

0: 要有耐性，要是心急可吃不了热汤面呐。哦，天亮了，好吧，各团队任务，我们到青花边，一边看地形一边再谈。
1: 好，走吧走吧。
0: 赵科长，联系上了，让他们跟上部队。
2: 是。
0: 啊、哦，是啊，好好。哎，老黄啊，
3: 啊，
0: 敌人主力已经接近安塞了，
4: 东边那几座山的树林里，要仔细的搜查，
5: 快点上去。
6: 鬼清剿过，地里很多，一个共军也没有，连一个老百姓都没见到。
5: 奇怪。继续清剿。
6: 是。三十一旅来电话报告，他们离青花边只有十里了。
5: 命令他们继续前进。
6: 是。
5: 同时提醒他们要谨慎。
6: 是。
7: 和军部联系，我旅已接近青花边。
3: 是，和军部联系。
8: 啊，啊，兄弟，
0: 通知各团，要沉着。
3: 是，报告旅长，二连回来了。
0: 哦、
3: 啊，二连回来了，
0: 他们赶的正是时候啊。
9: 赶着打炮。
10: 是啊，这么多大炮啊！
9: 这回，
0: 等会儿。
9: 哟，
0: 看见了没有？
9: 看见了，这回呀、啊。我全都明白了。
11: 司令，二连全体到。
0: 小同志们辛苦了，我带着全区担架队都来了。
11: 辛苦
0: 了，
11: 好啊，这位你们辛苦了。
0: 王参谋呢？

0: 你们看，
1: 同志们，我们按照毛主席的计划抗击了七天，我们的兄弟部队也按照计划集中到这里来了，咱们一下子就集中了比敌人多三四倍的兵力。
2: 真没笑啊，
3: 31旅离沟口还有10里。
1: 同志们，你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4: 不，旅长、政委，我们要求参加战斗。
5: 不能休息，不能休息，不能休息。
1: 好吧，回你们团参加战斗去。
4: 是，
6: 经理。
1: 好，再见，再见。
4: 走，走，走。

0: 敌人前哨部队已经进入沟口了。哦，注意观察信号。
1: 是。
0: 命令各团注意掩蔽。
1: 是。

0: 么还不打呀？
1: 是啊，
0: 敌人都进来了，还等什么呀？
1: 是啊，该开始了吧？

你看，站住！马上指挥单到，占领左前方山头，开始冲锋，开始冲锋。

0: 喂，喂，
1: 秦岭，秦岭，我是魏和，
0: 我是魏和，
1: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
0: 秦岭，我们在清华边被包围了，秦岭，
2: 固守，你们固守，援军马上就到。
3: 太慢了，快点走，快，快点走。
1: 妈的，打不死，拖也拖死了。
0: 你赶快去给我指挥部队。
3: 金总，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 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除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8: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4: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 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5: 99块钱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7: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6: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7: 大组合更实惠。
8: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3: 你看这么乱，我怎么能指挥呢？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将宏观布局与具体工作紧密衔接，对全区上下锚定目标、接续奋斗提出明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求真务实之风，担当实干之举，把全会部署转化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生动实践。
1: 全会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连续几年西藏群众安全感持续达到99%以上，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发展方面，2025年地区生产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大关。在生态方面，围绕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生态持续向好。在边境建设方面，持续改善边境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事业，边境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高。
2: 全会深刻总结西藏日新月异的历史性发展成就，充分地印证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更加明晰了肩负的责任和使命。
3: 投资促进工作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沿阵地，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路径。我们将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好，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
4: 全会紧扣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系统安排各项工作，持续释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强烈信号，为广大民营企业家呢吃上了定心丸。
5: 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我们将坚持内宣外宣王宣遗体发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动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6: 征程催人奋进，实干方显担当。全区广大干部纷纷表示，将以自治区党委10届10次全会精神为行动遵循，持之以恒担当作为，苦干实干，奋力推动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7: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立足本地农业发展实际，以青稞主导产业为核心，扎实推进稳粮固基各项工作，全力筑牢高原粮食安全基本盘，助力乡村振兴与农牧业高质量发展，
8: 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畅通通道，深化经贸协作交流，打响藏东特色产品品牌，紧扣市委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展现商务担当，
9: 立足财政主责主业，精准统筹调度财力，重点保障项目建设、民生改善和基层运转，抓实资金监管，
10: 自觉把企业发展融入到全区全市发展大局，深耕产业发展、民生保障、清洁能源、基金投资主业，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切实扛起国企责任，
11: 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着力夯实基层战斗堡垒，精准聚焦服务高原发展顶尖人才，持续深化医疗、教育、产业原则干部人才协作，把组织优势、人才优势全面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实效。
0: 连日来参加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的车手们在高原赛道驰骋竞速，赛场荣光的背后，车队机械师默默随行值守，以专业细致的后勤保障为参赛选手全力冲刺提供坚实支撑。
12: 晚上8点，车队刚刚抵达驻地酒店，随队机械师许明顾不上吃饭休整，立刻投入车辆检修。

0: 实去关注他们的这个胎压是不是正确的。
1: 车辆调试绝非简单的维修保养，更要贴合每一名车手的骑行习惯。许明会结合车手身体数据与日常反馈，对车辆参数精细调校，把战车调整至最佳状态，最大限度规避机械故障，守护车手的比赛安全。
0: 首先我们在装一台队员的车之前，会收到来自队员的飞艇信息，然后我们要确定它的座位高度、坐垫的倾斜角度以及前后调整，包括手变的高低。数据的话，我会让他们在前一天告诉我他们车辆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给到我一个反馈，然后我会进行一个细致的调整。
2: I love our mechanic. He's really good. Our mechanic is a really beautiful guy. He also help us when we need help. So it's a really important guy. The staff.
1: 在车手眼中，机械师不只是技术工作人员，更是并肩作战、值得全然信赖的队友。迪米特洛夫称赞的正是来自委内瑞拉的机械师蒙托尔莫·阿曼多·何塞。第一次来到西藏，高原风景令人赞叹，但车辆保障才是首要任务。面对高海拔与复杂赛道带来的严苛考验，蒙托尔莫做足准备，备齐各类应急预案。
3: For spare parts, we use different chain rings, different sizes, because we have so many stages, flat stages. For example, here in this race is so important, the loop on the chain, good pressure on the tires, because we work in the high altitude.
1: 赛前筹备，现场调试，蒙托尔莫逐项核验链条、胎压等零部件，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
3: And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he feedback for the rider, because we don't ride a lot in a high altitude. These bikes are really good for these races, and I hope we do really good in this race in Trans-Himalaya.
1: 本届赛事汇集18支国内外车队，120余名车手，5个赛段，570公里赛道串联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车手能够自在驰骋，这份底气源自机械师们提前做好的周全保障。
2: For our mechanic, big thanks of course because he take care about our bike, all the bike of the team.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eople because if you have a problem with the bike, you cannot ride.
4: 因为我今年上半年没有参加这种职业比赛，对我回归赛场的感觉，这个行业是我从毕业以来唯一的一个工作吧，也没有变过，内心还是比较开心的。
5: 四号，区政协召开专题协商座谈会，围绕提高网络空间法治化水平，助力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生态建言献策。自治区副主席朱守科讲话，区政协副主席白马旺堆主持。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系统协同联动，坚持法治赋能与技术治网双向发力，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持续筑牢清朗网络空间。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7: 今年以来，我区聚焦通关提效、企业培优、技术支撑，打通属地加口岸全流程绿色通道，实现特色产品即到即查即放，并首次开辟航空口岸出口通道，构建空铁公油立体出海网络。上半年，我区特色产品出口货值达3336万元，同比增长18%。
5: 近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拉萨基础设施段在青藏铁路柳梧隧道内开展列车接触网绝缘子清洗。据了解，自6月以来，该段已完成拉日线6座隧道4公里，拉林线46座隧道210多公里，青藏铁路1座隧道0.4公里的作业任务，累计清洗绝缘子15178个，为线路长期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
6: 近年来，昌都市积极盘活文明实践阵地资源，推动文明实践从有形覆盖迈向有效覆盖。截止目前，已建成市县乡村4级文明实践网络，覆盖11个县区、141个乡镇、1148个村社区，设立215个实践点， 累计举办活动2.2万余场次，参与人次超273万。
7: 近日，林芝市举办“直起林芝，荣耀雪域”高校毕业生及退役军人及军属专场招聘会，吸引35家优质企业提供文员、教师、厨师等460余个岗位，现场设置就业政策咨询台，提供1:1就业指导服务。活动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助力重。

0: 点群体实现更充分、高质量就业。
1: 今年以来，拉萨市围绕雪域古城圣地拉萨养老品牌，持续提升社会福利院专业化、智能化、普惠化服务能力，推动养老服务从基础兜底向优质康养迭代升级。目前，福利院入住老人数量逐年递增，辖区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养老服务品质迈上新台阶。
0: 近日，纳曲市党建引领健康惠民义诊活动走进双湖县，活动聚焦高原多发常见病，为基层农牧民群众提供健康筛查、慢病管理和免费药品发放，有效减轻群众就医负担，以优质医疗资源守护高原群众健康。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3: 投诉分析显示，在所有投诉中，商品类投诉为487155件，占总投诉量的 49.41%，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比重下降 4.93 个百分点。服务类投诉为461051件，占总投诉量的 46.76%， 比重上升 5.92 个百分点。家用电子电器类、服装鞋帽类、食品类、日用商品类、交通工具类投诉量居前五位。今年上半年，投诉热点较为集中的领域有 AI 客服、首饰、ETC 消费、二手交易平台消费、网络借贷等。其中 AI 客服领域，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对此，中消协表示，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以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国内新闻速览。
4: 昨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等。此次任务是捷龙三号运载火箭的第12次飞行。
5: 昨天，青岛港开通至澳大利亚新航线，航程缩短至15天。这是青岛港今年以来新开通的第16条集装箱航线。目前，青岛港航线总数近240条，稳居北方港口首位，连通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
4: 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受益于我国免签政策扩容以及 APEC 会议效应，深圳口岸外籍客流持续走高，其中免签入境占比过半。
5: 今年前7个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260.6万余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九天。
6: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7: 高原好生活，健康新时尚，少盐、少油、少糖。按时定量进餐，每日足量饮水，合理烹饪，杜绝浪费。限量饮酒，文明餐饮，增加身体活动，保持健康体重。倡导高原饮食新风尚，引领全民健康好生活。

0: 古老的高原，新风浩荡，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以青春书写时代大卷，他们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如何用童话点亮孩子的梦想，又如何以法律之光温暖每个角落。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跳动的光。
1: 你微信领导今天就是
2: 你。我叫念曾扎巴，中国传媒大学本科毕业的一名学生，今年刚毕业，也是一名脱口秀演员。
0: 在北京求学时，念曾扎巴邂逅了脱口秀表演，幽默而自由的表达方式让他深为着迷并潜心钻研。
2: 这个本子其实我留了很久很久，大概五六年的样子。阿斗记，从我第一场脱口秀的稿子到现在就一直写。就我们宿舍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考研啊，就抱着个破本子就在写这个东西。像公式一样说，这个加这个等于观众笑五秒，这样会写这么多。我选择这一路就想着能给我们本地带来一些更鲜活啊更有能量的东西。脱口秀里面可以融入很多歌唱类啊，传统的藏戏类啊，还有很多扎念琴呀，很多都会融入进来，这就是脱口秀的一个包容性，也是一个它的美。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念曾扎巴毕业后回到家乡，创立了西藏地区首个藏语脱口秀团队秀达，以潮流喜剧的方式传播西藏文化，深受年轻人喜爱。
2: 我们本来出去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来嘛，那么怎么叫更好的回来？我是不是想着带一个新鲜的东西，带一个从来没有过的东西来到西藏，来到高原？这个使命感虽然从我初中开始，我很小，但是这个使命感一直都在。

0: 我是一周两三次吧，有烦心事啊，一有时间就会过来，就很舒服，然后洗个澡就很舒服。
1: 台前，他是观众眼中自信、耀眼的脱口秀演员，但在幕后，另一个他却深陷压力与迷茫的漩涡。
0: 刚弄的时候，哇，全拉萨乃至西藏第一个脱口秀怎么怎么样，各种娱乐报道，各种传媒去采访你怎么怎么样，你好棒，你好火呀！

0: 那给我带来什么了？首先能养活我自己吗？成功先来还是父母的身体先到？就那种感觉，太单纯，
1: 脱口秀主要的观众群体是大学生，寒暑假期间，现场爆满，一票难求。但是假期结束，往往又是剧场数月的沉寂。除了现实的运营压力，长时间远离舞台，创作心态也发生着变化。
0: 对于脱口秀来说，你肯定是孤独的，你要面对很多，到底好不好笑？我觉得好笑，他们不好笑怎么办？我冷场了怎么办？我忘了怎么办？你会。首先是对自己的质疑，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待着。
1: 眼看着身边同龄人有人考研，有人创业，有人结婚生子，生活、创作、个人发展的压力呼啸而至，考验着这个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又该如何面对？
0: 我发现上次拍的那个羊皮袄，浏览量到150万了，快，
1: 当下，短视频行业发展火热，在许多人追逐流量与变现时，捻曾扎巴却将镜头对准本土文化，用不迎合、不浮躁、有温度的作品收获了大量粉丝。如今，他带领着团队，借助新媒体的力量，再次激活自己热爱的脱口秀事业，为家乡文化发声。
0: 那么，新媒体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线上的互动方式。如果关注反响好的话，那我可以在这个点上做点文章，写些段子。
1: 在线上用新媒体推广脱口秀，在生活里用心打磨段子，在内容上深耕西藏本土文化，念增扎巴。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创作和运营方式。
0: 咱们就在这儿拍吧。这次主题不是那个礼貌吗？详细讲一下这个内容啊。我来试好多，我真的就是没有找到我心目中的，但是我也其实不知道我心目中的是啥，就比较符合当代年轻人的这种迷茫吧，可能。
1: 市面上帽子的种类繁多，但在念曾扎巴心中，最好的、最特别的，始终是来自家乡的那顶礼帽。然而，生活中戴礼帽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他希望通过这次选题创作，让更多人重新看见、了解、爱上礼帽。
0: 加上点脱口秀的元素是吧？现在是脱口秀的元素在，本来就是喜剧嘛。虽然我们可能要表达的这东西可能比较深一点，来点小喜剧。
2: 我都是的，大的是，都是吧？你们的这个，不行，微信的，我呢？我是新疆话过的，卤肉，南极啥的，今天在哪？弄到没？
0: 走嘛，来，我很满意啊，这个穿搭。
2: 直接扫这个。
0: 奖金可以。
1: 本次创作融入了脱口秀、漫才表演等技巧。念曾扎巴深知年轻人不喜欢说教，在笑声中，文化可以更好的传播。给点
0: 空镜开始。妈的，你读书的会影自己读起清楚。半身，再放大一点，或者说再往这来一点吧。帽子不突出。
1: 看似简单的短视频拍摄，念曾扎巴却对每个细节的要求近乎苛刻。现场拍了一遍又一遍，在他心里，这是作品，不只是流量工具。不是这个要定格吗？

用心创作的内容，观众也会用心反馈。视频上线不久，播放量迅速突破50万。评论区里真诚的留言，对念增扎巴来说

0: 是最幸福的收获。
1: 哦，我们其实倒也没有非常的去一味的去追逐新鲜，新鲜的外壳，内核还是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很热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这就是一股潮流，其实。

0: 我叫丹增白马，我是2015年从中央民大的，藏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的。然后我一直是喜欢小朋友儿童绘本的编辑，它既可以跟文字有关系，它就可以做编辑，又可以跟小朋友互动，可以给他们讲故事。哇，其实我做这个我自己很喜欢的工作，它也可以养活自己，就觉得我很幸运。下周就要那个定稿了嘛，这里也是不是特别确定，但是现在印刷厂那边就说要下印厂，在那边要催嘛。
1: 是这个词儿没办法确定吗？
2: 牛粪们
0: 这
2: 的愿望
0: 个
2: 是一部畅销中文绘本，它以拟人手法讲述了草原上普普通通的牛粪实现各自梦想的故事。如今，丹增白马和同事首次将它翻译编辑为藏文版本，让高原的孩子们也能读到这个充满勇气和希望的童话。
0: 它的原文的话是这个，就他们的话可能用的是偏口语的，没有那么的书面。比如说，干嘛要晒太阳？我们都是一些牛粪呐，就是
1: 有
0: 那，
1: 些语气词是
0: 对，
1: 吧？
0: 有语气词，要不咱们苏克西，对吧？苏克，但是它是这个虚词的话，口语里面是我们是顺的，是通的，但是呢，体现在书里的时候，害怕人家认为这是一个语病，或者是就它是有错误状态，它就
2: 翻译
0: 用
2: 成
0: 了这
2: 孩子们
0: 个
2: 喜欢的口语
0: 书
2: 形
0: 信，
2: 式，还是严谨正式的
0: 就
2: 书面语
0: 是
2: 形
0: 这
2: 式，
0: 一面是吧？
2: 这让丹增白马和同事们纠结不已。
0: 你们睡哪扛起？类似这样的，我们已经解释过很多遍，还是有很多的人是不理解的。有时候我也会自己怀疑说，要不干脆就书面化，下次没有这么多的疑问和人家的怀疑嘛。就又这样的话，就我们自己使用或者是真正对小朋友这个群体的时候，又觉得书是给他们用的，
1: 对，
0: 对
1: 这
0: 吧？
1: 确实比较难平衡。
0: 对对。
2: 距离书籍出版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到底如何才能翻译好这些文字？丹增白马决定，真正走进牛粪们的故事。或许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答案。

0: 觉得说，他就像一个牛粪一样，会用牛粪来形容这个人就很平凡、很普通吧。然后就是说，即使你觉得我像个牛粪，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价值。
1: 即使生而平凡，也不要放弃自己，勇敢去追求梦想，实现价值。家乡田野上这些不起眼的牛粪，深深触动着淡增白马的心。这或许就是他要讲给孩子们的故事。最终，他决定放弃使用书面语翻译。原生态的口语化表达，更能让孩子们沉浸阅读，感受绘本里的童真与美好。多方努力之下，藏文版《牛粪们的愿望》终于顺利上市。生动地道的藏语翻译，精心专业的图文编辑，绘本很快赢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喜爱。
2: 木是吧？爹呀，哈多，牙签不是多了吧？牙签不得牙卡等个的，肯定是等多少呢？就鸡蛋、泥蛋、什么东西的，就忙不起来，差不多是吧？
0: 绘本里面的话，会有很多非常奇妙的事情会发生，然后小朋友的，他也会相信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创造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童年的世界吧。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绘本作为媒介，可以认识更广阔的世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更美好的一个童年。
2: 就是不，咱们再拿钱，是吧？

0: 八个人的农民工讨薪，就是劳务款的一个案件。最后我们申请了强制执行，但是协查后面都没有财产，也布控了，也没有找到他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这个？
1: 2023年，律师姚瑶以法律援助的形式，帮助八位农民工打赢了讨薪官司。然而，2年多过去了，欠债人却杳无音讯。直到今天，工友们依然没有拿到一分钱。
0: 哎，李昌东，哎，你还在工作呀？在上班吗？现在就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2: 他办了不知道多少个号码，到现在你想嘛，人也找不到，电话也打不通。
0: 这一个案子最难的地方就是打赢了官司拿不到钱。他们的那个劳务款就拿不到，这是最最困难的地方。我们其实是在执行阶段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跟他们就是这八个农民工都是非常绝望的。那就是他们的辛苦钱、血汗钱，必须要想办法给他们要回来。本身我就是村里出来的，我家里面养我的话确实也不容易啊，养出个大学生。我母亲她也是一个打工的，如果是她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情况下，我相信她也需要社会的帮助。
1: 一面是工友们迫切的生活需求，一面是胜诉却拿不到钱的窘境。巨大的失落感与无力感让他陷入了沉默。
0: 他们的期待非常大，因为他们通过其他的方式已经拿不到钱，所以基本上他们把这个期待全部都放在了我们的身上。
1: 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执行的财产线索，并长期处于失联状态。综合考虑了所有可能性之后，目前只剩下求助国家司法救助这一条路。而此时，八位工友分散在各地务工，难以到现场配合。当地司法救助金申请流程、赔付条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需要瑶瑶来一一落实。
0: 如果是他们

0: 自己去跑很多程序，又不懂，那我们就是作为一个当事人跟法院的一个桥梁，争取到他们的合法权益嘛。
1: 我们现在是去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心情还是有点忐忑啊。就不知道能够还是不能够申请到这个案子，就是有的是，在日喀则，有的是在林芝、波密，都在打工，就没有时间过来。他们跑不了的话，我们就帮他们去跑嘛。
0: 有涉民事的案件，就是当事人是农民工，我们想申请司法救助金，是怎么样一个程序？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
2: 现在是可以申请的。第一是我们法院被执行人没
3: 通过
2: 有
3: 与工作人员现场深入沟通，本案符合司法救助的政策要求，这让瑶瑶暂时松了口气。而希望的背后，大量工作亟待完成。
0: 这个快递是这个案子里面一个当事人给我们邮寄过来的。是母亲、父亲都是在家务农。母亲也是，身患，有疾病，长期吃药。其妹妹是在潼南，还在读书，高中。家中另外还有
3: 今天，
0: 奶奶需要。
3: 瑶瑶收到了最后一位工友的司法救助申请材料。过去半个月里，她和同事协助每个人整理证据、填报文书，并不断协调推进理赔流程。目前已有两人顺利拿到了补偿款。在每个人的不懈努力下，国家司法救助政策像一束温暖的光，让李昌东和工友们重新找到了生活的希望。
4: 法律除了是刚性的，也是有柔性和温暖的一面。裁判过程当中，各种各样的当事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是像案件，其实我已经胜诉了，但是在进入执行以后，我又拿不到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有司法救助这样的一个政策，来让他缓解就是他的生活急迫困难的这种窘境。虽然在案件当中让你生活陷入了困难，但是我们国家的民生政策会让很多的一个，处于生活困难的当事人，得到司法的获得感、幸福感，让他们重拾对生活的希望，这个是一个司法救助政策核心理念吧。
0: 他们拿到钱的话，做律师的应该都是会感到高兴的。其实我们的宗旨是最大限度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把法律的相关规定真正落到每个人的身上，就是让每个人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能够实际地得到保障。

0: 我叫扎西巴丹，现在主要做的是藏文化的这个设计还有传播。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服饰系列。所以您看，一下子这个整体还是蛮不错的，挺好的。但是人物太小了，还有一个我们高远的脸的话，应该是就是稍微带一点轮廓的，也没有那么干，就稍微有一点那种，就弄一点那种岁月感的话，就更有质感。就这种有点偏现代网红的那种，就我不太想表达这种方式，加了滤镜一样，就抹皮了呀，就那种感觉。对，就这方面，虽然现在也就网络的那个很影响。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要做这个，因为我们想让他们知道我真正的轮廓是这样的呀。就，反正希望不要有那种误解，真正能感受到这上面的这个西藏文化。
1: 扎西巴丹是一家品牌设计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作品风格鲜明，充满现代感，在当地极具影响力，而灵感始终源于高原，这也是他所有创作的源头。
0: 你看，比如说女生的话，她有就那种花纹也好，就女性的那一面；男生的话，稍微就又大气一点。特别是就那些家长有小孩的，他就愿意买一个这样的，反正他要买个笔筒，孩子的脑袋里面他就有加深哦，藏靴是一个这样的，男款是一个这样的，他就有概念了呀，对吧？能够影响，能够就是传承，刚好符合那个我们的初心嘛。
1: 在扎西巴丹的设计哲学中，创作不单只停留在视觉的审美上，更要回归真实，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让西藏设计真正走出高原，走进更多人的生活。
0: 我现在做的是一个包包，这次用了两个图案，一个是就普鲁里面的，也就是山南的一个。服饰上面提取的，还有一个就是吉祥节，我稍微弄得更抽象一点，稍微的简化了一下，对，它为作为一个辅助图形。今天呢，我们颜色也就稍微跳出来了那么一点，就尽量潮一点。我想用的这个材质是用杜邦纸，然后里面的话是用帆布，相对它的定位是宁性这一块的，所以呢，稍微这上面的配色也好，那些都没有弄得这么沉重的，就稍微有点跳的。怎么说嘛，我也希望这些做出来的东西能进入到每一家户，就是每个人的手上，就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去传播。人们常说山不向我走来，我向山走去。很多内地朋友的话也很向往西藏，对吧？但是来一趟真的很不容易，就是西藏的文创，相当于就是我的产品也好，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他的生活或者就内地。我们现在要去找的是，我们经常合作的艺人啊，木匠，他手很巧，我给他说一些想法，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他能做出来。有这么多埋没在这，就是怎么说嘛，真正的高手就在这里，其实，就那种感觉。扎西德勒斯。
2: 哦，扎西德勒斯。
1: 扎西巴丹委托工匠制作了5个藏式柜子，这批柜子有些特殊，做好之后，他们将在内地的公共空间展陈。在扎西巴丹看来，好的设计会自己说话，柜子的造型、纹饰与材质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西藏的故事。因此，他一遍遍来到这里，反复沟通，打磨着细节。
0: 心多多切的对吗？得把肚子讲不切，得肚子里面肚子里面就得，得那肚子切，得肚子里面就了。不要用金属，那就没感觉。哦，他准备用的是就手把，用的是金属的。我想这次的话，还是想用那个实木来做一下，就卡扣比较简约一点的，对，卡能卡得住的那种，就手把起来很方便了。
1: 如今，很多设计产品都采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方式来生产，而扎西巴丹坚持使用本土手艺人和传承已久的工艺，执着的背后，他有着更深的考量。
0: 其实我在内地做什么之类的话， 可能成本省得更多，但是我还是坚持，比如说用，本地的人去做这些本地的文化，
2: 就
0: 包
2: 是
0: 括他们的收益也好，就这些方面的话，我们也
2: 就
0: 能
2: 是
0: 够提
2: 我
0: 到一
2: 其
0: 些
2: 实一直理
0: 增
2: 解
0: 收的
2: 说，
0: 作用，他们可能撑起是一整个家庭。
1: 设计对于扎西巴丹来说，不仅是视觉的艺术，更是对家乡深情的回馈。以设计为纽带，传播文化，帮扶家乡。
0: 我觉得话现在太工业化也好，就是太机器化，这边的我觉得话很生态淳朴，也就是这边的大地资源，就什么事可以做的，什么事可以不可以做的，什么样的继续可以去挖掘，可以去传播的，什么样的可以去改良的，所以我们更熟悉、更了解这边的。我会做一辈子，因为我有很多时间，我有一生的时间去做这些东西。

作为本片编导，起初我带着好奇走进这群鲜活又陌生的年轻人，想要探索究竟是怎样的内心力量，让他们面对全新挑战时如此充满热情，百折不挠。拍摄过程一路充满着发现和感动。丹增白马用绘本为孩子们构筑起童话王国，瑶瑶用法律守护着正义之光，念增扎巴用新艺术表达新可能，扎西巴丹用设计创造出美好生活。影片结尾也解密了我最初的疑惑，那就是对美的追求，对人的关怀，对这片土地无限的热爱，让点点青春之光再次汇聚，照亮着一个更加美好的新西藏。

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儿呢。
1: 怎么这会儿才来？
2: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1: 杨政委。
2: 哎，
1: 我叫金环。
2: 哦，
1: 你走吧，
2: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1: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你啥领头羊？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3: 这儿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子，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1: 哥，
3: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1: 一环姐说咱家不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3: 哎，那你？
4: 我有富裕的。
3: 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4: 我去弄个证件来。
5: 小刚，
3: 一环，
4: 小心冻着。
3: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

0: 明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儿。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明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高大成提升保安司令？
1: 可不是，现在城里呀，除了日本宪兵，再没日本部队了。鬼子只得依靠治安军，他不提升高大成怎么办？
0: 这倒是个新情况。
1: 英华。

0: 你说咱们如果把高大成拉过来，
1: 不，你想的太容易了，这些汉奸卖国贼呀、啊、
0: 不，事在人为。你瞧，我利用二叔高级参议的关系接近了高大成，要不他能给我这份请柬。
1: 小高，今天我来找你就是有件事跟你商量。你
0: 看，我还没说到正题呢，你看咱们俩一块儿去，
1: 他们请客我不去，
0: 这是拉上层关系的好机会。
1: 这回头再说，小高，你给弄个证件行吗？
0: 怎么，老家来人了？
1: 行不行吧？
0: 这好办。来，
2: 哎，高泽平表现得怎么样？
1: 他虽然不是党员，可是工作挺积极。
2: 哦，
1: 他还弄到了一张今天的请帖，去参加高大成的宴会，还让我一块儿去的。
2: 你去吗？
1: 不。
2: 我研究过一份材料，治安军有一个团长叫关静涛。
1: 对，
2: 根据这个人的出身和他的情况，倒是值得我们重视。我看你可以去看一下。
1: 嗯。
3: 哎呦，是你们呐！
4: 来，
3: 里边请，里边请。我问你在这儿呢，你们。啊，李会长。
5: 这儿呢，
6: 好，一会儿就来。
7: 哎，张大人，坐，
8: 谢谢。
9: 这个
10: 没见
9: 过，
10: 哎呀，
9: 过来。
10: 哎呀，娶太太是你呀、
5: 啊！一块坐。
0: 关静涛，女的是他老婆，小桃。
11: 没有，
12: 我看不对。
13: 关团长，
0: 告诉你，
13: 关太太。
0: 都到齐了啊！
2: 请吧，司令。
14: 大日本皇军看得起咱，叫我兼任警备司令，就这个高兴劲儿，跟弟兄们说几句知心话。从民国27年给我干过皇协军的举手。哈哈，都是俩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连长半个皇上，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撒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15: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14: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15: 满了。
14: 好，干一杯！
15: 老弟，来，
0: 多田顾问道，队长。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公使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关宁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0: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而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1: 对，
0: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
1: 嗯，
0: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锦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1: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0: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银环。
0: 进来吧。
1: 哎呀，大娘，这是给萧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萧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萧部长认识？
0: 他跟那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哎，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堂鼓。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30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0: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总有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嘿，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

0: 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想不中，就搁下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1: 哎，你干嘛去啊？
2: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1: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他扔了？我去，
2: 给。
1: 你把他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2: 那你，
1: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弄几个钱儿。
3: 我转转，
4: 哪儿都一样。
3: 哎，看，哎，这萝卜不错。哎，
4: 等等，
3: 站住！
1: 啊，
3: 这条萝卜我买了。
1: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3: 谁买不一样？
1: 哎，
3: 跳走！
1: 你们讲理不讲理？
3: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抬举！哎，
1: 你。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3: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捅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
0: 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喝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你，我早就说，眼泪。大白啊，干，咱们还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我跟你说，救救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0: 你想到西山当兵去。哎，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1: 那你，
0: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1: 你答应了？
0: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1: 什么？
0: 原来啊，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0: 一会儿，这封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0: 稍等。

0: 好书法，好书法，各奖各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哎呦，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3: 走。
2: 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
0: 嚯，
1: 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4: 哥，
2: 哥，
4: 哎，包上了。
2: 你怎么回来了？
4: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4: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
1: 啊？
4: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1: 嗯。
4: 把全班拉出去。
1: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4: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听歪把子呢。嗯，
1: 一听歪把子，一个班，
4: 不错呀。
2: 嗯，
4: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1: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

0: 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须再加深一步，对那些个人，要多多启发他们的爱国心，让他们看清前途将来。你呢，应当起到一颗炸弹的作用，而不是一粒子弹。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

0: 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何良。
1: 英怀，你看花开得多好，好像在祝贺咱们外线工作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0: 我们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开展。
1: 老杨，有件重要的消息告诉你。
0: 什么事啊？
1: 昨天呢，关景涛带了部分伪军出城，被梁队长他们打了个伏击。
0: 打得怎么样？
1: 这回抓住30多个呢，把关景涛也逮住了。
0: 哦。这是个好机会，咱们要尽快弄清外边教育关景涛的情况，这样我们好对症下药。英欢，你马上出城告诉金欢。
2: 知道了。那你什么时候去送材料？
3: 等今儿晚上谈完了，明儿一早进城。
2: 哎，杨政委去了，怎么样？问你话呢。
3: 好。好，什么好啊？
2: 什么都好。跟着他工作，心里亮堂。
3: 你这个丫头啊，平时吧，不哼不哈的，没个利索劲儿。可遇事呢，
2: 你比方刚才。又那么毛手毛脚的，你看怎么这事儿就来了。
3: 来不及，来不及，往后得跟着杨政委呀好好学。
2: 回去吧。

0: 老乡们，咱们都是中国人，以后啊，千万不要帮助鬼子出城抢粮了。现在啊，大家都不要害怕，都准备好，待会儿咱们挨个登记一下，就放你们回去。
1: 好，好，
0: 以后啊，
2: 蓝队长，
0: 再让你们来，一定要想法子扶替他们干。只要大伙齐心，
2: 咱们
0: 想办法跟他们拖，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3: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2: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3: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2: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3: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2: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3: 你是队长，

0: 大姐，给我碗水喝。大姐，你能救救我吗？
1: 我是要救你。
0: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1: 钱？我不稀罕。
0: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1: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关静涛，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燮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0: 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1: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堤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0: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嘿，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1: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琴，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探长呢？
2: 也放回去。哦，
3: 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来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以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烧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2: 哼。
3: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2: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的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

0: 悼念金环同志，不是用眼泪和悲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廷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廷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静桃？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静桃，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静桃，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3: 哎，小姐，你找谁呀？
4: 我找关团长。
3: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4: 他不在家？
3: 是啊，静桃有事儿出去了。
4: 这可太不凑巧了，
3: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4: 你是关太太吧？
3: 啊，请坐吧。
4: 好。
3: 哎，你
6: 是那位大姐的？
4: 她是我姐姐。
6: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3: 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6: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3: 快请坐。
6: 请坐。
3: 坐吧。
6: 小桃，你。
3: 来，随便用点吧。
2: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4: 不，我来过。
2: 来过？什么时候？
4: 去年年三十晚上。
2: 年三十晚上
4: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2: 哦，出去看看。

0: 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1: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0: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啊！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蓝队长呢？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3: 英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0: 什么事儿？
3: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0: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3: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3: 好吧，
0: 嗯，
3: 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0: 再说吧。
3: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 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1: 那下次接头呢？
0: 在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1: 大觉寺，礼拜天下午4点钟。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
1: 不是误会。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要是不是共产党，人家不管你是什么，
1: 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化。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1: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0: 是你呀，小姐，关太太，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盼你能来一趟呢。
1: 什么事儿？
0: 有件要紧的事儿。
1: 哦，
0: 你们的人被抓了。
1: 什么人？
0: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1: 人呢？
0: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1: 行吗？
0: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牢，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1: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0: 那
1: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0: 关太太。

0: 干什么呢？
1: 给犯人看病的。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 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8: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8: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1: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2: 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清理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娘。
1: 孩子，你怎么来了？
0: 大娘，你受苦了。
1: 孩子，别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你们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0: 嗯，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1: 快走吧。
0: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出事了。
1: 谁出事了？
0: 老杨的母亲被捕了。
1: 哦，老杨？哪个老杨？
0: 就是去年跟你要证章的那个。
1: 哦，老杨。
0: 嗯。哎，怎么办呢？
1: 这可是一件大事。
0: 嗯。
1: 老杨的意见呢？
0: 他还不知道呢。
1: 那他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0: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1: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四点钟。哎，对，那就是，没错。

0: 子们，你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

0: 你不能娶大觉寺了。永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永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人类，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我请求处分。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我去请示肖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你们娘俩好好的谈谈。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的狠的整！
2: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2: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娘多么想着看见这一天。
0: 娘，会有这一天。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送饭，我照呢。
1: 哼，这人要倒了霉啊，
0: 喝凉水都塞牙。
1: 老赵劈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

0: 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1: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0: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1: 快滚吧！

0: 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有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喂，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
3: 来来来，
2: 喝两杯。
1: 等等我，等等我。
0: 哎，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4: 谢谢啊。
0: 谁呀？
5: 我。
6: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0: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6: 怎么没见过你？
0: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6: 这他妈！
0: 快拿水来，
6: 你老实点，老子可不吃这一套。别做梦了，他妈的还逞什么威风啊，你已经死到临头了。

0: 穿过火房院，周大白在哪儿？
1: 谁在这儿躺着呢？
0: 起来。

0: 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轮换着背你。
1: 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2: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1: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2: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撤。
1: 那好，撤。
3: 他妈的，快追！
2: 有人，
1: 快走！
2: 等等，你们先走。
1: 那你
2: 别管我。
1: 不行，一起走。
2: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大白，快快快走！哎。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晚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
0: 有个病人。
1: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2: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3: 小盖。
2: 哎，老总。
3: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2: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3: 检查，我还带走呢。
4: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2: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

0: 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
1: 哎，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0: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
1: 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镜头。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
2: 嗯，
1: 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出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 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制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

0: 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十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4: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十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我敢保证吃了绝对没问题。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宫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啊、趁着有活动，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么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九月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嗯。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聪明得很。
0: 你想怎么着？
1: 我想委屈你一下。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
1: 你还想走吗？
0: 你想造反？
2: 别动！
3: 打个狙去！
2: 不动！
3: 走，
2: 快点！
4: 啊？哎，我是。啊？嗯。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5: 好，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0: 回来了吗？
3: 爸，
0: 来。

0: 好玩。
1: 神手超人变身。

0: 钢战斗，
1: 白虎金刚战斗，
2: 双翅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海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赵大小姐。
1: 行了，陈峰，该干活了。
0: 哼，我是宝哪来的力气干活啊？天门计划第一仓段电力系统第10号保障任务开启。

0: 这么美的日出真是永远都看不够。
1: 我是一条狗，真是一棵松，不能不想。
2: 张力，你给我消停点儿。
3: 这就受不了了，张力可是在我这儿嚎了半个小时，不过嘛，倒像是回到了地球上。

0: 第一层段电力模块激活，机甲供电正常。
1: 天门计划第一层段电力系统第十号保障任务完成，可以返舱。
2: 黑心在临，守护重启。

0: 不好，全体注意，全体注意！一波碎片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朝空间站方向飞来，碎片预计10秒到达，立刻返舱。
1: 周燕，快进来！
2: 7、6、5、
0: 林聪，快！
2: 4、3、
1: 周燕，小心！
2: 2。

0: 太空中还真是危机重重，幸好我们身手矫健才躲过此劫呀！
1: 赵老师。 刚怎么突然出现小行星？
2: 天神极地呼叫天门空间站，天神极地呼叫天门空间站，空间站收到，请讲。
3: 天神极地检测到一颗近地小行星突然改变轨道，冲向地球。哦，而且
1: 这颗小行星的质量过大，一旦拦截失败，就是人类的末日。
2: 我们马上行动，不行，天门计划的机甲还未调试完成，远没有拦截小行星的实力。
4: 难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0: 这可怎么办呢？金牌仔，别担心，办法我有的是。我们可以帮助地球联军合力拦截小行星。
4: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2: 我明白了，陈峰。
1: 是，小行星预计3天后经过月球轨道，
0: 与月球近距离错过，我们可以计算出最佳拦截时间和坐标。
1: 好，我立刻联系地球联军，部署拦截方案。

0: 拦截失败，拦截失败。
1: 小行星密度太大，常规爆破根本不起作用。周老师，让我们试一试吧。
2: 周老师，
1: 不行，你们的机甲无法执行这个任务。周老师，没时间了。
3: 大家看，那是。
1: 是空间站和九重天的传送门。
4: 一辉，
5: 交给我。
1: 神兽之力注入机体，能量突破最高阈值。

0: 是神兽的力量。
1: 果然地球有难，九重天的神兽之力就立刻觉醒了，
2: 所有功能解锁完成，准备发射，拘束器解除，一路发射轨道。装备龙鳞狙击炮，发射准备完毕。
3: 青龙金刚

0: 痛！
1: 那是……
2: 啊！
1: 黑镜！
2: 什么？
1: 天锥！小行星上怎么会出现天锥？
0: 不好！刚才的冲击没能让这颗黑星偏离原来轨道，正加速接近地球。
3: 青龙金刚再发动一次攻击，一定可以。
1: 等等，如果将它击碎，地球会被黑金雨淹没的。

0: 战斗，
1: 埋伏金刚战斗，
2: 朱雀金刚战斗，
3: 玄武金刚战斗，
0: 百泽金刚战斗，
4: 神兽合体，无敌的神兽。

0: 二集《白泽复苏》。
1: 六号机体各数值稳定，海三能量主炮第16次测试，准备发射。

0: 漂亮。用月球氦三转化的能量已经可以稳定补给主炮，之后提高转化速度就完美了。
1: 干得不错嘛，王敏。
0: 那是，也不看是谁的学生。
1: 这小兔子你还留着？
0: 哪有什么兔子啊，老师你认错了。
2: 是吗？我老善都老眼昏花到这个程度了，
1: 看来是时候退休了。
0: 您才舍不得退休呢，平时想让您休假都费劲。
1: 你小子还记着这事儿？得，等任务结束咱们就一起去旅行。
0: 这可是你说的，那回到地球我们就一起去爬长城。
1: 好，
2: 不到长城非好汉。
3: 警告，月球引力异常，月球引力异常，月球引力异常。
2: 全体人员请注意，
1: 月球引力正在大幅增强，所有外出人员立刻返回，立刻返回。

0: 不是月球像地球之盾一样挺身而出，我们可能就跟恐龙一样灭绝了。我要天天吃斋，感谢月球大恩大德，感恩呐、啊！感恩。
1: 月球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2: 月球引力突然增强，偏离了正常运行轨道，仿佛是主动为地球拦截黑星似的。
3: 而且黑星带有天锥，直奔地球而来，一切都太过蹊跷。陈凤，立即联系月面的地球对话天外文明研究所，看看他们有什么线索。
0: 撞击之后，我们和研究所的联络就中断了。
4: 网民会不会有危险呢？
3: 不用担心，陈峰继续监测，一有异常马上报告。林聪、张丽、赵燕，你们加紧调试机甲，准备登陆月球探查研究所情况，获取撞击前月球数值。
5: 是。
3: 叶辉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

0: 隔6000万年，黑星果然又现世了。
1: 6000万年，那时小行星撞击地球，导致了恐龙灭绝。难道说那次也是黑星？
0: 天地同化，日月无光，那场浩劫绝不能再发生第二次了。
2: 小行星撞击月球，月震危机基地，所有人员立刻乘坐猎天号离开。重复，小行星撞击月球，月震危机基地，所有人员立刻乘坐猎天号离开。所有人员立刻乘坐猎天号离开。重复，所有人员立刻乘坐猎天号。
1: 老师，你千万不要有事。

0: 谢谢你，王明。
1: 单所长呢？我联系不上他。
0: 所长，所长应该还在指挥室。
1: 什么？老师，一定不能有事。

0: 老师，你在里面吗？
1: 黄民，
0: 老师，我马上就能出来。
1: 氧气就要耗尽了，赶紧撤离，这是命令。
0: 老师，你怎么样了？老师，老师，你坚持住啊！
2: 你就是小王民啊，以后就跟着我了，你可以叫我善哥。
3: 可你是老师啊。
2: 老师很年轻的。
0: 老师一定不能有事。

0: 老师，老师。大哥，老师，
1: 臭小子，你压到我的腿了！
0: 抱歉，你没事真是太好了。什么情况？
2: 警报！敌艇遭受攻击！警报！敌艇遭受攻击！
3: 危险！
0: 那是。

老师，你在这里等我。

0: 王民扶稳了。
1: 烈天五号准备接收单所长。
2: 烈天五号收到。

0: 王明，你怎么样了？王明，
1: 接住老师！王明。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3: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

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球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

0: 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0: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

0: 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In China，
7: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33.2%， 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 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57.1%， 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 82%。前不久，这

0: 亚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1: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
0: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遇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锋利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0摄氏度，仅需一小时。 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良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 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三年行动，推进出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 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2: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
0: 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哎呀，这个呢，冲的，你看这家伙，哎呀，
3: 不敢走了，我哥，
0: 把包头了，走不得。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3: 咋整啊？
0: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贵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
3: 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贵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4: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烈，然后他就说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洞。
3: 老百姓如果先进大量的话，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吃的群众要吃的。
4: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贵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
0: 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3: 当时我们都喝着口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的这个副驾驶这个。 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0: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贵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 曾因救人荣立个人三等功。 今年1月当选。

0: 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 到处都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感觉通信都没法。
2: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 2.0 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漆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0: 在浙江金漆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 2.0 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2.0 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3: 华龙一号 2.0 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 2.0 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4: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的功率，来提高机组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5: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0: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七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形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 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两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一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的一个模型。据英国媒体报道，针对此报告，上述涉事方回应称，研究所采用的测试设定具有局限性。 国际足联高层5号在摩洛哥召开会议，讨论日前被放弃的商业提案，并发表声明称，已分别致信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就这些失误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并将开展审查，持续改进自身流程。国际足联上月28号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

0: 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完成多点落地。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在日喀则圆满收官，赛事总成绩出炉。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高志丹、噶玛泽登出席并颁奖。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吉崩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正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正在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维、才让泰、达娃次仁、龚慧才、旦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

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四全会精神。文章说，在“十五五”规划启航、即将迎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的关键节点，区党委十届十四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

0: 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落实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之舵，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1: 近日，全区首项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纳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走进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室内环境恒温舒适。自2025年9月份起，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已在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同步投入试点运行。
2: 我是从早用天干暖了，你老那再问你怎么，很多好像也不得。立即嘛，那些当我说充分暖了，就当你老那连的老里木过吧，从苍白了，就到很多羡慕一
1: 般。这份温暖来自于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专为高海拔极端环境量身打造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白天高效收集储存太阳能，通过闭环风道实现全屋均衡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
3: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在色尼区的杭家新村还有达前乡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正式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4: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日喀则市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车手们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终章。
5: 英雄古城，幸福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在这里鸣枪开赛。车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最后的车辆调试和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选手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最终较量。
6: And today is the last day, so we'll put everything on the road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e have confidence all together and we try to make good for the GC and something good for the sprint.
7: Yesterday I was involved in a crash and then I was not able to sprint. But yeah, we're still second place overall and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day to get the jersey back.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 get the best.
8: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现场阵阵呐喊助威，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赛段前半程地势平缓，没有陡坡考验，也少有连续急弯，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支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纷纷来到路边驻足围观，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9: 那这里呢，天气的天呢？刚个程度的，这里把那种给得了，人家呢，这里把所有说的休息呢，就是真的，你们这里工地 家长在那都对着你，好像

0: 뉴스에 대해 대대 십점 좀 소소 같은 게 소라 대성 때문에 알아서 소소 가도 있지 못 잡고 좀
1: 남긴도 이네 나란 차 잡으시네 저기 강거를 순세게 가신 전부 유병 맞세 대리 강거리디 소소 땅한다 뭐지 봐 저기 격제 이네 배 공주 동다 이네 배 저기 체주 믹스에다 저기 면자고 유두 전에 심듬네 가도 전부 십
2: 告别白朗，赛道继续向年楚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
3: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年楚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2: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
4: 我现在是在距离终点20公里处的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当中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2: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曼泰克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隆重颁奖仪式，依次颁发日喀则赛段前三名、赛事贡献奖、亚洲最佳团体冠军奖、团体总成绩冠亚季军奖、大中华最佳个人奖红山、亚洲最佳个人奖白山、最佳个人总积分奖绿山、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山等各个奖项。
5: And we took advantage of that for the stage win, but really we would have loved to win the tour overall. So it's a good and a bad day for us. It would have been amazing to win yellow, but also to win a stage and win the green jersey. It's great for the team.
6: Our first goal for today is to keep the overall jersey, which we did. And then the second priority was to go for the stage win.And yeah, we almost got it. I came second. Yes, it was really fast all day. Quite hard to get away from the group. And also climb the highway 15 kilometers to go. That really made it difficult.
7: Also, my teammates put me in the best condition in the final. But it was not so easy because a lot of guys attack. And but we are happy for this reason.
8: 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任高志丹，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总裁判长斯维特兰娜·德尼申科宣布比赛成绩后，获奖车队和个人依次上台领奖。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呈现了速度与毅力交织、友谊与拼搏共融的高原体育盛宴，是全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外体育交流、增进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从林芝的绿水青山到拉萨的城市风华，从雅砻河畔的山南再到青稞遍野的日喀则，全程570多公里，5天高强度、高海拔逐峰竞速，百余名车手驰骋高原挑战极限，在一次次超越自我中尽情诠释了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
9: 获奖 辆车队分别是快客、洲际队。
10: 在欢呼和掌声中，这支队伍走上领奖台，这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荣誉。尽管在前四场的颁奖中，快客洲际队鲜有名誉，连日高强度的高原鏖战，每一位成员都在拼尽全力咬牙坚持，为团队的胜利努力拼搏。
11: It's all about the teamwork here because it's hard race and finally we did what we can and the result is quite good.
10: 作为多次征战国内外顶级自行车联赛的老牌强队，来自爱沙尼亚的快客洲际队实力稳健，曾蝉联2023至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双总冠军。亮眼的战绩背后是全队统一的战术部署，沉稳的赛场心态，更是日复一日坚守拼搏绝不松懈的团队韧性。
12: 所有的战术 和这种安排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去，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不放弃，真的就是靠团队的精神和这种坚持。
10: 团体登顶的荣光是默契协作的最好见证，也是永不言弃的竞技力量。赛场之上既有强队卫冕的高光时刻，也有青年车手不断突破向阳成长的动人身影。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逸再度绽放锋芒，连续两年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不断积累经验，突破瓶颈，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自我超越。
13: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吧。然后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10: 竞技赛场输赢皆是常态，突破即是胜利。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踏频，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在本届赛事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答卷。首次征战西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学艺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赛事前夕，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达到预期目标。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
14: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吧，然后尝试自己在比较高级别比赛里突围。
10: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纵使最终未能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
14: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这个目标实现的还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只是将来一步一步来嘛。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10: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高光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同样也饱含着赛场上的遗憾与执着坚守。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四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没有选择放弃，咬牙强忍身体不适，坚持骑完本届赛事全部赛程。
15: I wanted to finish because it was sort of a milestone, you know, finishing this stage. I definitely like to push myself as far as I can go. Different kind of challenge that I've never had to experience before.
10: 七载逐风，岁岁成长，历经7年沉淀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赛事期间，有车手意外受伤无奈退场，有选手不敌高海拔气候遗憾止步，但每一位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的参赛者，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8: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同步拉开战幕。在日喀则市第4高级中学，来自全区的6支代表队34名射箭运动员齐聚赛场。赛事设置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将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 选手们一字排开，稳站把位，指尖紧扣弓弦，与毫厘之间展开技艺较量。
16: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大赛经验，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17: 赛前我们也召开了技术会议，给我们的所有裁判员进行了培训，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积分员秉公执裁。
8: 另一边的日喀则市体育馆里，珍珠球赛的呐喊声早已响彻云霄。珍珠球项目比赛吸引了全区六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常设竞赛项目，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全方位保障赛程有序推进。
18: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8: 首日首轮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那曲山南等代表队的队员们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流畅的传接配合，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两大赛事将持续比拼至8月8号，各项目的金银铜牌归属将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逐一揭晓。
19: 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对我们前期努力的肯定，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20: 今天是珍珠球首场比赛，队员们打出了山南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21: 5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区9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力作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
22: 今天有幸来到比赛现场，也是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有创新，没有那种千篇一律。这种感觉总体来说很精彩。
21: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上，舞者以细腻的肢体语言讲述高原故事，天路少年情、暮云双书等作品把日常生活揉进舞步里娓娓道来。群舞赛道同样亮点纷呈，不少作品融合裹挟、热巴、堆鞋等传统非遗舞蹈元素，情住陈塘、麦田里的朴赤等作品不时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全部出炉。
23: 爱爱与拐杖这个作品，新时代东部地区老奶奶幸福生活的一种状态，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21: 大赛还特邀区内外舞蹈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既为观众带来了高水平的视听盛宴，也让我区民族民间舞创新发展的时代风貌通过艺术节的舞台被更多人看见，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
24: 今天看了整个民族民间舞的决赛，我特别感动，看到了我们西藏不同地区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群众服务，为人民服务。
25: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自己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生命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8: 日前，我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参观团通过参观交流、实地观摩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6: 参观团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在普洱民族团结园，大家重温民族团结誓词，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一座象征56个民族紧紧相拥的红石榴雕塑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观者，
27: 生动体现了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0: 我觉得我们这次走到一起呢，真正的就是民族大团结啊！包括我身上带了这个哈达啊，这个就是一种祝福，也希望我们能够像身后的这个石榴子一样团结在一起。
26: 在临沧市临祥区玉龙社区，参观团实地学习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石榴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 今天亲眼见到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过日子里，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2: 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特别是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26: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让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16: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工布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服务，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余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8: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纳曲，开展极地纳曲天气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纳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面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行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2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近日，应急使命纳曲2026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县域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在比如县开展。本次演练聚焦高寒高海拔复杂灾害场景，统筹市县多方力量联合参演，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虽已落幕，但高原的山山水水已经留存下速度与激情。
8: 今天收官之战的日喀则赛道90公里燃情竞速，无限风光相伴是加油，更是高原送出的祝福。
2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赛事的高光时刻。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9天。
1: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策马开跑，挥鞭赶超。8月10号，2026纳曲恰青赛马节，燃爆羌塘，邀您登场。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
4: 够用。
5: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6: 门槛要结束了，
7: 这网稳了又。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网可千万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1: 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指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明天立秋，虽然亦是暑气南消，但是总的趋势是天气逐渐转凉，昼夜温差逐渐明显。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三天我区的雨水主要会集中在西部和南部一带。今天夜间，在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南部以及昌都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东部和南部一带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昌都中部南部、林芝中部以及那曲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那么受降雨天气影响，从今晚到明天，阿里的改泽格吉、日喀则大部、山南南部、林芝大部以及巴素一带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要加强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和排险工作，出行注意安全。下面请看具体预报。城关区多云，14到27摄氏度。桑朱子区晴转多云，10到26度。港巴多云，6到16度。萨嘎小雨转阵雨，8到19度。乃东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琼姐多云，10到25度。贡嘎晴转多云，11到26度。巴以区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墨脱小雨转阴天，20到30度。朗县晴转阵雨，12到31度。卡若区晴转多云，9到27度。芒康阵雨，5到18度。江达晴转阴天，5到24度。色尼区晴，4到20度。尼玛阵雨转多云，7到19度。索县晴，5到23度。噶尔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普兰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错请小雨，6到17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善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 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6: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7: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8: 几乎是河南全省。
9: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1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2: 换毛还是中餐呢？
1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13: 太难了。
1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1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关键岛，你刚从阵地镇下来，你说说上面的情况。
1: 关键岛原来有50多户人家，他们沿着山壁凿出了一孔连着一孔的窑洞。日军退守关键岛后，连夜构筑工事，挖了坑道，并且把所有的窑洞全部打通。每一个窑洞都配备了机枪阵地，
0: 这样既可以形成独立的火力点，又可以与其他的窑洞互相支援、互相掩护的。
1: 这样的话。
2: 交叉火力网，他们在机枪阵地前还挖了防弹壕。如果守卫的任务到位，掉到防弹壕里，就对日军构成不了威胁。刚开始我不了解情况，与敌人正在窑洞时，付出了不少代价。
3: 我是彭德怀，
4: 彭总。
3: 此处地形对我十分不利，部队伤亡太大，能不能向陈赓同志讲呢，把冈崎大队放下山来，发挥我们善打伏击的优势，再找有利的行，
4: 打他的伏击啊！
2: 刘师长，冈崎大队已遭受重创，
4: 比我们损失更大。
2: 我们不能给他们遗传系的机会啊，应该一鼓作气，
4: 坚决消灭他。
2: 可是这样打，我们赔不起啊！
4: 日本是病原小国，
2: 他们更赔不起。 国城同志，
5: 敌人援兵正在逼近，我们现在停止攻击就等于放虎归山，谦恭尽弃呀！
6: 彭总，你这是赌气吗？蛮干！这个仗我不同意这么打。
5: 我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责令我师同指挥。
4: 副总指挥，这一仗非常重要，
6: 你们必须想办法拿下关键岛。
5: 彭总，你，
2: 马总，
5: 你别着急，我们再派侦察员到关键岛上面侦查一下。
7: 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能供上去。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必须消灭冈崎大队。目前的战况，大家心里都有些急。刘师长、陈赓他们作为前线的指挥员，对此次作战提出了个人的意见，并无不当之处。何况他们这也是为了部队着想。就算你不同意他们的意见，也不应该对人家发那么大的火。
5: 我这个牛脾气，我一上劲儿，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你放心，等打完仗，我就向伯承和陈赓他们去道歉。如果他们还不原谅我，我就学廉颇，向他们负荆请罪。
8: 师长，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服从命令。
5: 跟小鬼子拼了！彭老总的坚持也有他的道理。这是一场政治仗。打仗啊，说到底就是打政治仗。有些仗看似有便宜可讨，但政治上不利；有便宜也不能打。有些仗明知道很难打，伤亡很大，但政治上需要打，那也得非打不可。我看，彭老总一定认为。
2: 关江岛战斗就是非打不可的仗。那好，咱们到前线看一看，商量一下如何才能拿下关江岛高地。
9: 好，
10: 你们来吧，跟着。
2: 是。好海上面的斜坡是土制的吗？
9: 是。
2: 陈赓，
11: 走，
2: 马上组织工兵。 从豪坎下面挖通道，通过关江岛山顶，多选几个点，轮番作业。
12: 是。
2: 你呢？组织个部队，组织火力掩护，把日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做好掩护。
13: 是。
2: 政委，

0: 以后哪个部队担任主攻好啊？
1: 师长，我们还是我们支队上。你们支队刚下来，加之伤亡过大，没有休息，没有补充，肯定不行。
2: 可是我们自己让地库，我们熟悉地形，和日军的工事。再说了，我们趁着工兵挖地道的时候休息一下，补充了弹药就可以了。
1: 大家士气怎么样？
2: 战士们见不少战友前后倒在了自己面前，怒火中烧都打红了眼。很多战士随风中枪都不愿下火线，坚持战斗到底，为死军的战友报仇。
1: 师长，
2: 如果这次再拿不下来，我剃头来见。
1: 好，
2: 武大存，
1: 到。
2: 你带师特五连掩护培养支队，完成主攻任务。
1: 是。
2: 谢谢师长指挥。

0: 同志们，有几百个小鬼子被我们包围在关家岛。这批鬼子刚刚破坏了我们的兵工厂，上级指示我们要将他们全部消灭掉。敢死队就要有不怕死、敢拼命的勇气和决心。大家有没有信心拿下关家岛高地？有！我们的工兵正在奋力作业，暗道马上会挖通。你们必须如一根根钢钉， 吸入日军的阵地，机智勇敢地和他们展开搏杀，来个中间开花，配合主力部队的正面强攻，
1: 坚决消灭小鬼子。
0: 好，出发！
2: 小队转。

0: 有5箱毛线出动了2500多名日军向关家岛增援，遭到我新编第10旅的顽强阻击。激战中，新编第10旅旅长范子霞负伤，由黎城等地出动了5000名日军机动部队正向关家岛开进。
1: 头头3861个团去担任阻击任务。
2: 是。
0: 彭副总，
3: 左副参谋长，督促部队抓紧攻击，一定要在日军援军到来之前消灭港七大队，结束战斗。
0: 哎，彭副总。
4: 你干什么去？
5: 我到前线看看去。
4: 危险你是总指挥，不能去。你放心吧。
5: 警卫连长，
4: 走。立马叫带领警卫连的战士跟上彭副总，无论如何要保证好彭副总的安全。
5: 是。
4: 我接129师指挥所。
5: 我是刘伯承，彭副总到前沿阵地去了。你立刻派人保护好彭副总的安全。
4: 是，李达，彭总跑到前沿阵地去了，你赶紧带人把他拉到指挥所来。
6: 是。

0: 这里太危险了，你不该待在这儿。我不该待在这儿，那我该待在哪儿？
1: 作为一个八路军的副总指挥，我就是死在战场上，也是我的光荣。
0: 他在安乐窝里，能把小鬼子赶走吗？我到这儿来，就是要看到把关家岛上的小鬼子全部消灭。
2: 命令你部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关键岛，完成围堵。
3: 参谋长，电报。
1: 团长，什么情况？
3: 我们的副总司令员不见了，
1: 这不回来了吗？这次一死。
4: 哎，你，
1: 指挥连长，
5: 到。
1: 关家岛的战斗已进入关键的时刻。 绝不能让敌人死守待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你这个警卫连长，带上我们的同志们，以永不可挡的精神冲上去，和其他部队一道，迅速
4: 解决战斗。
6: 是。

0: 报告，幺二九师发来战报，关家脑阵地日军大部被歼，约五六十名残敌还在半山腰的窑洞负隅顽抗。
1: 好，
2: 令，日军两千五百多人的增援部队在十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已逼近关家脑。彭总，关家脑被围之敌已基本被我歼灭，现在敌人的援兵过多，我们伤亡很大。撤，
1: 命令部队停止攻击。
3: 撤出战斗。
4: 是。他不会有事吧？别太担心了，已经给他打了退烧药，不会有事的。

0: 裴司令是个好男人，你可别轻易撒手啊！
1: 瞧你说的，
0: 我可是答应了裴大司令，要给他做媒的。
2: 娘子，来一下。
0: 你陪他吧，我去去就来。
2: 嗯，去吧。
3: 虎哥，快醒醒吧！

0: 虎哥，虎哥，虎哥，你醒了。
1: 哎，
0: 这是啥地方？我怎么躺在这儿？你都昏迷三天三夜了。 你是在关家脑受伤被抬下来的。

0: 小鬼子上西天了。
1: 是，你从那上的西天，你是个英雄。刚启用的那把指挥刀已经送到了八路军总部，作为了成果展览。在战斗总结会上，彭总还专门表扬你呢，说要给你记功。
0: 那都是大家的功劳。
1: 师长和政委已经来看过你好几回了，他们还叮嘱医护人员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救回来。你这个平民三郎，一打仗就不要命，你看你身上那些伤疤都快数不清了。
0: 你虎革命大着呢，当年在鄂豫皖跟你弟的时候，他们已经把我撞进棺材里了，我还是活过来。不把小鬼子赶出中国，阎王爷不敢收我，他怕我到十八层地狱闹革命。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这一天你的手烫得跟火炭似的，摸了都烫手。可是武大存从伪军那里给你搞来了灵丹妙药，已经用上了。有了这个药，就不会有事了。
0: 哼，净瞎说！这世上哪有什么灵丹妙药？
1: 真的，据说这个药

0: 是日军从上海运来的。
1: 是白娘娘送给许仙的灵芝草。
0: 净瞎说，是盘尼西林。
1: 谢谢你照顾我，你真好看。自从我离开家，从来没有人这么关心过我。我有件事想问问你。
0: 你说。
1: 你有婆家了吗？我就想问问你，到底有没有婆家？有你就点点头，没有你就摇摇头。

0: 醒啊。
1: 山里山外，
0: 醒了就好。
1: 歌一方哟，盼哥哥在前方。
0: 裴司令，你打仗挺勇敢，怎么在女人面前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人家杏儿都守了你三天三夜了，拉个手怎么了？杏儿，我和欧阳春、武大存一直都惦记着你的亲事，等裴永商好了，你们就把大事办了，我给你们当证婚人。帮我换药吧。这些天啊，多亏了杏儿给你端水端药，还给你清洗伤口、擦澡。杏儿的心思啊，可都在你身上，比我们护士照顾的细致多了。快别说了，我都不好意思了。怕什么？裴司令，你可要记得人家杏儿的好。
2: 我会记一辈子的。我一辈子。
0: 一辈子什么？
3: 要不是你用的盘尼西林，他恐怕还过不来呢。
0: 醒了就好，过几天啊，就又是一条大老虎了。

0: 老左，百团大战的总结报告都已经报中央了，你还在想什么呀？
1: 我在想黄崖洞。
0: 黄崖洞？
1: 你想想，那么隐秘的地方，连总部和129是机关的很多人都不知道，鬼子是怎么知道的？
2: 会不会是误打误撞的？
1: 不像，鬼子是有备而来，而且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特工部队。
2: 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我建议你召开一个低工人员工作会议，把总部的和129室的低工人员都叫来，三个臭皮匠还顶不上个诸葛亮。
1: 好。
3: 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情况汇总，
4: 老总都看了吧？你有何看法？
5: 百团大战，我们的部队伤亡是大了一点儿，我们要准备迎接更艰苦的斗争。
6: 这不仅与中央的精神合拍，而且全面地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老彭坚持打这一仗，不仅正确，而且值得。
4: 哼，这反动的东西，
3: 你不打，它是不会倒的，
4: 就如同这地下的灰尘。

这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战争啊，总会有伤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是不会撤出。

0: 横冲直撞，百团大战，一方面策应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誉，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敌人的围攻，我们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牺牲和困难。
1: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应该立即通知120师，在日后。 分割封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要及时抽调部分正规部队，化整为零，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更为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让日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保持对日军的震慑，我们还是暂时不要对外宣布百团大战结束的消息。
2: 这一仗。
3: 打得很艰难，彭总冲你发脾气，你别介意啊。
2: 不会的，彭总的脾气就像湖南的辣椒，火气冲天，敢对事不对人，敢打硬仗，宁折不弯。
3: 他跟我讲过，他自幼丧父丧母，是跟着奶奶讨饭长大的，苦难的童年养成了他坚韧的性格。他小时候被财主家的狗咬过，他说对付恶狗你不能怕，他凶你要比他还凶。 有一年，他带着弟弟去一个大户人家讨饭，人家问他们是不是散财童子，弟弟说是，他就不说。结果，人家在弟弟的碗里多放了一块肉。就在百团大战之前，国民党反动派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弟弟，延安来电告知，他回电厂服从中央的意见。这就是彭总，一个能吃大苦、能干大事的人。
2: 我常常开玩笑说他是个苦行僧，他戏称自己是革命的苦行僧。
3: 彭总是一个令人敬重的人，侠义，真君子，真正的革命者。我一直在琢磨。
4: 这次百团大战中的反扫荡，日军对我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部机关的行踪掌握得很准确，可以说是如影随形。袭击兵工厂也很精准。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
5: 从他们强攻黄崖洞入口的手段看，他们之前应该已经获得了准确情报。
4: 他们的挺进杀入队，目标也很明确。
3: 嗯，这就是蹊跷之处啊。
4: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现了奸细？我怀疑，你想想，这次反扫荡作战，我们的机关和部队一直处于机动状态，为什么他们还能踩点跟上？
3: 有没有奸细，没有证据，不好下结论。但是这种怀疑肯定是有道理的。
4: 没有证据，我们可以找证据。要不，我们设计一次行动。
3: 设计一次行动，
4: 引蛇出洞，
3: 怎么设计？说说看。

0: 谁？
1: 啊，我二妮儿。
0: 老黄，干什么呢？
1: 这么晚了，我看首长们呀还在忙着，过来问问要不要弄点吃的。
0: 首长检查工作去了。啊。

0: 副参谋长，
1: 外边那个人是谁？
0: 黄二娘。
1: 黄二娘，又是黄二娘。这个人很可疑，你马上通知武大存，密切监视黄二娘。
0: 是。

半儿

0: 报告。
1: 进来。
2: 副参谋长，抓到了。
1: 黄二妮儿。
2: 没错。
1: 找到证据没有？
3: 找到了。他到老乡家以买鸡蛋为名，和潜伏在村子里的伪装成剃头匠的日本特务交换情报，被我们抓了个正着。
1: 好，深藤摸瓜，把隐藏的特务都给我挖出来。
2: 是。
4: 伟作，伟作，
5: 影子，战斗该结束了吧？
4: 报告伟作，战斗基本结束，叶挺被俘，项英、袁国平、周子坤毙命，所部大部被歼，仅小部四处逃逸，目前正在搜捕中。
5: 好，这件事办得漂亮。目前主要就是山河问题，
4: 我来就是听伟作预示的。
5: 首先是证据问题，这就是说，新四军拒绝北上抗日，图谋南窜黄山。

0: 千亩山、四明山数字反叛，我们是要有文件材料证明的，比如说参谋总部耗电前与第三战区之间的地情通报啊、地情分析啊，新四军有没有三山反叛计划，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1: 属下明白。
0: 我准备马上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将叶挺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2: 房子吗？
3: 来，
2: 谢谢嘛。
4: 来，小婉，给我来一份新款子吧。
3: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5: 卑鄙！
6: 万万没想到，在民族危难、正需要一致对外时，他们却挥刀向我们砍来。
7: 这一刀很重，
8: 伤害也很深。
6: 龙猫，你说我们该如何应对？
7: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坚决反击。我看我们马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表示抗议。

撼力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今。

게공연남라랩배님도게자식배카다자진낭에땡제상보지랍사모트배젠제배님도게미랍내미랍바보드원교경제배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针对平原抗战提出的人山理论，我认为啊，提得好。这大平原上虽然没有山，但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山。
1: 徐副市长把平原抗战比作人山，用意深刻。
2: 灾情到底有多么严重？
3: 几乎是河南全省。
4: 将在外，军命留所不受。只要我还是一天省主席，我就绝不会向共产党退让半步。
5: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

0: 我们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进行坚决反击。我看，我们马上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表示抗议，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真相，尤其要痛斥其取消新四军的命令。
1: 对，取消新四军才是他们真正要达到的目的。
0: 他不是想取消新四军吗？那我们就针锋相对，立即发布命令。 把华中新四军七个师统一整编起来，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为了加强领导，我建议以陈毅为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赖传书为参谋长，让他们迅速把旗帜竖起来，随时准备迎接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
2: 我同意。当然。
3: 蒋介石的最终目的，是想让我们被迫害抗战这口黑锅。我们不能上他的当，一定要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面前宣传我们的严正立场和力主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的主张。
4: 这次在江南解决了新四军，并撤销其番号，实乃这国民革命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情啊！ 这样一来，中共在长江以南的势力基本上清除干净了，这对于国家的军政统一和国内外形势都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啊！
5: 委员长深谋远虑，皖南离南京很近，如果不及时清除共党的势力，
4: 抗战胜利之后，共产党的军队势必对南京造成直接的威胁，那个时候再来收拾，局面就很难控制了。此修讲的很有道利啊！现在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我们对日本人的作战虽然没有胜利，但是我们要做胜利前的准备了。
6: 日本人迟早会败的，中共才是党国的头等心腹大患。我们把新四军番号撤销之后，对华北华中的八路军也要先发制人，以免将来被动。
7: 按照委员长的意思，我们彻底停发了八路军的心饷、武器和弹药。
4: 好，避免养虎为患。
7: 百团大战以后，
4: 日军更加重视八路军，对共产党的根据地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蚕食扫荡为主要手段，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一体化的总力战。共产党的根据地正面临十分严重的困难。好，我命令驻中条山、豫北冀鲁边等地的部队加强对中共根据地的经济封锁，粮食、 药品日用品等严禁流入中共根据地。
8: 我马上落实，
4: 立即电令范汉杰部，向太行山区平顺一带发起进攻，命令庞炳勋部东岳平汉线进入冀鲁豫地区，以阻断中共华北华中两大战略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9: 是。
10: 小米是寄了东西，不知道吗？
8: 小米怎么也成禁运品了？
9: 您行行好，
11: 给什么东西啊？
12: 家里的老娘病了，
9: 喂猪的。
13: 是啊，老总，
9: 添了几头猪啊？
12: 就一头猪。
14: 你这个人说话一套一套，是不是要去八路军那里还钱？
9: 哎，那个人过来，说你呢。

0: 过来。
1: 这可是救命钱呢。
2: 干什么呢？
1: 您行行好吧。
3: 我是走亲戚的。
2: 走亲戚的？
4: 嗯，骡子什么？快走。
1: 好，好，好，我走。
3: 这一点盘缠。
2: 盘缠？这是 BNB 知道吗？使用 BNB 属于违法行为。
3: 在咱们这儿，谁家没有几张 BNB 呀？这什么时候使用 BNB 成了违法的事了？
2: 中央明令禁止啊，使用 BNB 属于违法行为，以前执行不严，从现在开始要严格执行，知不知道？这 BNB 我就没收了。
5: 啊，长官，长官，这点钱可是我一家老小过日子的钱，你行行好，我下不为例，行吗？
2: 使用 BNB 属于违法行为啊，我给你没收都算轻的了，你要再不赶快走，我就给你抓起来，知不知道？
3: 总得留几个钱。
4: 废什么话呀，
2: 你这人，哎，把他抓起来，
4: 赶紧走。
5: 不要了，不要了，我不要了还不行吗？不要了，
6: 不要了，不要了！
2: 滚滚来！什么东西？
7: 近期日军对我太行山根据地推行了治安强化运动，不断的进行扫荡、蚕食，并于平汉路以西构筑了两道封锁线，割断了我太行山区与冀、汝平原的联系。根据地面临的形势日趋严峻。
8: 更可恨的是，国民党还趁火打劫，加强了对我根据地的封锁，使我们的物资供应更加的困难。
2: 祁连，
9: 到，
2: 坐下。
10: 是。
2: 现在部队情况怎么样？
9: 现在日军在太行山调集了重兵，加上国民党的严密封锁，部队给养困难。战士们都想好好的打一仗，打开个缺口透透气。
2: 这次叫你来就是这个意思。现在日军正在对晋察冀进行大扫荡，八路军总部命令我们要伺机对日军展开攻击。经师党委研究，你以倪旅和欧阳春支队为主力，在邢台、沙河、永年一带对敌人展开攻击，一方面缓解日军对晋察冀军区的威胁，另一方面打通太行山区与冀鲁平原的交通，粉碎敌人的封锁。
3: 邢台和沙河由北向南排列在平汉铁路上，永年坐落在沙河东南方向约3公里的地方，因毗邻太行山根据地，所以是敌人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地方。铁路两侧有宽6米、深3米的护路沟，在接近我抗日区的地方，敌人还修筑了长100公里的封锁墙和封锁沟。在沟墙之间，他们增设了鹿寨和木栅，这期间碉堡据点林立，防守之严，恐怕连只老鼠都很难爬过去。
2: 正因为防守严，我们才要找到突破点。
7: 能否以他们的煤矿为目标？在沙河以西有一座有名的煤矿叫公司窑，当地人称之为老狼沟，西接太行山，东临平汉路，位于太行山到济南的交通要道上，军事经济地位都非常重要。
11: 吴科长，吴科长。
3: 石乡长，你刚才叫我什么？
12: 哦，哎呀，你看我的记性，罗老板，你现在就是罗老板。
3: 你可得记住了，从现在起，我就是罗老板。
12: 对，对，罗老板，做煤炭生意的罗老板。
3: 走吧。
13: 不认识啊，我是咱左推的崔乡长。
2: 哦，崔乡长，有何贵干？
13: 罗老板，来咱这儿买炭，送上门的生意咱能不做？我就把他领过来了。
3: 兄弟，一点小意思，带兄弟们喝点酒。
2: 行，跟我走吧。

0: 哎，干什么呢？
1: 这不蓝买煤吗？看看，
0: 看什么看？这边走。

0: 报告，
1: 先来，
2: 师长，公司窑煤矿的情况摸清楚了。您看一下，这个是煤矿的草图。
3: 煤矿的敌人占据司令部、兵工厂、军需库和矿井等重要位置，以及道路、岗哨位置、明碉暗堡和封锁沟墙，我都已经标示清楚了。
4: 这是日军在太行山区与济南安下的一个铁篱笆，下了不少本钱呢。
2: 他们有三个团，一个特务营，外加军教队和矿井队，应该有3500余人。他们以公司窑为核心，构成以秦庄、申庄、毛村和三王村为重点的防御体系。为首的是一个叫高德林的铁杆汉奸。
1: 这个人，我看过他的资料，他原是国民党第29路军的一个团长。抗战爆发后，他就投靠了日本人，被任命为剿共第2路军司令，靠巧取豪夺，霸占了公司窑煤矿。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他的煤矿采用了机械化作业，他还自设兵工厂，制造步枪、轻机枪等武器。他还恬不知耻地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德林氏。这个大汉奸呢，自恃有钱有枪，背后有日本人为他撑腰，横行乡里，强征暴敛，无恶不作，简直就是行沙勇一带的混世魔王啊。每次日军对我根据地扫荡，他都围起打头阵，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人卖命，因此深得日本人的赏识，不但定期为他提供弹药和物资，还为他的兵工厂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我385旅多次想把他端掉，但都因为据点坚固没有成功啊。
4: 那就更要打掉他。我看我们以385旅为这次战役的主力部队，会同欧阳春支队、太行15分区部队及平汉总队担负这次战役的主要突击任务，向平汉路西侧至彭场原始段展开破击，重点在行沙勇地区，特别以高德林部伪军为主要打击目标，争取将他们全部消灭。
0: 好，就这么定了。
4: 马上拟定行沙勇战役作战命令。
0: 是。
5: 根据师作战部署，我们以769团为主要兵力突击公司窑，以13团攻打毛村、黑山、秦庄之地，以14团攻打三王村，以欧阳春支队阻击邢台方向的增援日军。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6: 明白
7: 了。明白。
5: 郑国仲，
8: 到。
5: 这次你们团攻取公司窑是重中之重，有信心吗？
8: 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
5: 欧阳春，
7: 到。
5: 邢台日军是他们的主力，兵力强，火力足，这次你们支队担负组员，能顶得住吗？
9: 放心吧，旅长，铁屁股的称号不是白叫的。
5: 好，那我就看看你这个铁屁股功夫。
9: 是。

0: 选好埋伏的地点，注意隐蔽，千万不要留下任何踩踏的痕迹，明白吗？
1: 是。
2: 干什么的？自己人，自己人。
3: 我是罗老板。
2: 哦，罗老板，
3: 我来找你们特务营李营长，给李营长送点东西。
2: 李营长，好坐，快走吧。
4: 还是没有消息。
5: 动手了，
6: 同志们，上！

再打不下来，天亮就更难打了。

0: 是程希濂。
1: 报告旅长，我是周国忠，我们团已打到公司巷附近。
2: 兵工厂堡垒坚固，
0: 攻势互相贯通，守军是装备精良的伪特务营，
2: 军教队、矿警队不下1000人，
0: 你们面临的将是一场攻坚战。
1: 请旅长放心，就算把人打光，我们也要拿下敌人的兵工厂。
2: 人都打完了
0: 还怎么拿下？我要你们以最小的代价
2: 拿下兵工厂。

0: 算是拿下了兵工厂。
1: 大家听我说，这是高德林造德林市的家伙，也不知道害了我们多少抗日军民，我们炸了他。
2: 都别动，
3: 你炸我都行，这些宝贝不能炸。
4: 武科长，这为啥呀？
3: 同志们，这些家伙放在高德林这儿造的是祸害，要是搬到咱们兵工厂造的可是打小鬼子的利器。哎，
4: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3: 别愣着了，快
4: 来
2: 撤回去。
5: 走走走。

0: 我是陈锡联。
1: 局长，我是郑国忠。
2: 听说你受伤了，没事吧？
1: 坏事。报告旅长一个好消息，我们已将高德临兵工厂的机床、零件以及一些步机枪半成品完好无损的搬运出来了。
0: 太好了，马上组织人员把这些宝贝运到黄崖洞，我先给你们记功。对了，日军从邢河照秋水方向纠集了400多人，在6架飞机的配合下，正分4路向我猛扑过来，你们要马上撤

0: 局长，矿井里还有600多工人兄弟，怎么办？
1: 想方设法，一定把他们全部救出来。对了，动作一定要快。
0: 是。
2: 师长，政委。行沙勇战役，385旅欧阳春支队和兄弟部队一起攻克了龚四窑等据点8处，碉堡53座，缴获休闲照相机器和器材一批，歼日伪军1300余人，并争取了部分伪军反正，战果丰硕。
3: 通过这一仗，我们不但把敌人的老狼沟一带苦心经营的巢穴给摧毁了，还在行沙勇地区撕开了一个口子，粉碎了敌人对我太行山根据地的封锁。
2: 喂，
0: 刘师长。
2: 师长，彭总。
4: 彭总，我是刘伯承。
0: 刘师长，这次战役打得很好。
5: 新沙勇战役打掉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们抗日军民的威风。
4: 彭总，这一仗我们打得很过瘾呐，还缴获了不少的上等造枪机器，这可都是难得的宝贝啊。
0: 好，我代表兵工厂感谢你们。
5: 这次战役充分地证明了
0: 敌人的封锁并没有那么可怕。
6: 彭总，喝水。
5: 缴获的那批造枪器材刚一运到我就去干了，真是一批质量上乘的器材。
6: 小鬼子破坏过我们的兵工厂，没想到我们也给了他一家伙。这批优质的器材一到，黄崖洞兵工厂的生产能力肯定会成倍的增长。
5: 是啊。
6: 这次战役还有其特殊性，一是暴露了在敌人控制下的平汉路侧翼的薄弱，将迫使其不得不做出调整，将一部兵力由北向南调，以保护其侧翼的安全，从而部分的破坏了敌人扫荡我抗日根据地的部署，有力的配合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的反扫荡斗争。二是这次战役基本上是一次攻坚战，所取得的作战经验对指导今后的攻坚和攻城作战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5: 哦，这个经验值得推广。
6: 我这就去通报115师和120师。
5: 好。
7: 今回の報復作戦は兵を二手に分け進撃する。南からは第36師団を主力に、ルーチョン、シャンユエンを出動し、リーチョン、チアン、シュージンを直撃する。北からは第4混成旅団を主力に添え、リャオシェン、ウシャンから出動、ダヨ、ジャフォー攻撃だ。具体的な作戦は各部門に伝えてある。
8: 諸君、この度の大阪山に対する行動は、電撃反転敵包囲の大掃討である。武士部隊と主力部隊が協力し、大半地区の86軍指導部と主力部隊を徹底的に殲滅せよ。新選と新茶園の戦いの恥を注げ。
9: はい、はい。

哎呀，注意了。

0: 报，
1: 起来。
2: 师长，鬼子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王村，离我们大概只有十里路了。
1: 他们一路上受到游击队地雷战和麻雀战的袭扰，走走停停，一天也不过30里路，行动迟缓。鬼子离得还远，主力部队先不要动，免得过早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运动方向。
3: 你带师便衣侦察队，密切关注敌人动向，随时向师部报告。
4: 是。
3: 咱们的师后勤分队撤到哪儿了？已经到涉县的大山谷了。这儿。
1: 这里山高林密，属安全地带。师指挥机关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分3个班：作战机要班、通信情报班和后勤管理班。再加上警卫部队的2个排，全部人员不到1个连的规模。
1: 好，指挥机关一定要精干管用。
5: 以前我们师支书队好几百号人，行起军来一长串，真好像是背着电灯泡赶场子，啪叽啪碰的。
1: 路啊，不怕难走，最关键的是要安全保险。背着电灯泡赶场子，政委的比喻很形象啊。现在好了，部队精干了，机动性增强了。俄军统帅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
6: 凡是路能走的地方，人们就能通过。现在应该改为，凡是羊能走的地方，我们就能通过。慢点吃，这还有呢啊！
7: 季南，我在王婶家住几天，别光吃，
6: 要听王婶的话啊。
7: 嗯。
6: 来了，大姐。 孩子就交给你了。要，放心吧。济南，亲亲妈妈。哎，济南正好赶上吃饭，哎，我们坐，我们拿个小凳儿，哎，吃饭，拿个小凳。
7: 来，拿着。

0: 撑得住不？来，要是不行，我叫担架来。没事没事，担架队那么忙又那么辛苦，我还是不给他们添麻烦了，还是把担架留给重伤员吧。再说了。
1: 杨子医生同志不是说了吗？要多活动，才能有利于伤口的愈合。
2: 活动不等于劳累，过度劳累会影响你伤口愈合的。我当年在鄂医院打游击的时候，有一点小伤根本就没管过，自己就好了。我这身体啊，伤口愈合的快。哎，不信你听听。
1: 这伤口正在滋滋滋的愈合呢，听听。不是我吹牛，虽然我身上有伤，但是跟上你们后勤部队，我还是没有问题的。
2: 是咱们后勤部队，你现在啊是我们后勤部队中的一员。
1: 对对对对对对。哎呀，我现在是后勤队伍中的一员了。 打了这么多年仗，还是第一次作为后勤人员提前撤退的。
3: 倩儿，哎，到宿营地让裴司令多休息一会儿。
4: 好啊，
3: 我来跟上。

是啊，政委，最新消息：敌尖兵已经到了赤岸村南一里数的高地。知道了。命令部队按计划出发，所有人员一律不得喧哗，不准抽烟，不准咳嗽，不准弄出声响。肃静前进。

白軍が移動し、まだ1時間経たん。敵後衛部隊はすでに打ち破った。急ぎ敵を追撃するんだ。殲滅しろ。急げ。

0: 参谋长，
1: 局长，
0: 命令部队向东行进，向韩长路进发。
2: 是。

0: 我们已跳出敌人包围圈了，
1: 让同志们休息一下。
2: 是，
3: 部队远近休息。
4: 师长，
5: 昨天晚上我们为什么不从赤岸东行，直接到这里，却往北绕了一个大圈子？
4: 从日军最近几次行动来看，他们的情报工作有所加强，对我们的行动及规律做了周密的侦察研究。
5: 我也有这个感觉，前几次我们部队刚一出动。 小鬼子就得到了情报，
0: 所以我们的行动。

0: 立羌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2: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

0: 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消防知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你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这处山谷距离拉萨市中心仅30公里，却是数十种珍稀动物栖居的乐土。神秘的雪山之王为何会在人类聚居处的附近出没？一位雪豹母亲又是如何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神奇动物在这里。

0: 周姐，我给你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收数据。
1: 余泽深，主要负责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的红外监测工作。这天，他发现红外相机再次捕捉到了与野狗对峙的那只雪豹，而这次，雪豹的体态似乎显现出怀孕很久的样子。余泽深无法贸然断定，他马上联系了李燕芝，对方是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
0: 你看他肚子整个就是往周围都鼓起来了。
2: 这个雪豹的肚子看起来确实比较鼓，然后有一点摇晃的感觉。它确实有可能怀孕，因为这个季节的话，相当于就是雪豹快要产崽的季节。
3: 25号的时候肚子就小了嘛，大概按照3个月来算，可能五月中就生了。
1: 根据推算，这只雪豹和野狗对峙时已经怀孕，它以母亲的无畏逼退对方，为腹中的宝宝守住了一顿大餐。这只雪豹母亲长期生活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朗谷，在保护中心的数据库里，它的编号是04。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拉姆。而雪豹拉姆已经不是第一次做母亲了。早在2022年12月27日，人们就在乃朗谷利用现代影像技术捕获到了雪豹拉姆和两只宝宝的身影。这意味着乃朗谷已经成为雪豹家族繁衍后代的稳定家园之一。从那以后，雪豹拉姆就成为保护中心每位成员的牵挂。听说她再次怀孕产崽，大家都很兴奋。
4: 这就按照计划里面是要上的，具体安排到哪一天的话。
1: 此时正是季节性回收红外相机数据的时期，大家决定加快速度，尽快从更多影像里了解雪豹母子的近况。
5: 不对呀，这相机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传了呀，怎么回事？我之前以为它下雪嘛，然后影响了，把它盖住了可能，但是它一个多星期雪都化了，不太正常。
1: 不巧的是，一台可以实时传输信号的红外相机出现了异常。余泽深有些着急，因为正是这个点位拍到了雪豹拉姆产后的画面，它极有可能再次出现在这里。雪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数量约为7000只，我国约有4500只。而在拉萨市区附近的乃朗谷，就已监测到11只雪豹个体。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雪豹选择在乃朗谷安家，说明这里已经拥有完善的高山生态系统。

0: 而这片栖息着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山谷，距离拉萨市区只有30多公里。
1: 我开始也会觉得雪豹是一个很凶猛的东西，但实际上随着不断的去了解，会发现雪豹其实是一个憨憨的形象。当大家提到说雪豹会不会攻击人的时候，我都会说肯定是不会的，它比你怕它更怕你。那个河边上那块大石头下面发现的，当时这个河还冻着的，然后当时那个雪豹趴在那个草坡上，旁边是一个成年的大的岩羊，经常会有雪豹捕食岩羊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救助，其实会有一个评估，去

0: 观察他的伤势，如果需要救助，然后再把他运送到，救助中心。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其实就不会去管他。就其实说白了，不打扰才是人类和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唉。开始喘了，唉，这山看别看着说陡，石头特别多，但其实算是我们南浪谷比较简单的路线了。然后最开始第一次我们有志愿者过来，都会带他爬这个路，其实爬习惯了就跟饭后散步一样。5月份刚生完崽的时候，他在这边拍过。被牛撞了一下。
1: 这是距离保护中心最近的相机点位，雪豹拉姆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余泽申推测，这里距离人类聚居区较近，雪豹捕食相对容易，产后虚弱的雪豹拉姆或许为了及时补充体力，只好铤而走险。
0: 这台你看就连上了，它有4G 的信号。然后我们通常会自拍一张，它可以实时回传。
1: 雪豹拉姆是否会再次入境？其他雪豹会不会也经过这里？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奶狼谷里生活着10余只雪豹，通过影像，大家总能准确辨认出拉姆或是其他雪豹的身影。
0: 这边是
1: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因为它这个尾部上端是不会变化，它身体上的毛可能随着季节换毛啊，会模糊啊啥的，但这个不会。你看另外一只，它就能明显看到它的上面是一个这种，回旋镖形的一个点，然后能看到这只雪豹它是两个大点，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点，就是其实可能其实
1: 在保护
0: 只
1: 中
0: 要能
1: 心，
0: 拍到尾巴。
1: 每一只镜头捕捉过的雪豹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碎片化的影像，拼凑出他们鲜活的生活轮廓。

0: 雪豹拉姆怀孕产崽的消息，同样牵动着乃朗寺一位僧人的心。保护中心成立之前，乃朗寺的僧人会协助相关部门参与乃朗谷的野生动物调查和保护工作。今年43岁的战堆是在乃朗谷里出生长大的，听着雪豹故事长大的他，对这个雪山之王充满了好奇。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战堆应邀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
1: 走了走了，
0: 和大家一样参与红外相机架设、数据回收处理、科普宣教等工作。
2: 啊，我被埋了，我被埋了。
3: 哎呀，好美啊，
4: 好美呀，这美的。
0: 战堆正要赶去的地方叫拉龙沟，这里常有雪豹出没，也曾捕捉过雪豹拉姆的身影。不知道这次回收红外影像会不会再次发现他的踪迹。
4: 他帮助查不起的合作的这个动物的合作过程吧，也用他的不干吧，那对吧，就查不起的东西就给他的那些合作的他等于说的重复说的差不多这些对吧，拍击这动物的解决那对吧，意思一下这就让你要尊敬那个人的父亲是去用是龙国有吧，龙国那对吧，是不是有的谁谁谁都得对控制，是有的三大的这两座的从村民的人通
5: 他的你这国外秘书是
4: 对对对国外秘书他的从不说的东西
0: 曾几何时，雪豹只是飘荡在乃朗谷的一个朦胧传说，直到2019年一具雪豹尸体证实了乃朗谷里他们的存在，这片山谷在大家眼中变得愈发神秘。
4: 看你们这不管这手指骚的看人这些桌面是跟着我
5: 想不起来了对吧，
4: 哎算了当算了，
5: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那做人都是日积月累，他不把这的都这样子，恐怕也不做不了吧。那你对他别去，他不按照别去到那钱辛苦嘛了，把这土牛要嘛了。
5: 是是。
4: 那对来这个那个两座大两座如果差不开些，这些都是，他那小鱼个，他下去了。那都是那个，可那个两座都是这，那做不了，可能见面工作怕。这个怕亲戚，最多些做不来。
5: 是是。
4: 那你那的各种药各把，用这些的呢？
0: 从2021年开始，乃朗寺和当地村民一起配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对乃朗谷进行监测。红外相机里出现的种种惊喜，无不印证着乃朗谷是珍稀野生动物们栖居的乐土。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高原精灵，在2023年2月和3月，乃朗谷雪豹重要栖息地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相继批复成立。同年5月，堆龙德庆区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挂牌成立。
6: 不着急，你饿成这样吗？
0: 从拉龙沟回来，大家都有些疲惫。但是半路上，战堆忽然叫停了车子。
4: 等一下，等一下啊！
7: 怎么了？
6: 他要换什么？
4: 是吧？啊！对对。 地等样子大概才不大，但他那康修跑多少层的，那康的我可。

0: 这一天，南八村村委会的大院里格外热闹，村民们早早就搬来凳子，等待一场环保主题的有奖竞猜活动拉开帷幕。
1: 这个有奖问答的这个小礼品，这个呢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一副餐具，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卡拉索吃饭。
0: 李义旺是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次参与主持村里的活动。他明显感觉到，村民对家乡生态环

0: 环境的认识在一天天提升。
1: 面向大家，这个问题这样啊，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雪豹被称为什么之王？他回答的很干脆啊，很干脆。
0: 乃朗古自然保护小区是西藏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自然保护小区，顾名思义，是面积较小的自然保护区。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管理运行需要本地居民和社区的积极参与。乃朗古里的村民一直与雪豹共生在这片土地上，彼此相伴。好几个村民都曾近距离接触过雪豹。纳嘎村的村民73岁的次成达娃就有过这种经历。不过，直到最近几年，次成达娃才意识到，这个动物邻居是如此珍惜，是高原上的宝贝。
2: 路都对的，可是路都对的，那我没叫嘛的，咕咕的些八句的。
0: 对于李义旺他们来说，村民掌握的这些雪豹的信息同样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在保护中心的宣传影响下，当地村民也积极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中，成为保护中心的一份子。
1: 好好拍照啊，先喝杯茶。我们这个出去一般都这样。对，这个是搜救队的家。对，他是优秀的这个挖掘机手、摩托车手、优秀的牧人。他家门呢？
0: 目前，共有10余位当地村民在保护中心做巡护工作。索朗旺堆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索朗旺堆他们要跟随李义旺一起上山，所有人都期待着能收获到雪豹拉姆的最新消息。
1: 这个登山杖给你，我们等会儿就从这边上去，对吧？然后到那个山脊上面，然后从那个山脊上面把那个两个相机收掉。
3: 这边我上次放牧的时候，就这边赶牦牛的时候，就那边有个洞，那里面进去看一下，那有个蛇粒的粪便呀那些。对，
1: 就是上次在群里面那个，拿采样管，你拿采样管打点的那个位置。
3: 对。这白春鹿的粪便，
1: 对，这种是白春鹿的粪便。如果它是那种很新鲜的，它是有点棕色的，就很光滑。我们这边就是有比较典型的那个三种嘛，像白春鹿呀，像那个岩羊呀、马麝呀，它们的粪便就是依次就是白春鹿的最大，然后其次是那个岩羊的，然后再小就是马麝。
3: 马麝的
1: 就是那种小小的颗粒。对，等会在这个罐头里面应该也能看见。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高山的这种。这是名字，虾
3: 是吧？
1: 对，虾，痕迹，尸体。
0: 没想到的是，罐丛里不仅有粪便，还有一副骨架。常年放牧的村民经常与这里的动物打照面，有时还能来上一次亲密接触。
1: 他跳不过去，
3: 他太老了嘛。
1: 啊，你给他扶过去了。
3: 扶过去了，老的，那时候他脚呀那些没有，
1: 啊，
3: 已经掉了。
1: 啊，你这还怪好的。
3: 对，真的。
0: 即便是在短暂休息的时间里，仍有动物邻居来远远的打招呼。
1: 哦，看到了，两只，一个在走，一个在太阳底下走，它往上爬了，另外那个脸在朝右边看。
0: 当然，每个人心里最为牵挂的仍是雪豹。作为典型的高原沿栖性动物，雪豹常年活动在雪线附近，它们通常选择陡峭布满岩石的区域作为栖息之所。
1: 那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地方，然后等我们往上一看就比较明显了，上面是大片大片的那个裸岩，然后流石滩。等会到山顶会更多。
0: 这条线路山势险峻，哪怕是常年从事野外工作的人，也要费上不小的力气。
1: 我操！
3: 小心哦！
0: 如果远处的雪豹目睹这一切，大概会不解，人类为何要费这么大的劲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
1: 对，拍了多少张？971张。
3: 971张。
1: 对对对对对，岩羊。
3: 岩羊。那个
1: 白春鹿，
3: 白春鹿，
1: 这个应该还是有的。
3: 哦，有
1: 有
3: 有
1: 有，来来来，呀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它从，它在那个地方蹭来的，它在那个地方亮亮的。它这个尾巴，拍的很清楚。
3: 对对，这跟那个不一样。
1: 拉姆，对对对。
3: 拉姆那个这个上面有三个点。
0: 这是海拔4800米的监测点。大家爬了3个多小时才与雪豹隔空相遇。
1: 有时候呢，它就会用这个脖子蹭那种比较突出的，然后呢，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挖，开始用它的后腿开始刨坑，标记领地就会这样。这个地方有比较明显的雪豹的这个活动的痕迹，比如说它的粪便，它的刨坑，还有这个地方是一条比较宽阔的一个兽道，它紧贴着这个岩壁，它从这边走过去，然后它到那个地方一个小翻山崖口，它就可以比较平坦顺利的翻过这个山，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放一个户外相机。
0: 一个小时后，大家抵达了下一个监测点。影像里的惊喜暂且抚慰了身体的疲乏，不过今天的任务远没有结束。下一个目的地在海拔5400米的山顶。
1: 他是南巴村伟大的那个歌唱家，也是优秀的那个动物声音模仿者。雪豹粪便的一个收集。
0: 裸岩遍布，地形破碎，这是典型的雪豹生境。在这里架设一个新的机位，再适合不过。
1: 这是一条路吗？这边。呀呀，那就在这边放吧，要不，找点，放，快累死了。对，小石子，小的小的，
3: 为了加山呀，那是，感觉更美呀。

0: 这些天来，怀着对雪豹拉姆一家的惦念，大家快马加鞭地整理相机数据，终于发现了令人激动不已的画面。
1: 真的，来快过来看，真的，这边。
2: 哇塞，
3: 真是啊，
2: 这咋？
1: 雪豹待宰，有三个。

画面中，雪豹拉姆不时回望三只幼崽，仿佛在用母亲的温柔鼓励他们勇敢拥抱荒野。三年时间，编号04的雪豹拉姆在奶狼谷里哺育了五个新生命，它是种群延续的传承者，是光荣无畏的雪豹母亲。

0: 刚来我们中心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会频繁的去梦到这边的雪豹，会梦到它从这个寺院的屋檐上呀，或者说铜像上呀，它就这样掠过去。
1: 就其实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契机就是雪豹，它又带着高原的神秘。其实它跟猫很像，它的各种习性啊，或者各种萌态啊，时常也会说，那你们能不能看到雪豹啊？我会说，你看没看到它可能不一定，但它我敢保证它肯定看到你了。
0: 其实这个工作跟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隐秘的所在。除了喜爱他之外，还会写点东西啊之类的，就写到，传说他的骨骼取自岩石最柔软的部分，他的斑纹随着他的跃动而伸展。

高山之巅，雪线之上，灰白色的身影正眺望着在昼夜寒暑间轮转不息的大地。这是他们的乐土，也是我们的家园。

文明与荒野秉持一种千万年来不变的默契，那既非征服，亦非退让，而是以敬畏之心丈量出彼此和谐共生的距离。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阿里、日喀则、山南和林芝，其中吉隆一带雨下的比较大，像萨勒昨天的降雨量达到57毫米，为暴雨量级。未来三天呢，我区西部和南部一带仍然会有降雨天气。今天夜间，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那曲西部、山南南部、林芝东部南部、昌都南部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明天白天

0: 阿里日喀则西部、南部、山南南部以及林芝东部和南部一带有小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成都中部南部、林芝中部、那曲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以少云见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交通出行方面，从今晚到明天，我区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道路沿线呢会有降雨天气，其中317国道改则段有中雨，雨天道路湿滑，影响能见度，建议过往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城关区多云，14到27摄氏度。桑朱子区晴转多云，10到26度。色尼区晴，4到20度。巴彦区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乃东区晴转多云，13到26度。卡若区晴转多云，9到27度。噶尔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普兰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芒康阵雨5到18度，聂拉木小雨9到17度，墨脱小雨转阴天20到30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多云14到27度，扎什布寺晴转多云10到26度，罗布林卡多云14到27度。扬州雍湖多云7到18度，冈仁波齐小雨转阵雨10到22度，鲁兰林海多云转阵雨13到26度，雍布拉康晴转多云13到26度，桑耶寺晴转多云10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算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完成多点落地。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在日喀则圆满收官，赛事总成绩出炉。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高志丹、噶玛泽登出席并颁奖。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

0: 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吉崩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政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政在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仁维、才让泰、达娃次仁、龚慧才、旦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10届14全会精神。
2: 文章说，在“十五五”规划起航，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的关键节点，区党委10届14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化拓展，也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落实区党委10届14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支舵，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3: 近日，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纳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走进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室内环境恒温舒适。自2025年9月份起，这套新

0: 行供暖系统已在瑟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同步投入试点运行。
1: 我说从早用天刚暖了，你老呢再问你怎么偏到还想要不得，立即买呢就当我说

0: 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白天高效收集储存太阳能，通过闭环风道实现全屋均衡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
1: 我们历经两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在遵义区的韩家新村还有大强乡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正式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2: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日喀则市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车手们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终章。
3: 英雄古城，幸福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7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在这里鸣枪开赛。车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最后的车辆调试和热身准备。经过前4站高强度鏖战，选手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最终较量。
4: And today is the last day, so we'll put everything on the road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e have confidence all together and we try to make good for the GC and something good for the sprint.
5: Yesterday I was involved in a crash and then I was not able to sprint. But yeah, we're still second place overall and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day to get the jersey back.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 get the best.
6: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现场阵阵呐喊助威，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赛段前半程地势平缓，没有陡坡考验，也少有连续急弯，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支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纷纷来到路边驻足围观，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7: 刚刚整顿的今天把那总给带来安家的地方所有所的休息的就是今天你们这些工地带来的那些东西在那还将给牛子也带来的休息么多所以给他们说了这是什么样的这是说干脆什么这么重视
8: 남균도이제는알아차잡으지네지금강가를순시하게가신채무유병맞세대리강가를뒤소수당하다무지봐지금격제이내배혼자동당이내배지금체조믹스에다지금면접을유도전에심도면가족채무시부
6: 告别白朗，赛道继续向年楚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
3: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年楚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6: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
9: 我现在是在距离终点20公里处的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对于正在突围集团当中激烈卡位的车手来说，这两处爬坡至关重要。谁能够率先完成爬坡，就可以依托垭口之后的长距离下坡拉开时间差距，为最终的终点冲刺抢占优势。
6: 赛道一路下行，比赛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中午11:13，来自中国安踏曼泰克洲际队的车手率先冲破终点拱门。随着其余车手陆续抵达，本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全部赛程圆满结束。闭幕式现场举行隆重颁奖仪式，依次颁发日喀则赛段前3名、赛事贡献奖、亚洲最佳团体冠军奖、团体总成绩冠亚季军奖、大中华最佳个人奖红山、亚洲最佳个人奖白山、 最佳

0: 个人总积分奖绿衫，个人总成绩第一名黄衫等各个奖项。
1: In the final, a gap opened and I was there, and we took advantage of that for the stage win. But really, we would have loved to win the tour overall. So it's a good and a bad day for us. It would have been amazing to win yellow, but also to win a stage and win the green jersey. It's great for the team.
2: The first goal for today is to keep the overall jersey, which we did. And then the second priority was to go for the stage win.Yeah, we almost got it. I came second. Yes, it was really fast. They quite hard to get away from the group, and also the climbs on the highway in particular is to go. That really made a difference to me.
3: Also, my teammates worked for put me in the best condition in the final, but it was not so easy because a lot of guys attack, and but we are happy for this reason.
4: 6号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组委会主任高志丹，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出席并为获奖选手颁奖。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热洛桑丹增为获奖选手颁奖。颁奖仪式现场气氛热烈，赛事总裁判长斯维特兰娜·德尼申科宣布比赛成绩后，获奖车队和个人依次上台领奖。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是我区目前举办的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性自行车赛事。本届赛事呈现了速度与毅力交织、友谊与拼搏共荣的高原体育盛宴，是全方位展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就的重要窗口，是深化中外体育交流、增进文明互鉴的开放平台，让更多人通过自行车运动领略西藏的自然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从林芝的绿水青山到拉萨的城市风华，从雅砻河畔的山南再到青稞遍野的日喀则，全程570多公里，5天高强度高海拔逐峰竞速，百余名车手驰骋高原挑战极限，在一次次超越自我中尽情诠释了坚韧拼搏的体育精神。
5: 获奖车队分别是快客洲际队。
6: 在欢呼和掌声中，这支队伍走上领奖台，这是一份等待已久的荣誉。尽管在前四场的颁奖中，快客洲际队鲜有名誉，连日高强度的高原鏖战，每一位成员都在拼尽全力咬牙坚持，为团队的胜利努力拼搏。
7: It's all about teamwork here because it's hard race and finally we did what we can and the result is quite good.
6: 作为多次征战国内外顶级自行车联赛的老牌强队，来自爱沙尼亚的快客洲际队实力稳健，曾蝉联2023至2025年中国公路自行车职业联赛个人团体双总冠军。亮眼的战绩背后是全队统一的战术部署，沉稳的赛场心态，更是日复一日坚守拼搏、绝不松懈的团队韧性。
8: 所有的战术和这种安排都是围绕这个目标去，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不放弃，真的就是靠团队的精神和这种坚持。
6: 团体登顶的荣光是默契协作的最好见证，也是永不言弃的竞技力量。赛场之上既有强队卫冕的高光时刻，也有青年车手不断突破向阳成长的动人身影。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毅再度绽放锋芒，连续2年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衫。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不断积累经验，突破瓶颈，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自我超越。
9: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吧，然后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6: 竞技赛场输赢皆是常态， 突破即是胜利。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踏频，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在本届赛事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答卷。首次征战西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学艺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赛事前期，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达到预期目标。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
10: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吧，然后尝试自己在比较高级别比赛里突围。
6: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纵使最终未能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
10: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这个目标实现的还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只是将来一步一步来嘛。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6: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高光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同样也饱含着赛场上的遗憾与执着坚守。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四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没有选择放弃，咬牙强忍身体不适，坚持骑完本届赛事全部赛程。
11: I wanted to finish because it was sort of a milestone, you know, finishing this stage. I definitely like to push myself as far as I can go. Different kind of challenge that I've never had to experience before.
6: 七载逐风，岁岁成长，历经7年沉淀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赛事期间，有车手意外受伤无奈退场，有选手不敌高海拔气候遗憾止步，但每一位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的参赛者，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4: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同步拉开战幕。在日喀则市第4高级中学，来自全区的6支代表队34名射箭运动员齐聚赛场。赛事设置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将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选手们依次排开，稳站把位，指尖紧扣弓弦，于毫厘之间展开技艺较量。
12: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大赛经验，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13: 赛前我们也召开了技术会议，给我们的所有裁判员进行了培训，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积分员秉公执裁。
4: 另一边的日喀则市体育馆里，珍珠球赛的呐喊声早已响彻云霄。珍珠球项目比赛吸引了全区6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常设竞赛项目，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全方位保障赛程有序推进。
14: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4: 首日首轮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那曲山南等代表队的队员们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流畅的传接配合，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两大赛事将持续比拼至8月8号，各项目的金银铜牌归属将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逐一揭晓。
15: 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对我们前期努力的肯定，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16: 今天是珍珠球首场比赛，队员们打出了山南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17: 五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区九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力作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
18: 今天有幸来到比赛现场，也是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

0: 有创新，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种感觉，总体来说很精彩。
1: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上，舞者以细腻的肢体语言讲述高原故事，《天路少年情》《暮云双书》等作品把日常生活揉进舞步里娓娓道来。群舞赛道同样亮点纷呈，不少作品融合裹挟、热巴、堆鞋等传统非遗舞蹈元素，《情住陈塘》《麦田里的朴赤》等作品不时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全部出炉。
2: 《爱爱与拐杖》这个作品，新时代工部地区老奶奶幸福生活的一种状态，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1: 大赛还特邀区内外舞蹈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既为观众带来了高水平的视听盛宴，也让我区民族民间舞创新发展的时代风貌通过艺术节的舞台被更多人看见，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
3: 今天看了整个民族民间舞的决赛，我特别感动，看到了我们西藏不同地区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群众服务，为人民服务。
4: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自己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生命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5: 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参观团通过参观交流、实地观摩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参观团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在普洱民族团结园，大家重温民族团结誓词，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一座象征56个民族紧紧相拥的红石榴雕塑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观者，
7: 生动体现了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8: 我觉得我们这次走到一起呢，真正的就是民族大团结啊！包括我身上带了这个哈达啊，这个就是一种祝福，也希望我们能够像身后的这个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6: 在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参观团实地学习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石榴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9: 今天亲眼见到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过日子里，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10: 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特别是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6: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1: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12: 学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层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工部江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服务，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余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5: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纳曲开展极地纳曲天气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纳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面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行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近日，应急使命纳曲2026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县域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在比如县开展。本次演练聚焦高寒高海拔复杂灾害场景，统筹市县多方力量联合参演，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虽已落幕，但高原的山山水水已经留存下速度与激情。
5: 今天收官之战的日喀则赛道90公里燃情竞速，无限风光相伴是加油，更是高原送出的祝福。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赛事的高光时刻。

0: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9天。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行象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感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2: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0: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特色。
1: 我爱墨脱，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0: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2: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3: 这个跟鸡蛋炒去吃也好吃哦，
2: 还可以这样子。
3: 对，我没吃过吗？
2: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0: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交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2: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4: 这样。
2: 对，哦，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采茶的，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1: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茶里找到一个家。通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4: 是莲花圣地，
1: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洛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墨脱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6: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6: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吃饱啦。
1: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2: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3: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2: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4: 只要你杀了他，庄之行就会被打回原形，他一个人成不了什么气候，家主之位就稳稳当当的是你的了。
5: 曹信贤既然已经决定下手，那东夏之子一定不会袖手旁观，他不会让曹敬贤一个人夺走鬼玺。
6: 恭喜皇上，恭喜侯爷，李贵太妃兰心慧性，至善至美，这是在成全先帝与太后的一桩美事啊。

安徒，别害怕，我在这儿呢，都过去了。

0: 母亲，藏海棠，
1: 你放心。

0: 他没死，我也不是他的仇人。
1: 他没死，我也不是他的仇人。
0: 女儿，这些日子苦了你了。
1: 我不觉得苦了，这些日子我确实觉得很难过，但是我现在觉得这就像一场噩梦。

0: 我很喜欢他，我要跟他在一起，您能答应吗？我也看得出他很喜欢你，但是他还有大仇未报，我怕你在他心里永远排不上第一位。
1: 没有想到啊，原来东夏女王竟然不是第三人。可这件事儿当初是平津侯亲口告诉庄之行的呀。难道平津侯没有说实话？庄之行是平津侯的世子，是他唯一的指望。平津侯有什么理由骗他呢？是啊。 庄之行是我亲手造就的怪物，他也是被我心里的恨侵蚀成这样的。他恨他的父亲，但他更恨我。我只是没有想到，他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稍微忍一下。
2: 别动，别动！哎，你轻点儿。
3: 是好了。好，好，好。我这个药啊，涂上不仅好得快，而且绝对不会留疤。
2: 这好些日子不见，我看你都瘦了。看来在他那儿也没吃到什么好吃的。
3: 那也没有，他对我也没有那么差。
2: 那你在这儿愁眉苦脸。
3: 干什么？虽然我母亲和他的误会解除了，按理说我跟他什么事儿也没有了，但是我母亲不希望我跟他在一起，她怕我会吃苦，怕我会不幸福。你从前呢，从来不会在意他人的看法，别人的指指点点，也从来不会放在心上。
2: 我心里很清楚，他有他的恨，我有我的责任。自由自在的香老板，终究不是真正的我。我看你们俩都坏得很，倒是挺般配的。这要是以后生了娃娃，那还了得？岂不是要把这京城搅得天翻地覆的？爸爸妈妈，还是不要在一起的好。
4: 怪不得女王如此戏弄你，她是把和你爹的账都算在儿子身上了。
1: 我也没想到，我爹竟然和她有这样一段过往。
5: 现下这女王不是你的大仇人，那第三人的线索可就断彻底了。
6: 但至少没有酿成大错。
4: 那你是不是松了一大口气呀、啊？
1: 师傅。
6: 我就说吧，对付女人，你还太嫩了。
7: 你什么时候说过？
6: 行行行，你溜出师傅说的。
7: 大人，香小姐差人送来的帖子。

0: 请你去一趟整楼。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我去看看。等会儿，洗把脸，别又搞砸了。你六叔师傅不在，很多事情我也教不来你啊。来，人呢？走了。
1: 哦。
0: 等你把话说完了，他都该回来了。
2: 臧大人，请。

诊楼今日停业，请跟我来。我们小姐就在里面，臧大人请进吧。

0: 殿下，殿下，站住！今天的影戏就从一条小鲤鱼开始。有一天，小鲤鱼和家人走散了，再也找不着家了。它孤零零的在水里游啊游。 游啊游，有一只小天鹅见它可怜，就一直陪着它。它们成为了好朋友，小天鹅对小鲤鱼好得不得了，一直帮它，照顾它。日子久了，小天鹅也喜欢上了这条小鲤鱼。可哪知道，这小鲤鱼不仅傻，心思还坏得很。 他自作聪明，认为小天鹅的母亲吃了他的父母亲人。不管小天鹅对他有多好，他都要杀了他的母亲替家人报仇。小天鹅当然要阻止了，因为他知道，小鲤鱼虽然心硬得很，毕竟不是他母亲的对手。小天鹅太为难了，他舍不得小鲤鱼，也舍不得自己的母亲。 只能用自己的性命去化解小鲤鱼心中的仇恨。可谁知道，吃了小鲤鱼父母的，根本不是小天鹅的母亲。得知真相的小鲤鱼，却再也没有管过小天鹅的死活，就这么把它孤零零、冷冰冰地丢在一边。
1: 你说，小鲤鱼该不该死？该死。还好这只小天鹅还活着，否则，小鲤鱼也活不下去了。
0: 心已经死了。

小鲤鱼对不起小天鹅，不敢求他的原谅。那小天鹅还愿。

0: 其实小天佑一直在等他。你怎么不说话？
1: 殿下。

0: 殿下，你武功高强，要再这么用力的抱下去，我这手臂就该废了。你还敢叫我殿下？
1: 安图，你说你当初对我那么冷漠无情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有今天。
0: 我不配有今天。
1: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以后，只要我找你，你就必须来见我。好，我答应你。
1: 安图，我希望以后有我在的每一天，你都可以更加的开心和自在。我当然开心和自在啊！我是东夏的公主，又是枕楼的老板，我的家人。 朋友，喜欢的人，我现在通通都有了。你笑什么？我
0: 笑某人太贪心了。我不能贪心吗？看你，哭的眼睛都肿了，小天鹅变小青蛙了。还不是因为你。
2: 都是在下的过错，那还请香小姐不要记恨，以后也常邀我来你的枕楼做客。
1: 我可不记仇，我有仇，都是当场报。

0: 藏海，现在我母亲在，你也在，误会也解除了，我觉得很安心。
1: 那你今晚可以睡个好觉。
0: 我可不困，今天诊楼不待客，只要我想，接下来多少天都可以没有人来。今天我要你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1: 今天，来日方长，以后有时间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受伤了，需要休息。好，我说，那你想听什么？
0: 什么都行，你先说。
1: 那得从十年前我挨的那两个鞭子说起。
0: 藏海，
1: 我不说，不说。
0: 呆子，你快告诉我，我母亲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
1: 其实我也没想到，我父亲和你母亲早在十年前就认识了。
0: 什么？
1: 十年前，我父亲在东夏修筑封禅台，结果阴差阳错救下了你母亲。所以你说呀，这天下间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十年前我就见过你，十年后我回京城的第一天又见到了你，而且之后还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很多话想对你说，但我又不能对你袒露身份。

安图，图上所画的，就是鬼玺。我们东下的祖先传闻是昆仑山脉西陵圣母的后人，这鬼玺便是西陵圣母的圣物之一。后来发生了一些变故，我们的祖先离开了昆仑山，一路迁徙到了东边。 他们发誓要在那里开疆拓土，成就一番霸业。不久，辽阔的漠北草原上出现了一位女将军，她战无不胜，所向披靡。传言说，她身上带着一方阴气，那鬼玺可以召唤阴兵，附在活人身上为她作战。后来，她自立为王。 她就是东夏的第一任王，傅贤女王。传说傅贤女王称王后，虽攻城略地，战无不胜，可她的身体也慢慢在发生变化。在她人生的最后一段时间，再也无人见过她真正的面目。傅贤女王知道，那是她使用鬼玺后的反噬，于是她让人将鬼玺永远封存。 葬在他的尸身之旁，并嘱咐后人永不可开启地宫。但300年后，他的后世子孙明律胡达女王，也就是我的母亲，违背了傅贤女王的遗愿，让人从地宫中取出了鬼玺，以及打开鬼玺的钥匙，那三条铜鱼。再后来的事情。 你也知道了，在五河三十五年，在与大雍对战的战场中，东夏虽用鬼玺战胜了大雍，却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明律胡达女王临死前尘封鬼玺，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在贞顺九年，鬼玺还是被你的父亲蒯铎找到。千百年来，鬼玺的传说。 让无数野心之人按捺不住。当他们知道鬼玺背后的力量时，会付出一切代价去得到它。

这些年，我一直在搜集与鬼玺同源的磁石，终于打造出这个罗盘。只要将铜鱼扣在罗盘中央的磁针之上，鱼首就会指向鬼玺所在的方位。之前我与曹静贤合作，

0: 鬼魅般藏于未知暗处，只要你愿意帮我找到鬼玺，我就助你找到第三个仇人，为蒯家报仇。
1: 藏海，愿与殿下结盟。别着急，结盟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跟你说清楚。殿下，请讲。
0: 罗盘和我女儿，你只能选一个。你选择罗盘，就是选择继续复仇。我不想我的女儿。 跟一个背负着深仇大恨的男人在一起，但如果你选择我女儿，我要你放弃复仇，不要再打鬼玺的主意。
2: 母亲，
0: 你不想听听藏海怎么回答吗？

0: 殿下让我选，我选不出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给我一句话，从前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但听了殿下与我爹的故事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父亲临死前留的那句话，是留给殿下的。那么我也给殿下一个选择吧。殿下是想知道那句话？ 还是想让我做出选择？
1: 你威胁我？殿下对我爹的情感可以是真挚的，那么我与暗图的情感为什么不能是真挚的呢？母亲，我是您的女儿，找回鬼玺也是我的愿望和责任。自从我来大雍。
2: 危险就一直在女儿身边，女儿从未怕过，今后也不会怕。我算看出来了，你这匹马恐怕会比你父亲跑得更远。让我来看看你有多大本事吧。
0: 藏海，谢殿下成全。
2: 从今日开始，你我就是生死一体的盟友。

此处往右走，再往左。

0: 在我右走，一直走。 向右转，
1: 大人，右边走不了了。
0: 停。嗯嗯。

0: 来者何人？
1: 工部侍郎藏海。过几日会起大风，韩章殿修建已久，所以我想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加固的地方。
2: 有劳藏大人费心，但皇上叮嘱过，韩章殿不可擅自修葺，没有允准不得入内，还请回吧。

0: 回来了。
1: 怎么了？哎，你怎么出这么多汗啊？发生什么事了？你说话呀，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我知道桂熙在哪儿了。
1: 啊？在哪儿？
2: 在皇宫，在皇上的含章殿里。
1: 含章殿？哎呀，这么说，你爹当年……
2: 我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想，武天之下最隐秘的地方，莫过于皇宫，莫过于皇上的龙榻之侧。
1: 那你说，皇上这么多年知不知道呢？要说在皇宫的其他地方，我尚且相信那是你爹偷偷藏的，可那是含章殿啊，皇上每天待的地方。
2: 你这么说，我爹当年挖到鬼玺根本就不是个巧合。
1: 如果你爹修筑封禅台是奉了皇帝的命令寻找归西呢，可你爹为何不将童鱼一并交出呢？按照女王的话说，这童鱼可是开启归西的钥匙。
2: 这个我也想不通，
1: 难道皇上就是？
2: 不是的，皇上不是第三人，否则他绝对不会允许平靖侯和曹静贤拥有童鱼。况且如果皇上要杀我爹，在他递上鬼玺的时候就可以杀了，没有必要等到他回家之后再动手。
1: 鬼玺在皇上手里，童鱼在你的仇人手中，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除了皇上和你爹，恐怕再无人知晓了。

0: 方。说，
1: 藏海今日以修齐皇宫为由，将宫内走了个遍。
0: 他有何异常？
1: 行迹确实可疑，像是在找什么。最后，他在韩章殿外驻足很久。
0: 韩章殿
1: 不错，之后他就回去了。

0: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可笑啊！这么多年来，咱家进进出出寒帐殿多少回呀、啊？
1: 钦天监已勘定了东陵山中的一处极地，会择良辰吉日，将玉胎敬送去那里供奉。
2: 全程我都会亲力亲为，殿下请放心。
3: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出差错。藏大人，带我参观一下这钦天监吧。
4: 当然，这是在下的荣幸。殿下请。
2: 钦天监设有天文、漏刻、神木、
5: 象夺、
2: 金猴五司，各司分工不同，星象观测、报时报更、营造建设、丧葬入殓，都有所涉及。
3: 那你父亲呢？他最擅长什么？
2: 身为钦天监监正，自然是要精通各司技艺。
3: 总有最心仪的吧。
2: 如果真要这么说，他最喜欢做木工。殿下请。
4: 殿下，他当年就常常在这儿处理公务。
3: 他在这儿待了多少年？
2: 20年。
3: 如果没去东夏，他现在应该还在这儿吧？如果当时他留在东夏，也许你的家人都还活在这世上。

0: 人来这世上匆匆几十年，会得到很多，也会失去很多，走了的人就再也找不回来。你要记住，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人。他宁愿舍弃性命，也要守护命；你宁愿失去性命，也要为他们报仇，是吗？
1: 人之渺小，只能被命运摆弄。我父亲当年没。

0: 你已经知道鬼玺在什么地方了。
1: 鬼玺就在皇宫，在韩章殿内。

0: 是啊，除了大雍皇帝，又有谁能让你父亲效忠至此呢？一国之主，要是得到这样一件神器，又何愁不能千秋万代？所以你父亲就义无反顾地替皇上拿走了归西。
1: 是中原的君臣之道，害死了他。不，我父亲当年拼死也要将鬼玺交给皇上，却没有将同玉一并交出，这才是他要的大义。
0: 好一个忠义两全！在你们大庸人眼中，皇帝到底是什么？
1: 是天，是君，也是父。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拿出鬼玺，用它引出第三人。
0: 在皇帝的眼皮底下。
2: 就算能混进宫，你能进入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我需要殿下助我一臂之力。
3: 韩章殿，皇帝。那么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你闭嘴，我来说。
4: 就一句话，他疯了。他说他要私闯韩章殿，偷出鬼玺。我现在只有通过鬼玺才能找出第三人，别无他法。
3: 你们都疯了。东夏女王也是可恶之极，不但不阻拦你，还要把你推出去送死。
2: 皇上的东西都敢拿，
4: 你们都疯了。师父，我现在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2: 此事非同小可，会有很多人受到牵连，甚至丢了性命。臧海，你确定要这么做？我离找到第三人只有一步之遥了。
4: 恩公，如果是您，会选择停下吗？

0: 但如今，鬼玺在皇帝手上，一旦丢失，到时候天威震怒，天下之乱和个人家仇，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1: 待我用鬼玺引出第三人，将他杀了报仇后，我自会向皇上道明一切。
0: 若皇上怪罪于我，我会独自承担，不会让任何人受到牵连。我从十年前那一晚做出选择以后，就再也没想过可以全身而退了。
2: 桑海，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了答案。既如此，尽力而为吧。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藏大人。
1: 每年开年之际，皇上都会在宫中暂开史馆，由内阁从六部征召史官编纂国史，持续数日。我身为工部侍郎和钦点检监正，这次也会在史官之列。

0: 大人这是要回去了吗？
1: 啊，由我负责的部分已经全部编纂完毕了。我已跟内阁打过招呼，今晚便回离开。
0: 今日上元节，使馆命奴婢们煮了汤圆，备了些点心。
1: 我还是留着肚子回家吃吧。这汤圆，你替我尝尝味道。
0: 多谢大人，今晚宫外还会放烟火呢，大人正好可以去瞧瞧。
2: 守卫森严的韩章殿吗？每年正月十五，宫里都会大摆筵席，当晚皇上不会在韩章殿，京城各处也会燃放烟花。我要你们在合适的时机，放一场醉声势浩大的，让京城的老百姓永远能记得这一晚。

辛苦。镇楼、寒正殿、浮云塔，这里的建筑都是按照当今京城实物所建，但是我家在十年前就已经被烧毁了，为何出现在这里？不对，这排布有问题。

0: 燕。
1: 爹，你为什么这么宝贝着鹿啊？
2: 在丛林中，你永远不知道隔夜窥探你的野兽究竟是什么。爹希望你往后在最凶险时遇上的终究是鹿。
1: 鹿？
0: 原来皇上。

0: 张大人。
1: 世贤啊，今日剑中修木，一绝一病，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此事不能大意，我怕剑中应对不周，所以来看看。大人，您怎么也在这儿啊？
1: 啊，今日上头命我尽快赶制一批石印，事出紧急，恐怕我今晚都得待在这儿了。
0: 原来如此。大人，我来帮你吧。
1: 啊，不必了。你还是先回吧。
0: 好，大人辛苦了。大人，桌子上放的是鬼玺吗？

0: 世权，你这么多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走。你是谁？大人的脸色还真是难看呢。忘了告诉大人了，我还有一个名字，陆焚。
1: 你是曹敬贤的人，
0: 没错。大人心中一定有很多疑惑吧？坐下说呀。看在我们共事一场的份上，想问什么尽管问，我一定知无不言。

0: 大人请吧。
1: 你既然是曹静贤的人，为何会在钦天监？我查过你，你很早以前就在钦天监了。
0: 真顺十年的天文生甲等，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大人放心，即使是三法司来查，也不会有。你跟我说。 你跟楚怀明是同窗，想必都是骗我的吧？是曹静贤派你藏身在此的，为了鬼玺。我来钦天监是奉义父之命监视楚怀明的，他和你一样，都在帮庄如隐找鬼玺，但楚怀明找了十年，连个影子都找不着。义父让我在这里慢慢等机会，说找鬼玺的人一定不会错过钦天监。 因为这里是蒯多为官多年的地方，义父还真是猜对了。大人不但找着了，还给拿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动手？大人做事缜密，手段天衣无缝。可有句话说得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上元节当晚，钦天监让人全部远离，以绝并议，就连门口的告示都是大人亲手所写。这不值得好好想想吗？
1: 陆芬，你藏得好深啊！
0: 我的弟弟妹妹。

0: 大人都见过了吧？我二弟陆然，嘴皮子比较利索，但藏不住事儿。三弟陆晋，武功高强，可惜最后死在你和庄如银手上。小妹陆烟忠心耿耿，就是性子有些乖张。我确实和他们都不一样，能得到公公的重用，就是因为我有耐心。咱们这些人。 拼的不就是一个耐心吗？藏海，我终归还是胜你一筹啊！一开始，我以为你在替平津侯找归西，可平津侯死了，却丝毫没有扰乱你的步伐。那时候我就知道了，你不是为了别人，你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你自己。
1: 我很好奇呀，你到底是什么人？陆飞，陆飞，咱家来了，这样好，
2: 义父。
1: 见过，但这东西一拿在手里，咱家就知道是鬼玺。
3: 陆飞，咱家没有把你从青天剑差回去，果然没错。此事你办得漂亮极了，
1: 谢义父夸赞。张海啊，你真的很聪明，但你棋差一招。
3: 曹公公，您的命可真大呀！你想要咱家的性命？
2: 没那么容易，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嗯，公公可还记得快铎吗？快铎是我的父亲。
1: 终于明白为何对你一直心神不宁了。你是快铎的儿子，你的容貌虽然与快铎大不相同，但是你的眼睛，咱家总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熟悉的。
2: 庄如隐啊，你这个蠢材呀，你把仇人的儿子当心腹，难怪你落得个命丧子手的下场。庄如隐不是死于公公之手。
1: 他不顾盟约，背弃咱家，他该死。恐怕公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儿去呀。哼，皇上啊，您瞒得老奴好苦啊！原来当年快铎找到了他，是交到了您的手里，您又把他藏到了宫里。 就由老奴来保管吧。邓海啊，胆儿可真够大的呀！啊，皇上的东西你都敢拿呀？啊，你既然是快铎的儿子，又与快铎做着相反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大家懂了，你是想做出一个假的鬼形，放回去以假乱真，再用真的来对付你的仇家，是不是？嗯，是不是？
2: 义父，注意身子。
3: 不妨，
1: 不妨。可是谁又能想到啊？咱家今天一来到青天剑，就拿到了这份大礼。嗯，这鬼玺到了还是落在了咱家的手上，而你藏海，你就替咱家好好的担着这份罪吧。
2: 曹公公，皇上可是花了10年的时间都没能打开这鬼玺，你觉得你行吗？
1: 你是想用打开这鬼玺的法子来要挟大家吗？你呀，也不用操心这鬼玺的事儿了，咱家自会好好的琢磨。今天是上元节，咱们就送藏海下去与亲人团聚吧。
2: 是，
1: 走。
2: 青天剑我会打理好的，这里定会一直如你所愿，你就安心吧。

0: 殿下，你怎么来了？曹公公，好久不见，别来无恙。殿下放心，咱家锁不了。藏海的计谋也太危险，您说是不是？哼，你竟放心让这么个毛头小子独自拿着这鬼玺？
1: 你当真觉得他能够把鬼玺给你吗？依咱家看来，他恐怕要做个假的给你吧？啊啊！曹公公，
0: 废话少说，把鬼玺留下。殿下，咱们可是有盟约在先的，鬼玺之事。 咱们可以坐下来慢慢的聊。那好啊，
2: 我现在就跟你谈一谈。
0: 你放个小贱人，你敢偷袭咱家？
2: 杀了他们！

0: 你走不了了，把鬼玺留下。
1: 大家，把鬼玺给了你，你就能忘了大家吧。
0: 你害了快毒，我当然不会放过你。把鬼玺交给我，我留你个全尸。
1: 你竟然还认识快毒？

我知道，如今咱家还有个请求，今夜之事，咱家不想让皇上知道，我想让皇上记得咱家对他的忠心耿耿。

0: 母亲，你走。
1: 义父，义父，
0: 母亲，您撑住，我带您回家。
2: 保护好他，还有拿回归西。你爹死之前，其实什么话也没给我留下，对吗？没关系，我自己去问的。
0: 母亲，母亲。

0: 母亲，
1: 现在心情很难过，但我需要你认真听我说。天快亮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必须马上把你的母亲带回智库，把她的死伪造成一场意外。
0: 请保重。

起来，见陛下！东夏女王昨夜在至宫错婚了。 你们告诉朕，昨夜发生了什么？

0: 昨夜的烟花好啊，怕是把朕的禁军眼睛都晃瞎了。既然他们都晃瞎了，那朕就赐他们永远都瞎了吧。那么现在谁来告诉朕，这烟花是从哪儿放出来的？谁放的？怎么了？
1: 都哑巴了吗？东夏女王的死蹊跷得很呐！陛下，东夏女王在大雍猝轰，实属突然，臣以为。 此事不宜深究，安抚东夏为重啊！
0: 咱们对东夏得有个交代啊！你现在就拟个诏子，传朕旨意。

0: 宫下女王因病猝薨，朕哀痛之至，现以帝王之礼发丧，送其灵柩返回东夏。朕免去东夏5年岁贡。
1: 臣遵旨。
0: 谢后光。
2: 兵部听旨，
0: 和东夏相邻的辽府、平同、定宣三镇各增兵5000，以防女王之死引来边境不宁。
2: 是。

0: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爱心树苗下单成功，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1: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2: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1: 谢谢啊。
2: 好，没事。
3: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4: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这处山谷距离拉萨市中心仅30公里，却是数十种珍稀动物栖居的乐土。神秘的雪山之王为何会在人类聚居处的附近出没？一位雪豹母亲又是如何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神奇动物在这里。

0: 周姐，我给你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收数据。
1: 余泽深主要负责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的红外监测工作。这天，他发现红外相机再次捕捉到了与野狗对峙的那只雪豹，而这次雪豹的体态似乎显现出怀孕很久的样子。余泽深无法贸然断定，他马上联系了李燕芝，对方是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
0: 你看他肚子整个就是往周围都鼓起来了。
2: 确实，这个雪豹的肚子看起来确实比较鼓，然后有一点摇晃的感觉。它确实有可能怀孕，因为这个季节的话，相当于就是雪豹快要产崽的季节。
3: 25号的时候肚子就小了嘛，再按照3个月来算，可能五月中就生了。
1: 根据推算，这只雪豹和野狗对峙时已经怀孕，它以母亲的无畏逼退对方，为腹中的宝宝守住了一顿大餐。这只雪豹母亲长期生活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朗谷，在保护中心的数据库里，它的编号是04。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拉姆。而雪豹拉姆已经不是第一次做母亲了。早在2022年12月27日，人们就在乃朗谷利用现代影像技术捕获到了雪豹拉姆和两只宝宝的身影。这意味着乃朗谷已经成为雪豹家族繁衍后代的稳定家园之一。从那以后，雪豹拉姆就成为保护中心每位成员的牵挂。听说她再次怀孕产崽，大家都很兴奋。
4: 这就按照计划里面是要上的，具体安排到哪一天的话，
1: 此时正是季节性回收红外相机数据的时期，大家决定加快速度，尽快从更多影像里了解雪豹母子的近况。
5: 不对呀，这相机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传了呀，怎么回事？我之前以为它下雪了。

0: 嘛，然后影响了，把它盖住了，可能。但是它一个多星期血都化了，不太正常。
1: 不巧的是，一台可以实时传输信号的红外相机出现了异常。余泽申有些着急，因为正是这个点位，拍到了雪豹拉姆产后的画面，它极有可能再次出现在这里。雪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数量约为7000只，我国约有4500只。而在拉萨市区附近的乃郎谷，就已监测到11只雪豹个体。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雪豹选择在乃郎谷安家，说明这里已经拥有完善的高山生态系统。

0: 而这片栖息着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山谷，距离拉萨市区只有30多公里。
1: 我开始也会觉得雪豹是一个很凶猛的东西，但实际上随着不断的去了解，会发现雪豹其实是一个憨憨的形象。当大家提到说雪豹会不会攻击人的时候，我都会说肯定是不会的，它比你怕它更怕你。那个河边上那块大石头下面发现的，当时这个河还冻着的，然后当时那个雪豹趴在那个草坡上，旁边是一个成年的大的岩羊，经常会有雪豹捕食岩羊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救助其实会有一个评估，去观察它的伤势，如果需要救助然后再把它运送到救助中心，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其实就不会去管它。就其实说白了，不打扰才是人类和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开始喘了，哎，这山别看着说陡，石头特别多，但其实算是我们南浪谷比较简单的路线了。然后最开始第一次我们有志愿者过来，都会带他爬这个路，其实爬习惯了就跟饭后散步一样。5月份刚生完崽的时候，他在这边拍过。被牛撞了一下。
0: 这是距离保护中心最近的相机点位，雪豹拉姆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余泽生推测，这里距离人类聚居区较近，雪豹捕食相对容易，产后虚弱的雪豹拉姆或许为了及时补充体力，只好铤而走险。
1: 这台你看就连上了，它有司机的信号，然后我们通常会自拍一张，它可以实时回传。
0: 雪豹拉姆是否会再次入境？其他雪豹会不会也经过这里？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奶狼谷里生活着10余只雪豹，通过影像大家总能准确辨认出拉姆或是其他雪豹的身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因为它这个尾部上端是不会变化，它身体上的毛可能随着季节换毛啊，会模糊啊啥的，但这个不会。你看另外一只，它就能明显看到它的上面是一个这种回旋镖型的一个点，然后能看到这只雪豹它是两个大点，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点，就是其实可能，
0: 在保护中心，每一只镜头捕捉过的雪豹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碎片化的影像，拼凑出它们鲜活的生活轮廓。

0: 雪豹拉姆怀孕产崽的消息同样牵动着乃朗寺一位僧人的心。保护中心成立之前，乃朗寺的僧人会协助相关部门参与乃朗谷的野生动物调查和保护工作。今年43岁的战堆是在乃朗谷里出生长大的，听着雪豹故事长大的他对这个雪山之王充满了好奇。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战队应邀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
1: 走了走了。
0: 和大家一样，参与红外相机架设、数据回收处理、科普宣教等工作。
2: 啊！我被埋了！我被埋了！
3: 哎呀，好美啊！
4: 好美呀、啊，这！
0: 战堆正要赶去的地方叫拉龙沟，这里常有雪豹出没，也曾捕捉过雪豹拉姆的身影。不知道这次回收红外影像会不会再次发现他的踪迹。
4: 但我就查不起对合作的这个动物的合作告诉我吧。呀哟，他都不敢吧，那都就查不紧这东西。
0: 曾几何时，雪豹只是飘荡在乃朗谷的一个朦胧传说，直到2019年一具雪豹尸体证实了乃朗谷里它们的存在。这片山谷在大家眼中变得愈发神秘。
4: 看你们这不管这手指撒我的看着这些桌面是跟着我过
5: 当不起我的对吧。
4: 哎，算了，那当时了。
5: 哎，
4: 对，过过过。你第几队员？把这汤包要嘛的？你来去，谈到北京去，今天去摸路子了。谈到这样都是，这就错怪。汤包把这的，都是样子，准备接你。做不了吧？
5: 嗯，
4: 你对他别去，通过案子别去到那七星关门了，把这些铜牛要么了。
5: 哦，是是。
4: 你对来这个那个两座大案子，如果查不开些这些东西，等到小雨个，到下去了。
5: 嗯，
4: 那东西那个，可那个两座东西这，你做不了，可能前面工作怕那个怕亲戚两座东西做不
5: 了。是是。
4: 那对那他各主要各把，工资里头呢。
0: 从2021年开始，乃朗寺和当地村民一起配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对乃朗谷进行监测。红外相机里出现的种种惊喜无不印证着乃朗谷是珍稀野生动物们栖居的乐土。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高原精灵，在2023年2月和3月，乃朗谷雪豹重要栖息地乃朗谷自然保护小区相继批复成立。同年5月，堆龙德庆区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挂牌成立。
6: 不着急，你饿成这样吗？
0: 从拉龙沟回来，大家都有些疲惫，但是半路上，战堆忽然叫停了车子。
7: 等一下，等一下，
3: 怎么了？
6: 快点，快点，
4: 快点！啊，对对。

0: 这一天，南八村村委会的大院里格外热闹，村民们早早就搬来凳子，等待一场环保主题的有奖竞猜活动拉开帷幕。
1: 这个有奖问答的这个小礼品，这个呢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一副餐具，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卡拉索吃饭。
0: 李义旺是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次参与主持村里的活动。他明显感觉到，村民对家乡生态环境的认识在一天天提升。
1: 这个问题叫啊，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雪豹被称为什么之王？他回来的很干脆啊，很干脆。
0: 乃郎谷自然保护小区是西藏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自然保护小区，顾名思义，是面积较小的自然保护区。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管理运行需要本地居民和社区的积极参与。乃郎谷里的村民一直与雪豹共生在这片土地上，彼此相伴。好几个村民都曾近距离接触过雪豹。纳嘎村的村民73岁的次成达娃就有过这种经历。不过，直到最近几年，次成达娃才意识到，这个动物邻居是如此珍惜，是高原上的宝贝。
2: 路都对的，可是路都对的，那会儿没家嘛的，姑姑的才把住的。
0: 对于李义旺他们来说，村民掌握的这些雪豹的信息同样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在保护中心的宣传影响下，当地村民也积极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中，成为保护中心的一份子。
1: 好，拍照啊！先喝杯茶。我们这个出去一般都这样。对，这个是索朗旺队的家。对，他是优秀的这个挖掘机手、摩托车手，优秀的牧人。他家门呢？
0: 目前，共有10余位当地村民在保护中心做巡护工作。索朗旺堆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索朗旺堆他们要跟随李义旺一起上山，所有人都期待着能收获到雪豹拉姆的最新消息。
1: 这个登山杖给你，我们等会儿就从这边上去，对吧？然后到那个山脊上面，然后从那个山脊上面把那个2个相机收掉。
3: 这边我上次放牧的时候，就这边赶牦牛的时候，就那边有个洞，那里面进去看一下，那有个蛇粒的粪便呀那些。对，
1: 就是上次在群里面那个，拿采样管，你拿采样管打点的那个位置。
3: 对。这白春鹿的粪便，
1: 对，这种是白春鹿的粪便。如果它是那种很新鲜的，它是有点棕色的，就很光滑。我们这边就是有比较典型的那个3种嘛，像白春鹿呀，像那个岩羊呀、马舍呀，它们的粪便就是依次就是白春鹿的最大， 然后其次是那个岩羊的，
3: 岩羊，
1: 然后再小就是马舍，
3: 马舍的，
1: 马舍的就是那种小小的颗粒，
3: 小小的，
1: 对，等会在这个灌丛里面应该也能看见，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高山的。是名字，虾，
3: 虾是吧？
1: 对对对，虾，痕迹，尸体。
3: 在汤子提醒吗？
0: 没想到的是，灌丛里不仅有粪便，还有一副骨架。常年放牧的村民经常与这里的动物打照面，有时还能来上一次亲密接触。
1: 他跳不过去，
3: 他太老了嘛，
1: 你给他扶过去了，
3: 扶过去了，老的，那时候他脚呀那些没有
1: 啊，
3: 已经掉了。
1: 你这还怪好的，
3: 真的。
0: 即便是在短暂休息的时间里，仍有动物邻居来远远的打招呼。
1: 哦，看到了，两只，一个在走，一个在太阳底下走，它往上爬了，另外那个脸在朝右边看。
0: 当然，每个人心里最为牵挂的仍是雪豹。作为典型的高原沿栖性动物，雪豹常年活动在雪线附近，它们通常选择陡峭布满岩石的区域作为栖息之所。
1: 那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地方，然后等我们往上一看就比较明显了，上面是大片大片的那个裸岩，然后流石滩。
4: 等会到山顶会更多。
0: 这条线路山势险峻，哪怕是常年从事野外工作的人，也要费上不小的力气。
1: 我操！
3: 小心哦！
0: 如果远处的雪豹目睹这一切，大概会不解，人类为何要费这么大的劲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
1: 对，拍了多少张？对，971张。
3: 971张。
1: 对对对对对，岩羊。
3: 岩羊。那个
1: 白城路，
3: 白城路，对，
1: 这个应该还是有的。
3: 哦，有
1: 有
3: 有
1: 有，来来来，呀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他从，他在那个地方蹭来的，他在那个地方亮亮的。他这个尾巴，拍的很清楚。
3: 对对，这跟那个不一样。
1: 拉姆，对对对。
3: 拉姆那个就上面有三个点。
0: 这是海拔4800米的监测点。大家爬了3个多小时才与雪豹隔空相遇。
1: 有时候呢，它就会用这个脖子蹭那种比较突出的，然后呢，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挖，开始用它的后腿开始刨坑，标记领地就会这样。这个地方有比较明显的雪豹的这个活动的痕迹，比如说它的粪便，它的刨坑，还有这个地方是一条比较宽阔的一个兽道，它紧贴着这个岩壁。他从这边走过去，然后他到那个地方一个小翻山崖口，他就可以比较平坦顺利的翻过这个山，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0: 放一个红外相机。
1: 一个小时后，大家抵达了下一个监测点。影像里的惊喜暂且抚慰了身体的疲乏，不过，今天的任务远没有结束。下一个目的地在海拔5400米的山顶。
0: 他是南八村伟大的那个歌唱家，也是优秀的那个动物声音模仿者。雪豹粪便的一个收集。
1: 裸岩遍布，地形破碎，这是典型的雪豹生境。在这里架设一个新的机位，再适合不过。
0: 这是一条路吗？这边。呀呀，那就在这边放吧，要不，找点。放，快累死了。对，小石子，小的小的。
2: 为了家乡呀，那是，感伤更美呀。

0: 这些天来，怀着对雪豹拉姆一家的惦念，大家快马加鞭地整理相机数据，终于发现了令人激动不已的画面。
1: 真的，来快过来看，真的，这边。
2: 哇塞！
3: 真是啊，
2: 这是咋？
1: 雪豹待宰，有三个。
0: 画面中，雪豹拉姆不时回望三只幼崽，仿佛在用母亲的温柔鼓励他们勇敢拥抱荒野。三年时间，编号04的雪豹拉姆在奶狼谷里哺育了五个新生命，它是种群延续的传承者，是光荣无畏的雪豹母亲。

0: 刚来我们中心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会频繁的去梦到这边的雪豹，会梦到它从这个寺院的屋檐上呀，或者说铜像上呀，它就这样掠过去。
1: 就其实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契机就是雪豹，它又带着高原的神秘。其实它跟猫很像，它的各种习性啊，或者各种萌态啊，时常也会说，那你们能不能看到雪豹啊？我会说，你看没看到它可能不一定，但它我敢保证它肯定看到你了。
0: 其实这个工作跟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隐秘的所在。除了喜爱它之外，还会写点东西啊之类的。就写到，传说它的骨骼取自岩石最柔软的部分，它的斑纹随着它的跃动而伸展。

高山之巅，雪线之上，灰白色的身影正眺望着在昼夜寒暑间轮转不息的大地。这是他们的乐土，也是我们的家园。

文明与荒野秉持一种千万年来不变的默契，那既非征服，亦非退让，而是以敬畏之心丈量出彼此和谐共生的距离。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我不是普通的侨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
1: 你是军人，
0: 苏的，大日本帝国的军团，
1: 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
2: 一会儿等罗明宇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司所。你干什么？
1: 司所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16部分局。你要把人交给16部分局，本来就是分局的案子。你看着我回答。你要把人交给冯广云。
2: 我现在是停职，不是被撤职，我还有机会做警察。
1: 车高，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2: 二表他们会帮你打开的。

你的女儿找王明生，你算了。

0: 我们又见面了。你想干嘛？他被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这是逮捕令。我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我们也去过法租界。
1: 上个月26号，你在望云路公寓袭击了一名中年男子，作案工具就是一把匕首。
0: 就是这把 FS 战斗匕首，生产总部不超过100把，而且每一批都有区别，所以很容易找到源头。

0: 今年二月份，一名英籍探长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被害。他出事过后，他随身携带的匕首就消失不见了。很不巧，就是这一把。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在法租界谋杀了一名英国人。
1: 陈队长，
0: 可以把人交给我们了吗？
1: 你就是在抢人。

0: 陈浩把人带走了，谁把你铐在这儿了？
1: 我们刚才被人锁在走廊里了，不知道哪个小偷把干的。
0: 是谁把你铐在这儿的？
1: 陈浩已经把人交出去了。
0: 交出去？交给谁啊？
1: 事情结束了，都回去吧。

0: 高木怀已经被带回去了，现在关在中央捕房。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宫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他们有上至三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楼的日侨巡捕。
1: 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0: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1: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公布局和公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 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
2: 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
1: 但我知道是不可能。先让他们回日本苟活着。至少，也算把他们赶出了上海。
0: 其实这件事情，向远生师付出最多的人。但是现在，我可能不能告诉他。如果向远生知道谭世远有问题，他会利用自己的条件去调查他，这会带来太多变数，不利于我们救人。
1: 利用他的条件？
2: 对。
1: 陈浩，你可能不知道向远生的身份。
2: 我知道。
1: 组长是在军政部刺上家里被捕的，虽然向远生没有说过，但我能猜到，他应该就是军政部刺上的儿子。石小姐，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向远生会是我们的同志吗？只是暂时没跟我们连上线，就跟我之前一样。
0: 他刚来四所的时候，手里面拿着的证件是我亲手交给组长的。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他除了是军政部次长儿子这一身份以外，他还是蒋介石嫡系海军学校的学生，精英班的预备学员。毕业之后，他可能就是国民政府新海军的中坚力量。 在这之前，他一直生活在颐和路，而且在陆军学校读过两年。他的成长轨迹和大部分的人们都不同，所以如果你要问我答案，我的答案是不可能，未来也很难。
1: 之前我一直以为，他留在上海查孟家凶杀案。

0: 他在我身边待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结果他却赌上了自己的前程。
1: 向远生虽然和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但是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只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我们既不能告诉他，也不能让他参与其中。
0: 我明白，不管是出于对组织的保护，还是他自己，都不能让他卷进谭诗远的事。我会让他离得越远越好。 不过，我已经把他当作生死之交了。

0: 本来想把人叫到分局，可刚到法租界，工农局的人就把人带走了。他们在法租界
1: 为啥把人带回四所？你爸他在你的手上被抓住？
0: 对，我说过，我不想停职变撤职，我还想继续做警察。
1: 这说明你心里很清楚，冯广云在袒护凶手。我不相信你明知道这一点，还会把人交给冯广云。
0: 你真以为我是个永不妥协的人？
1: 冯广云有问题，也只是一个冯广云。分局上面还有上海市公安局，还有副局长、局长。如果你信不过国民政府的警察系统，你为什么还要继续当警察？
0: 那两个日本人会被控告谋杀，最好的结果就是把他们引渡回日本。

0: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1: 。
0: 我们查了这么久，现在已经走到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就差一步。要妥协，为什么不早点妥协？非要等到现在，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都白费。
1: 我是认为头脑发热，但我不是傻子，我听不到自己该干什么。

有想过李秋实。他才八岁，他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死在那个人的手里。还有罗明明，他为了抓住凶手，差点被打死，他都不肯松手。你想过他们俩吗？死了的当铺伙计和麻将馆老板，这个结果对不起所有人。我以为我们合作到现在，起码你会提前跟我商量。不是你最想干的事情。上海待不下去了，你可以回南京。可我跟你不一样，这是我的前途，我不闹前途开玩笑。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从今以后都不想提这件事。

0: 秋实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我已经帮他买好去香港的船票，那边有孟先生和孟凯来信德国的朋友，现在一切安排妥当。什么时候出发？两天之后。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签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秋实父母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 工董局知道他们遇害，也感到愤怒。毕竟这也伤害了他们的利益。再加上在法租界有产业的其他商人，也开始向工董局施压，要求保护纳税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1: 我知道这是你在工董局争取到的结果，谢谢。
0: 应该是我说谢谢才是。孟先生和孟太太是我的朋友，我很感激你为他们做的一切。要不是因为你，凶手不会那么快落网。
1: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0: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0: 设计，死生一致。
1: 既然生给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一件事情对国家有利，个人或生或死，都会去做的。

0: 军政部的何部长，您知道吧？
1: 啊，
0: 我和他的司机啊是老相识，托他的福啊，经常有官员的太太小姐啊到我这儿来做东西。
1: 哎呦，那您的店岂不是经常有军政部的大人物光顾啊？
0: 不谦虚的说呀，我在南京开店几十年，每个月沪宁之间总要跑上两趟。
1: 嗯，
0: 上海有的，我这里不出半个月也能有。所以南京城里的豪门贵人都是我的客人。
1: 不瞒您说啊，老板，其实我呢就是想搞一条跟这个皮带一模一样的皮带。您看啊，我发现这后面有顺昌二字，和您的店名相符啊，是不是您的手艺？是不是您的手艺？
0: 不过如果我不记错的话，这条皮带应该是华夫人为他二公子定做的。
1: 华夫人，莫非是军政部次长华次长的太太啊？
0: 是啊，不是这个怎么在你这儿呢？
1: 机缘巧合，机缘巧合呀。老板，给我量量尺寸。

0: 刘队长，哎，久等了啊！
1: 哎，没关系，没关系。秘书长他怎么说？他允许我逮捕华晨吗？
0: 秘书长问，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啊？
1: 没有。但这条皮带已经完全可以直接证明。

0: 华珍跟共产党有来往，侦察队现在有理由逮捕华珍的。
1: 你告诉郭秘书长医生，就说我逮捕张润金到现在时间很短，华珍很有可能完全没有发现我掌握了他的证据，现在逮捕他是最佳时机。
2: 邓明远跟华珍之间除了是师生关系之外，您还有没有查到他们之间有没有其他的关系啊？
1: 那倒没有啊，
0: 邓明远现在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只要郭秘书长允许我逮捕华珍，我能从他身上审到我任何想要的证据。

0: 他只能在你们淞沪警备司令部留这么最后一天。要是您还不能抓住机会再得到什么其他证据的话，恐怕秘书长不会同意您逮捕华珍的。
1: 皮带，
2: 皮带不够是吗？
0: 秘书长办事一向要求稳妥。哦，对了，贝贝，下次就不要直接来这儿了，毕竟这是在首都啊。咱们这样的见面，容易让别人一起误会是在干扰调查。
2: 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是属下考虑不周，抱歉。
0: 那就不送了。

0: 再有一个小时就出发了，
1: 高平贵，你赶快回去向参谋长汇报我们在南京的最新进展，务必给我再争取一个小时。
2: 知道了，
1: 我得再审一遍邓明。
3: 先生，房间客人特意交代过，他不会客。
1: 我有急事。
3: 饭店有规定，我们确实不能告诉您房间号。
1: 我是为政府工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不会担心。
3: 方便出示一下您的证件吗？谢谢。

0: 抓紧人坐，坐坐坐坐坐。
1: 我不记得跟魏队长打过交道，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2: 黄先生，我们俩见过，那天在南京，你家。啊，那天正好是华次长的寿宴，不过我是去执行任务的，逮捕的邓明远。邓明远呢，现在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我知道啊，你出于个人的原因一直很敬重他，他毕竟教过你嘛。虽然我们跟他立场不同，但到了这一步，人也不能太过不起。那点尊师重道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啊，你想见他最后一面，我可以安排。当然了，如果你想避嫌的话，那就当魏某人白跑一趟了。
1: 最后一面是什么意思？
2: 一个小时之后

0: 倒是。华珍，
1: 邓组长，
2: 我没有什么要问你的了。
1: 出于同情心，我特地
3: 在我长那儿申请了这次提审，把您的学生华先生给请来了。
1: 有什么需要交代的，需要记下来的？按规定，死刑犯在临终的时候有权见亲人一面。而据我查，你在南京没有任何的亲人，而且也不会有任何人去中央陆军监狱去看你。无论你们俩关系亲近也罢，不亲近也好，
3: 也就是他，
1: 就当最后的决裂了。有什么要说的，可以记下来。现在不说，

0: 上次在南京见到你，你说你要去南洋远航训练，我还在想，按道理应该我亲自送你登舰远航。抱歉，今天我却以这样的方式跟你见面。
1: 老师，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是真的吗？
2: 您曾陪伴先总理南征北战，
1: 是战士也是功臣。学生实在不理解您的选择。
0: 每个人都有理想，而且理想会决定他的判断和努力的方向。我的理想就决定了我的方向。
1: 那您的理想是什么？

0: 你还记得吗？你十二岁那年，随我登上永丰舰，那时候你要穷天地保家国，那是你少年时的理想，也是我当海军时的理想。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1: 您是觉得只有加入共产党才能实现理想，所以你和他们站在了一起。
0: 五年前东三省沦亡，现如今华北五省朝不保夕。有人说妥协是为了不陷入战争。什么是战争？往往在你无力于战争的时候，战争就爆发。从甲午海战痛失台湾一直到今天，能战者方能止战。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吗？以敌使情，如抱薪救火，心不尽火不灭。大敌当前，国家危难，不谈党派，不论出身，都应该奋起抗争。我中国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岂能亡于区区三道倭奴之手？
1: 老师，在南京的时候，我曾问过您，抗日不是政治，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您会重回战场吗？
0: 会，一定会。
1: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您从未离开过战场。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老板，我刚才看了今天的中央日报，从四川北上的共产党已经过了会宁。
1: 会宁之后再无悬念。何部长在会上讲，委员长有意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司令部。做好第六次围剿的准备吧。华珍在上海的事情办完了吗？
0: 哦，上回听他说假期结束之前肯定能回来。
1: 他还在打听窦明远的事情吗？
0: 没有。怎么了，爸爸？
1: 这两天会有关于邓明远的党内通报，华珍如果问起你就推说不知道。
0: 嗯，
1: 海军部已经查实邓明远和当年那桩关于围剿共产党的泄密案有关。如果不是那次泄密，我们第四次围剿或许已经成功了，何至于今日今时连小学生们都在呐喊申请抗日，我们却要做第六次围剿的准备。
0: 我听说中央军人监狱已经派人去了上海，要把邓押解回南京，但是最后怎么判的还没有正式结果。
1: 现在已经有了，国部长亲自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南京即刻枪决。

0: 先生，是您找我？
1: 您好，我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有件东西想拜托您转交给一位年轻人。

0: 今天我见到了我的老师，他对我说：“如果我能读得懂‘苟利社稷，死生已知’这句话，就能明白他的选择。他不会无缘无故提到这句话的。”
1: 你的老师认识我的爸爸妈妈。
0: 对，他就是托我来上海给你们送传票的人。

0: 请问是华真华先生吗？
1: 是我。
0: 请进。华先生，有位先生留了话，让我一定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您。稍等一下啊。华先生，就是一封信。
1: 是什么人？
0: 我也不认识，他只是说自己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
2: 张老师，张老师，我的字写完了，你快看我写的。
0: 好，失陪啊。
3: 华真，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给你留了这封信。很抱歉，终究还是影响到你的人生。我欠你对整件事情的解释，但我想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这些了。希望这封信能够解开你所有的疑惑。5年前，东北三省沦陷，民族救亡势在必行。上海一对姓孟的夫妇，联合沪上数十位爱国商人，结成同盟，秘密支援北方抗日力量。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倾其所有，不仅为北方战场筹钱筹物，更收留了那些父母在战场上牺牲的孩子。那对夫妇就是多姿的父母。放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的是多姿父母生前最后一次筹集的资金。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笔资金也应该开始运转了。你听说过伊斯克拉吗？在俄语里，它代表星火。我给这次行动取名为伊斯克拉，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的后代，也是未来的星星之火。我在联络册上记下了452个名字，都是父母因抗日而牺牲的孩子。

在保护他们，有人在抚养他们，还有人从未出现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却在影响他们一生。

0: 生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了，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2: 想妹妹，这颗星星送给你。

直接上了线，他已经接替你，成为第五卫零三期。这个代号不会消失，以斯科拉计划也会继续执行下去，不到胜利的那一天，这个计划永远不会中断。

0: 你曾经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将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 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印度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就算来上海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从来没有被外力改变，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本身。现在我的渐渐发现，也许我的轨迹已经变了，也许所有人的轨迹都注定被改变。

谁知道？回家吧，你离开家太久了。如果注定化作海底的土壤，回去吧。

0: 找到高木君了吗？
1: 在江边找到了，身上中了两枪，几近身亡。冯科长正在寻找目击者，恐怕还需要点时间。
0: 恐怕要成为无头案了吧？
1: 您放心，我们一定尽全力缉拿凶手。
0: 银行保险柜里的钱也已经被人取走了，完了。

0: 孟家夫妇和共产党绝不仅仅是让那些孩子吃饱饭那么简单。
1: 您担心的那些孩子啊，其实不过区区几百人，他们现在还都是白纸一张，就算是再过个三年五年也未必能形成威胁吧。
0: 戦争をどうして最も怖いことは何か知ってるか？知道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不是你们在沿海的工业点，也不是越来越多通往内地的铁路。中国的实力并不全在那里。这片土地是原始的，它的根在泥土里，只要下雨出太阳，稻谷就会生长。这也是这个民族能以消亡的原因。

0: 您说，那个李健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1: 你指他最后那番话？
0: 是啊，什么谷物就会生长，难以消亡。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一边打，还要一边夸？
1: 一兜里只有野心，没有道德的人，说这些话，不过是因为没有三五天灭掉你，恨得牙痒痒罢了。要是真的以为他在赞美你，或者敬仰你，那就太天真了。
0: 可是我们给日本人做事，难道不用搞好关系吗？
1: 我要的是累积资本。关系能勉强相互尊重就够了。
0: 副局长，反正我就跟着你，那些太过复杂的问题我懒得去想。
1: 管爷，坐。高木环被杀的这件事儿，看得出来李健还是很介意。
0: 这件事情我确实大意了，可是他也不应该瞒着我们自己下船。他真当自己有三头六臂吗？
1: 现在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我问过码头巡警了，有人听见过仓库方向的枪声，可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没有人了。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击者，也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跟孟多慈一起住在公寓的那个人。我看过登记簿，名字叫华珍。
1: 叫华什么？
0: 华珍，木珍珍。

0: 冯科长，冯科长，你如果早一点告诉我这事儿，事情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1: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别再指引的话，真吗？
0: 你要把精力放在眼下救国会的那个记者身上，他拍到了不该拍到的照片，这件事远比孟家的案子棘手。
1: 那个记者已经在我们手上了，照片也找到了，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拿到底片。一个文弱记者而已，你撬不开他的嘴。已经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了，他不肯说，我都怕把他给打死，所以我只能先关着。但是他有个老婆，现在应该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您放心，我总有办法让他交出底片。
0: 孟家的事，李健没有过多计较，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这身警服还有价值，自己心里要有数。

0: 至于华真，他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那补偿呢？别说你，我也未必能查他。你就当他是孙猴子，如果没有如来佛把他压倒在五指山下的本事，就别再插手他的事。否则最后倒霉的。 还是你和我，这件事儿，以后你会明白的。另外，你手下四所的那个小队长叫什么？
1: 陈浩。
0: 对，陈浩，他的停职处分也撤销了吧？
2: 他也是孙猴子。
0: 工动局警务处给总局来了封信，感谢程浩协助他们抓捕凶手。局长也想借此机会缓解一下和洋人之间的关系。站在我的位置，也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到此为止吧。

队长，前面就是张润金在上海的藏身处，我们的侦察队员已经上去了。

0: 你好，请问是张润金的家吗？
1: 是，他刚出去。
0: 我这里有张先生的信。啊，
1: 就搁这吧，他一会儿会来拿的。
0: 好嘞。
1: 哎，谢谢你啊。广州租房子，广州。
2: 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张润金收到的这封信，里面那个房东说，张润金一个月之前就在广州租了房子，还付了一年的租金，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租进。
3: 您是怀疑这房子和华珍有关？
2: 张润金离开广州这么久了，他不会随随便便租房子，是不是和华珍有关系我不确定，但我敢确定一定跟共产党要走的事有关。
1: 进来，
4: 队长，去广州的船票没有？
2: 太好了，走，我们去趟广州。
5: 老张自己怎么没来呀？
6: 他在上海忙生意，走不开，这不托我帮他处理一下。
5: 哎，这里啊，他给了我一年的房租，说是帮朋友租的啊，但是都一个月了，一直没人来住。哎，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他倒没说呀。您知道他租给什么朋友了吗？
5: 只知道是一对带孩子夫妻，哦，还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哦，说是从。

0: 外地过来广州定居，那老丈是我远房亲戚，那我肯定信他的嘛，就没多问。哎呀，哎，今天这锁怎么回事？
1: 不着急，不着急。老张说啊，里面有些东西，托我帮他取一下。
0: 哈，哎，可以了，可以了。来，进来，进来。哎，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冲我，我也没打扫卫生，有就是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呀，那是啊。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王军正参加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十届十次全会精神。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那曲完成多点落地。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今天在日喀则圆满收官，赛事总成绩出炉。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

0: 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闭幕式暨颁奖仪式在日喀则市举行，高志丹、噶玛泽登出席并颁奖。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开赛。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6号，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正式启动，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吉崩岗街道药王山社区选区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参加投票，选举城关区人大代表。自治区党政机关大院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投票工作规范有序，现场氛围庄重而热烈。王军正仔细听取有关选举事项的说明，将选民证交给工作人员核验，领取一张选票，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随后走到投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王军正在投票后表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依法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做好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工作。要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把换届纪律挺在前面，加强选举全过程监督，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确保选出人民满意的代表。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维、才让泰、达瓦次仁、龚慧才、旦巴、姜文鹏、徐之文。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自治区政府、自治区政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其他省级领导同志，分别在各自选区参加了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据了解，拉萨市城关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共有81个选区，将产生新一届城关区人大代表184名。
0: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论学习贯彻区党委10届14全会精神。文章说，在“十五五”规划启航，即将迎来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的关键节点，区党委10届14全会聚焦干部队伍建设这个重大工作，并强调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这既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深化拓展，也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重大部署。文章说，事业兴衰关键在人，干部队伍水平的高低决定着西藏各项事业发展的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落实区党委10届14全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归根到底要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干部队伍，攻坚克难，实干笃行。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筑牢政治忠诚，把稳思想之舵，要树牢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坚持实干导向，锤炼过硬本领，要恪守干净底线，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文章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新征程上，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干部队伍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2: 近日，全区首相适配高海拔及

0: 极端气候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在纳曲市高海拔区域完成了全周期试验与多点落地。走进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一股暖意扑面而来，室内环境恒温舒适。自2025年9月份起，这套新型供暖系统已在色尼区杭家新村村委会、达前乡等地同步投入试点运行。
1: 我说中早用天干暖了，你老那再问你怎么偏到好像也不得。立即买那些当我说充分暖了，就当你老那连的老里木过吧，充充满了就当偏到全部有不。
0: 这份温暖来自于西藏恒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专为高海拔极端环境量身打造的热风太阳能蓄热供暖系统。系统依托蓄热储能、回风循环、智能温控三大核心技术，白天高效收集储存太阳能，通过闭环风道实现全屋均衡送暖，全程零电费、零能耗、零污染，升温快，真正实现24小时稳定恒温供暖。
2: 我们历经2年时间，投入了大概1000来万的研发费用。去年我们在色尼区的杭家新村还有达前乡做了3个试点，全部成功。现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已经通过了，估计今年10月份正式专利证书就会下来。
3: 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迎来收官之战，最后一个赛段从日喀则市江孜县驶向桑珠孜区，全程90.18公里，车手们向着最终荣誉全力冲刺，为本届赛事写下浓墨重彩的终章。
4: 英雄古城，幸福江孜。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收官之战，日喀则赛段即将在这里鸣枪开赛。车手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赛前最后的车辆调试和热身准备。经过前四站高强度鏖战，选手们依旧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全力以赴迎接这场最终较量。
5: And today is the last day, so we'll put everything on the road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We have confidence all together and we try to make good for the GC and something good for the sprint.
6: Yesterday I was involved in a crash and then I was not able to sprint. But yeah, we're still second place overall and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day to get the jersey back. We will try everything to get the best.
7: 上午9:30，宗山古堡脚下发令枪响，伴随着现场阵阵呐喊助威，车手们冲出起点向前疾驰。赛段前半程地势平缓，没有陡坡考验，也少有连续急弯，平整的柏油路面十分适合车队展开战术配合，这里也成为各支车队排布战术、磨合集团节奏的关键路段。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日喀则市白朗县，这里也是本赛段唯一的冲刺点位。此刻车手呼啸飞驰，正从我身边掠过。赛道两旁当地群众纷纷来到路边驻足围观，高声呐喊为参赛选手加油鼓劲儿。道路附近现代化温室大棚连片铺展，一座座大棚实实在在鼓起群众腰包，富足安稳的生活也化作一张张写满喜悦的笑脸绽放在赛道边。
8: 刚刚真的真的把那种给打了面家里对吧，所有说的休息就是真的你们这里工地打了打了都在那好像给牛子也得真的休息不住，所以说给你们说了这送这么难了，这说说干脆什么这么穷死
9: 南军都因为我让才下不行呢，这个刚刚的宣泄给感谢什么有没有马赛特地刚刚的所说当然的目击吧，这个脚在以那边控制东南以那边这个天水密色的这个面罩有点真的什么都没有干脆什么写不住。
7: 告别白朗，赛道继续向年楚河谷延伸，素有西藏粮仓美誉的日喀则眼下处处是丰收的气息。一路前行，海拔缓缓回落，高原凛冽的劲风渐渐化作河谷之中裹挟着淡淡青稞香气的柔风。
4: 骑行队伍正穿行在年楚河畔的河谷地带，道路两侧大片的青稞田一望无际，沉甸甸的谷穗压弯接杆，微风拂过翻起层层麦浪，五颜六色的骑行服穿梭在田野之间，动感的身影与丰收原野相映成景。
7: 驶过平坦开阔的河谷田园，比赛进入后半程，赛道地貌随之改变，两处爬坡垭口成为决定本场比赛走向的关键。
10: 我现在是在距离终点20公里处的崩哥虾日垭口，在本赛段距离终点20公里与14公里处分布着两处爬坡垭口， 对于政

0: 本届赛事中，轮风 Rotor 成都洲际队车手李超毅再度绽放锋芒，连续两年斩获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大中华最佳个人红杉。从往届赛场历练成长，到本届高原赛道稳定输出，一次次高强度赛事的打磨，让这位24岁的年轻车手不断积累经验，突破瓶颈，在高海拔竞技舞台上完成自我超越。
1: 我觉得人生就是要不断的去挑战自我，赛场上都是有输有赢的吧，然后我就是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吸取他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然后为下一场比赛做足更好的准备。
0: 竞技赛场输赢皆是常态，突破即是胜利。在这场高海拔极限较量中，每一次踏频，每一次突围，每一次坚持，都是车手镌刻在高原赛道上的成长勋章。有老将稳健卫冕，也有新秀逆风突围。21岁的切尔曼洲际队小将马浩军就在本届赛事交出了属于自己的成长答卷。首次征战西藏高海拔赛事，严苛的海拔环境，高强度的赛程比拼，让初来雪域的马浩军一度倍感吃力。赛事前期，他多次尝试突围卡位，却未能如愿达到预期目标。遗憾之余，他始终没有停下进取的脚步。
2: 前几个赛段努力尝试一些突围，但是没有达到预期，还是期待能加入突围集团吧，然后尝试自己在比较高级别比赛里突围。
0: 沉淀心态，调整节奏，在山南赛段两大冲刺点之间，马浩军抓住转瞬即逝的战机，果断发力，顺利突围，成功实现了自己本届赛事的目标。纵使最终未能斩获名次，但这份敢于尝试、迎难而上的突破，正是青年车手最可贵的成长力量。
2: 一个是高海拔，一个是高级别，这个目标实现的还比较艰难。说到最后也没有什么成绩，只是将来一步一步来嘛。对自己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
0: 全长570多公里的高原赛道之上，既有站上领奖台的高光荣光，也有奋力突围带来的惊喜，同样也饱含着赛场上的遗憾与执着坚守。凯旋巴迪瑞体育洲际队车手托比琼斯就在第四赛段遭遇意外受伤，伤痛之下他没有选择放弃，咬牙强忍身体不适，坚持骑完本届赛事全部赛程。
3: I wanted to finish because it was sort of a milestone, you know, finishing this stage. I definitely like to push myself as far as I can go. Different kind of challenge that I've never had to experience before.
0: 七载逐风，岁岁成长，历经七年沉淀打磨，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早已不只是一场单纯的速度竞技。赛事期间，有车手意外受伤无奈退场，有选手不敌高海拔气候遗憾止步，但每一位勇敢站上高原赛道直面极限挑战的参赛者，都是无畏拼搏的追风者。
4: 今天上午，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箭珍珠球两项赛事在日喀则同步拉开战幕。在日喀则市第4高级中学，来自全区的6支代表队34名射箭运动员齐聚赛场。赛事设置成年组、青年组两大竞赛组别，将依次完成个人赛、团体赛、混合团体赛共计16个小项的激烈争夺。选手们依次排开，稳站把位，指尖紧扣弓弦，于毫厘之间展开技艺较量。
5: 我会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把平时训练成绩展现出来，同时也会向优秀对手学习，积累大赛经验，不断打磨自己的技术，争取取得满意的成绩。
6: 赛前我们也召开了技术会议，给我们的所有裁判员进行了培训，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积分员秉公执裁。
4: 另一边的日喀则市体育馆里，珍珠球赛的呐喊声早已响彻云霄。珍珠球项目比赛吸引了全区6支队伍的84名运动员参赛。作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常设竞赛项目，赛事全程严格对标全国竞赛执裁标准，全方位保障赛程有序推进。
7: 选手们拼劲十足，整体竞技水平较往年有明显进步，希望大家珍惜赛场交流的宝贵机会，让珍珠球这项民族传统体育焕发更多活力。
4: 首日首轮比赛现场气氛格外热烈，那曲山南等代表队的队员们快速适应赛场节奏，不断调整攻防战术，每一次流畅的传接配合，每一次得分的精彩瞬间，都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两大赛事将持续比拼至8月8号，各项目的金银铜

0: 牌归属将在接下来的赛程里逐一揭晓。
1: 这场比赛的胜利是对我们前期努力的肯定，我们会认真总结，好好恢复体能，全力备战后面的比赛，争取站上最高的领奖台。
2: 今天是珍珠球首场比赛，队员们打出了山难的水平和风采，我们会全力以赴打好后续的每一场比赛。
3: 五号，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专业舞蹈大赛民族民间舞决赛在自治区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来自全区九家专业文艺院团、艺术院校的舞者携16部原创力作同台竞技，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融合传统根脉与青春活力的民族舞蹈盛宴。
4: 今天有幸来到比赛现场，也是很震撼。各位舞者的感染力很强，有创新，没有那种千篇一律的感觉，总体来说很精彩。
3: 决赛分为民族民间单双三人舞、群舞两大竞赛单元。单双三人舞赛场上，舞者以细腻的肢体语言讲述高原故事，《天路少年情》《暮云双书》等作品把日常生活揉进舞步里，娓娓道来。群舞赛道同样亮点纷呈，不少作品融合裹挟、热巴、堆鞋等传统非遗舞蹈元素，《情住陈塘》《麦田里的朴赤》等作品不时赢得阵阵掌声。经过激烈角逐，两大竞赛单元的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全部出炉。
5: 《阿雅与拐杖》这个作品，新时代工布地区老奶奶幸福生活的一种状态，我看到了各个地区优秀的作品和不同的文化底蕴，让我感触很深，也更加坚定了去创作更好的舞蹈作品。
3: 大赛还特邀区内外舞蹈领域专家组成专业评审团，既为观众带来了高水平的视听盛宴，也让我区民族民间舞创新发展的时代风貌通过艺术节的舞台被更多人看见，收获业内专家一致好评。
6: 今天看了整个民族民间舞的决赛，我特别感动，看到了我们西藏不同地区的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舞的舞台呈现，我们一定要把传统舞蹈文化进行当代的表现和表达，为群众服务，为人民服务。
7: 看到了很多现在年轻的创作者把自己非常好的创意和对这片土地和文化滋养后的生命状态呈现在了舞台上，这个是特别应该推崇的。
0: 日前，我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云南开展学习交流活动。参观团通过参观交流、实地观摩等形式，在互学互鉴中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参观团沿着红色足迹探寻革命精神，先后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普洱民族团结园、西双版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等地参观学习。在普洱民族团结园，大家重温民族团结誓词，更续同心共进的红色血脉。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一座象征56个民族紧紧相拥的红石榴雕塑深深打动了每一位参观者，
9: 生动体现了西双版纳这个多民族聚集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让我感受到民族团结是边疆稳定之基、发展之本、幸福之源。
10: 我觉得我们这次走到一起呢，真正的就是民族大团结啊！包括我身上带了这个哈达啊，这个就是一种祝福，也希望我们能够像身后的这个石榴籽一样团结在一起。
8: 在临沧市临翔区玉龙社区，参观团实地学习智慧社区建设和基层治理经验，从石榴红志愿服务到微网格治理，一项项贴心举措让民族团结看得见摸得着，也让大家感受到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1: 今天亲眼见到用数字化平台帮大家办小事志愿者上门淋漓解难，把民族团结落到了日常过日子里，这种做法特别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12: 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特别是这次我们进到社区，我觉得他们的微网格做得相当好。回到老家以后，我会把看到的、学到的讲给我们乡里的各族群众听。
8: 一路走，一路学，一路悟，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融入西藏基层工作实际，把民族团结工作做得更细更实，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3: 回到家乡之后，我会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得到许多可借鉴的先进经验。作为基础工作者，我将用心抓实民族团结各项工作，持之以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今年以来，工部将达县巴松措景区持续提升文旅服务质效，持续优化服务，规范落实十大类免票、六类半价优待政策，取消60元住宿押金，简化入住流程，将每人观光车票45元下调至35元。截至目前，景区接待游客32.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2053万余元，观光车收入828.26万元。
2: 近日，浙江省文艺工作者走进纳曲，开展极地纳曲天气之旅摄影展，深化浙江纳曲文化交流，用镜头展现藏北崭新面貌。采风团深入草原湖泊牧区，记录群众生产生活实况，拓宽纳曲文艺对外传播渠道。近日，吉林省劳模工匠专家组赴藏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交流参观活动。专家组走进拉萨市净土产业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围绕技能人才培育、产业技术攻关等开展交流研讨。吉林劳模工匠结合一线实践经验，针对企业发展遇到的难题现场答疑，建言献策。
1: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8月5号起，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出行成本。近日，应急使命纳曲2026高寒高海拔地区地震灾害县域联合救援实战演习在比如县开展。本次演练聚焦高寒高海拔复杂灾害场景，统筹市县多方力量联合参演，全面锤炼多部门协同应急救援实战能力。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虽已落幕，但高原的山山水水已经留存下速度与激情。
2: 今天收官之战的日喀则赛道，90公里燃情竞速，无限风光相伴是加油，更是高原送出的祝福。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赛事的高光时刻。

今天，距离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还有9天。

0: 蓉蓉，你又是谁啊？
1: 我是蝉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我们走了。
1: 嗯，
0: 去吧。
2: 拜拜，听妈妈话啊。
3: 姐，你听我说。
2: 简永明，
3: 姐，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2: 你没有良心了你。
3: 姐，姐，
2: 我为了跟你要钱，
3: 姐，
2: 把我认识的人全拖下水了。你呢？你拿着我找来的钱送你老婆出国，啊？你还是人吗？你人走了，你才敢告诉我？简永明。你说话呀你！
3: 姐，
2: 你拿我当什么啊？你们两口子的丫鬟吗？
3: 姐，你消消气好不好？家里移民的事儿去年就开始办了，这不是刚巧吗？
2: 刚巧你个头！你以为我傻吗？小明。你老婆，她人生贱，她受不了委屈。

0: 那你姐姐呢？
1: 我就是个老妈子无所谓，我就是一辈子给人当牛做马的。

0: 姐，我怎么可能害你呢？既然已经是这样了，我们只能想办法坚持下去。我们都熬过这么多关了，这一次也可以的。你相信我。
1: 你跟我说实话，这个烂的案子还有救吗？

0: 没事吧？
1: 这一天太压抑了，咱俩聊点开心的事儿吧。
0: 哦，
1: 不许提研发，不许谈经济政策。
0: 我得想想啊。
2: 喝水。
0: 啊，对了，春节后，东东跟陈律师第三次分手了。东东嚷嚷着说，要用新恋情来冲淡旧伤口，火速找了个女朋友，一个女主持人。
1: 这算什么开心的事儿？傅华东的新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确实没什么关系。可你不是一直喜欢听八卦吗？
1: 谁喜欢听八卦了？
0: 哦。
1: 然后呢？
0: 一季度的行情你也知道，陆家股市上损失惨重，东东拿那块地王也是进退两难，根本没有心思谈恋爱。新女朋友不到一个月，吹了。
1: 吹就吹了呗。
0: 哎，你不是每周都跟陈继凡去做美容吗？他没说什么？好吧，我承认，是东东求我，他求的我，让我问的你。他到底怎么想的，陈继凡？
1: 说实话，东东和齐凡再怎么分分合合，也比钱宏明他们家这些糟心事儿好看。
0: 你提人钱宏明干什么呀？你又来了。
1: 你打不打听了？
0: 我打听打听打听。
1: 我不敢打包票啊，我只能帮他试探一下。
0: 谢谢老婆。

准时到账，你就等着拿钱吧啊。哦，嗯，这事儿我知道啊，影响不了我们。艾薇姐，你是不是想退本金啊？哎，你要是想退的话，刚好有个朋友没挤进来，一直追着我要投资。嗯，你要是想退的话，我就把你那份额让给他了啊。不想退啊？那好，嗯，那我跟人家解释解释吧。好，有空一起吃饭。嗯，再见。

喂，魏姐，下周付利息，我怎么可能忘呢？

0: 怎么了？又有什么新闻？
1: 知道金翼集团吗？
2: 知道，省里的知名企业，主营纺织。我有不少客户跟他们都有业务往来的。金翼也算是实力雄厚的巨头了，就这么破产了？
1: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债务缠身，利润缩水，再加上银根收紧，凭你什么样的巨头，也挡不住所有负面问题同时爆发。

0: 你是在担心钱红明啊？
1: 东海有不少民间借贷，生意铺得很开，临近的几个城市都在他们的业务范围之内。像金逸这样的巨头倒下，波及面必然很广。我担心红明他受到影响。
0: 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1: 关机了，
0: 可能昨天晚上没充电吧，你过会儿再打。

0: 罗总，哎呀，你怎么的了？我一看你这表情我就心慌，又出什么事儿了？啊？
1: 孙总，
2: 哎，
1: 咱们跟美国科尔集团的那笔精加工的订单，技术上已经弄完了是吧？
2: 啊，弄完了，设计、出样、检验，该我们技术走的流程都完成了，就等你临门一脚签合同了。

0: 不会吧？这生意都黄了，科尔可是腾飞的老客户了，他对咱哪有意见啊？啊？
1: 不是产品的问题，是需求，它确实降低了，再加上岳阳的货运成本越来越高。总之，对方已经发函过来了，正式取消了这笔订单。还好我们两个月之前就有所察觉，调整了生产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下一步，高端线的产出还是要进一步的收缩，尽量以消耗现有的库存为主，避免成品的进一步积压。好了，大家振作点儿。大家还是要相信我们腾飞的技术竞争力，只要海外市场稍微回暖，目前退订产品造成的积压问题肯定能够得到解决。
2: 希望下个季度可以顺利一些吧。

0: 柳军，你电话。
1: 我洗澡呢，你帮我看看是谁。
0: 是沈佳丽。
1: 哦，先接一下。
0: 喂，佳丽，我是冰冰。柳军他洗澡呢，手机放在外边了。行，你别着急，一会儿他出来了，我跟他说啊。
1: 家里说什么了？
0: 他说他找不着钱宏明，问你有没有和他联系过。不是，他怎么还跟之前一样，老习惯性使唤你？
1: 他联系不上宏明着急嘛，那不找我找谁呢？
0: 一个成年的大男人，手机关机了一天而已，有必要这么紧张？
1: 洪明来短信了，这小子终于冒头了。
0: 就跟你说没什么事儿呗。
1: 方便的时候到三号门来一趟。我们小区有三号门吗？
0: 不就朝北那个门吗？哦。还没有人家熟悉自己家小区。啊，
1: 换个衣服。
2: 哎，你干什么去啊？他不是让你方便的时候再去吗？你先把饭吃了。
1: 洪明等着呢，你先吃，剩点给我就行。

0: 你干什么呢？手机一整天都关机，家里电话都打我那儿去了。
1: 没干什么，就是太累了，在车里睡了一天。待会儿我给他回个电话。
0: 哎，我听说金逸集团破产了，大门都被讨债的人给堵死了，这事对你没什么影响吗？
1: 没什么直接影响，但肯定会受到波及。不说这些了，
2: 哎，
1: 我有个事儿想拜托你。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名下还没抵押出去的房产，包括城市之巅的大平层，还有现在住的别墅。
3: 我希望你能把他们买下来。
0: 我买下来？

0: 喂爸，刚才钱慕明把柳军叫出去了。
1: 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明说，就是缺钱，我名下的资产就只剩下这间房子了。现在什么情况你也懂，我只敢找你变现。如果拿去卖给别人，恐怕

0: 今天晚上都过不去，这事儿就传得满天飞了。
1: 你窟窿究竟有多大呀？你得跟我说清楚，我才知道能帮你多少。
0: 我投错了项目，前段时间一直试图补救，可最近银根越来越紧，亏空一直填不起来，所以就想请你帮这个忙。
1: 那你把这些房子卖了，你资金就能解套了吗？
0: 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我拿来调剂，至少还能撑两个月。我有内部消息，这两个月非常关键，只要熬过这一关，熬到银行开闸放款，我就能立刻翻身。
1: 你需要多少？我想办法给你凑。房本你先拿着。
0: 柳军，你没明白我意思。我不是要跟你借钱。这些房子我只能卖给你。这几套房子在我名下非常危险。如果被人起诉，最先拿去冻结的就是这些不动产。我卖给你，我还能有个住的地方，不至于走投无路，被人赶出家门。
1: 可是房产证办下来还得好几天。那我先给你打笔钱过去。
0: 柳军，我说了不借钱就是不借钱。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也有家庭了。我知道冰冰对我有意见，所以我不能再让你为难了。买房子的事儿，你回去跟他好好商量一下，如果他同意了，尽快去办过户。务必按照真实的市场价格，把所有手续都办理清楚。
1: 你是担心以后会有官司？
0: 将来如果我的事儿不太顺，大概率是会被人起诉的。这桩交易时间紧，容易被当成目标推翻，所以要小心一点。你别这样啊，我说的这些只是最坏的结果，其实情况也没有这么严重。这两个月银根一松动，我就可以万事大吉了。
1: 保持联系，我上去了。

0: 红英啊，
1: 是我，好久没联系了，你还好吗？
2: 说不上好，但也还活着，还能过得下。

0: 我给你打电话是想让你知道，我还在。
1: 我这个人
0: 有很多毛病，
1: 我不再年轻了，可能很多毛病也改不了了。
0: 但是我愿意照顾你，照顾你一辈子，我愿意为你托底。

0: 我还给你爸打电话说钱无名找你，看来是我小人之心了。
1: 我爸说什么了？
0: 没说什么，就是叮嘱你别借钱给他。钱无名这几套房产，给的报价还是比较公道的。看来他真的把你当朋友，没想占你便宜。我这几天抓紧去把过户办了。
1: 这么说，你不反对我买他房子？
0: 说实话，我觉得钱无名的情况比他跟你说的要严重，但是我也知道你们两个的交情有多深。他已经把最后几套房产都拿出来了，如果我坚决不让你买，恐怕伤的就是咱们两个之间的情感了。
1: 谢谢你，冰冰。

0: 手续很齐全，这合同一看就是内行做的。你们双方签字之后，到房产中心办理登记，再保留好所有的付款证明，以后不管谁来查，这些交易都是合法有效的。
1: 那就行。
0: 怎么，你把资料拿给我看，是对他不放心啊？
1: 我也不是针对他，就是他这些房产有些烫手。
0: 懂了。
1: 怎么这么多花啊？谁送的？喝好了？
0: 对。
1: 嘘。哎呀，真羡慕你啊，还是懂懂懂明白。看我们家那个笨蛋，自打结婚了之后，纪念日也不记得，别说花了，狗尾巴草我都没见过一根。
0: 什么情况？
1: 地震啊！
0: 快走啊！还愣着干什么？
2: 大家看到我后边的这一条通道，现在是完全的被压断的。然后我们还看到地质救灾和武警官兵的车辆。
1: 睡了，
3: 睡着了。
1: 电机已经改成8.0了，这还没进站中呢，就已经有上万伤亡了。
3: 腾飞也有川剧员工，我明天让老朱了解一下情况，组织大家给他们捐款。

0: 这都一天一夜了，金应秀的路怎么还没通啊？那边是山区，又有余震，重新开一条路哪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哎，哎呦，你看看这儿，整条路都塌了。哎，进，
1: 朱经理，
2: 刘总，腾飞、腾达加研发中心一共是。 15个川级员工，他们都跟家里取得了联系，家里呢也都平安无事。他们也不要捐款，说公司要捐的话，直接捐给灾区就行。我听那个新闻报道说，灾区那边不是很缺物资吗？像帐篷、棉被什么的。
1: 你去问问跟咱们有联系的厂家，看看哪能买到帐篷。
3: 好，
1: 这种时候应该人人都出力。
3: 嗯，
1: 咱们就别等管委会过来动员了。
3: 嗯。
2: 我记着有几个客户是做纺织机械的，我这就查查。嗯。哎，今年先是大暴雪，现在又大地震，这下半年的日子肯定不好过。昨天我听老许说啊，现在连用来跑量的腾达都开不满工了，更别说腾飞和新开的热处理中心了。
4: 放轻松，会好起来的。成品积压越来越多，这已经是第二个临时仓库了。下个月如果再消化不掉的话，仓储的费用叠加起来，我们就没有利润可言了。
5: 很多退订的产品都是定制型号，买家不好找，我们销售部都在拼命想办法。昨天晚上我一个手下喝酒喝多了，喝进医院去，就是为了拉一个大客户。
4: 是啊，我知道你们都不容易，先去忙吧，回公司了。
5: 好，
4: 先开着吧。
5: 喂，洪明，忙什么呢？
4: 我都跟你说了，你不用隔天就给我打个电话，我这真有什么重大变化，肯定第一时间向你汇报，行不行？
5: 行，只要你不死撑面子，不犯老毛病就行。
6: 家里给我那笔钱啊？
4: 银行定存到期了，我让冰冰取给你。
6: 嗯，
4: 不用了，那个是家里的钱，我觉得还是你收着好。
5: 也就几十万，拿给我也派不上什么大用场。那我让银行续个活期，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取出来就行。
6: 啊，好啊。
5: 我这新来个电话，挂了啊，明儿联系。
4: 拜拜，
5: 拜拜。喂，东东，什么事儿？你说。哦，现在吗？

我说陆少爷，我这哪有多余的订单啊？从年初起，加班在我这就已经是个历史名词了。

0: 来积压品，两个厂子都吃不饱。
1: 哪还有多余的订单匀给你啊？哎，不对啊，你不是都已经不管十一机了吗？
2: 我是不负责管理，可是十一机还是我们家企业，我不管行吗？
0: 今年出口太差，订单掉太快，
2: 目前只有70%的开工率，
3: 内销情况也不乐观。
2: 华北那边停了不少工厂，又割掉我一大笔订单，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啊！
1: 现在大家都在眼巴巴地等着这个拐点，但也不知道这个拐点什么时候能来。理论上不会这么一直畸形下去。
2: 是啊，畸形这词儿就特别准确，贸易商都快死了，原材料价格还是高得离谱。
0: 哎，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还得继续给十一机找口吃的。
2: 能扛一天算一天吧，
1: 扛着吧，扛住了就是胜利。
3: 我现在能挪动的现金也就这10来万了，你拿着，起码还够几年的生活。
4: 生活？我还能有什么生活？一辈子的熟人朋友，他们的钱像泡沫一样砸在我手里了，如果没有一个像样的交代，我还能活吗？让你代持股份的那个关键人物，他不是很神通的吗？他就不能帮帮你吗？你不是说这个事儿再撑几个月就能过去了吗？
3: 我本以为有了他的参与，这就是最安全的生意，没想到他的钱才是最危险的。如果他知道了我的情况，恐怕……
4: 那么我们现在除了等死以外，还能有什么办法？
3: 消失，你和我都必须马上消失。

嗯。

0: 涛涛，吃饭了？回来了，赶紧洗个手过来吃饭吧。哇，
1: 鸡肉还有鸡蛋，
0: 想吃什么？
2: 哪个小朋友在吃饭呀？
3: 你怎么呢？
0: 妈妈回来可高兴了，是不是？
4: 哎，钱宏明恒祥路那家总店是不是倒了呀？我刚才路过的时候看到好多人在那儿砸门找人呢。
0: 不会吧，前两天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他没说这事儿。
4: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0: 来，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2: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5: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0: 那你要不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又关机啊！
1: 我再三的跟他强调过，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定要保持联系，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0: 你也别太担心，没准又像上次一样是虚惊一场呢。你明天再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实在不行就去公司找他嘛。
1: 那我明天去他公司一趟。
0: 电梯怎么不动？
1: 洪明的公司就在7楼，你等电梯吧，我走楼梯上去。
0: 7楼呢？
2: 没事儿，

0: 把东西都放下，有什么事儿咱们去派出所解决。都给我出来！
1: 来，
2: 我这儿
1: 都
2: 没事儿，
1: 我这儿
2: 没事儿，
1: 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儿没事儿，我这

0: 我真没想到鸿明说的资金困难，居然是这么大的一个坑。你说他现在会在哪儿呢？难道真的跑了？
1: 他之前把老婆孩子送去国外，又让你帮他处理房产，现在看来都是为了跑路做准备啊。
0: 你不要说的好像庞氏骗局一样，鸿明他只是经营失败了。
1: 你不会到现在还相信他两个月就能翻身这种大话吧？
2: 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
0: 他只是不愿意认输嘛。鸿明认为他还能把这个局面给扳回来。
1: 你就是个大傻子，现在也就你替他说话了。不过他前后面也算有良心，不然以你们两个交情，你现在应该是他最大的债主。

0: 要给家里打电话。钱鸿明向来对他都是粉饰太平，越是要紧的事儿越不可能跟他说。
1: 你这拿的什么呀？
0: 钱鸿明不是把最后那几套房产都卖给我们了吗？里边有地址和钥匙，你挨个去找找吧。
1: 现在一大堆债主到处找他呢，他会躲在这些房子里吗？
0: 可能性是非常小，但是你也没有别的线索啊。万一他一个逆向思维，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呢？
1: 哎，我真是昏了头了，最该打的电话我没打。

0: 喂爸，你干嘛呢？
1: 阿军啊，钱红明这时候躲起来很正常，他欠了那么多债，债主们都急了，那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2: 红明他消失得很突然，事先没告诉我，我现在就想找到钱红英问问什么情况。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1: 我不是跟你讲过吗？我跟钱红英因为这件事情闹得很不愉快。
3: 你要有什么线索，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声。躲债的日子不好过。
1: 老实讲，我还是挺担心他的。
2: 好吧，那我只能再碰碰运气了。有什么新消息再联系吧。拜拜。
1: 拜拜。

0: 你也在接啊？
1: 喂，贾丽。
0: 喂，柳军，我没什么出什么事儿了？他突然给我发了封邮件，让我这段时间不要联系他。
1: 他邮件里还说什么了？
0: 他还说，让我不要担心，让我带着小桃子好好过日子。
1: 哦。
0: 那你就听他的吧，你和孩子安心在那边待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怎么能不想呢？他和大姐电话现在都打不通。我给我爸妈打电话，他们就是说，洪明送他们回老家了。刘军，洪明是不是生意上出什么事儿了？
2: 他生意上最近是有点不顺，钱洪明经济上出了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谁也不知道他躲在哪里。家里啊，你最近在澳洲，你也低调一些。我跟柳军有什么消息，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好吗？
0: 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不告诉我呀？
2: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我得回去，我得陪他。佳丽，你先冷静，你别哭啊！哭不解决任何问题。
0: 我们两个管不了你回不回来，但是钱洪明既然已经这样安排了，我们就先相信他，别打乱他的计划。那我怎么办呀，冰冰？那我去哪儿找他呀？
2: 柳军还得给他们几个老同学打个电话问一下。
1: 对对对，我还得问一下呢，你别着急啊。
2: 家里，你先冷静，然后早点休息。我们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啊。
0: 喂，喂。

0: 你说家里能听劝吗？我是真害怕他回来添乱。
1: 你别问我呀，我哪知道他会干出什么事儿来。
2: 柳军，柳军，柳军，开门。我不是托我朋友打探消息吗？他刚刚给我来电话说，昨天晚上，乔文明的一个债主跳楼自杀了。

0: 啊，公司都给砸了，闹得可大了，你不知道吗？哎呀，主要是这钱老板是我老公的朋友，你不是号称帮我打听吗？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啊，行，那行吧，我改天请你吃饭啊。啊，挂了。
1: 快吃吧，从坐下来就开始打电话，牛排都凉了。
0: 我也不想管，备不住柳军上心啊。不过仔细想想，这事儿真的有点奇怪。
1: 投资爆雷的，他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哪里奇怪了？
0: 就是你说的这个，你想啊，平常谁投资失败了，这事儿大家并不会谈啊。今天谁赚钱了，谁赔钱了，谁进去了，就像八卦一样议论。可是我刚才打了好几个消息灵通人士的电话，除了有一个讳莫如深的跟我说别打听了，剩下几个都坚决声称不知道。你不觉得奇怪吗？
1: 越是消息灵通的，越是人精。他们不愿意讨论，应该是这事儿涉及到了来路敏感的资金。这个钱红明啊，应该是踩到什么红线了。吃吧。

0: 佳丽，我知道红明失踪了，你很着急，我也很着急，但是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你想想，你回来，你回来要是被债主发现怎么办？啊？不行，你住在你父母家也不行。那些人，什么查不出来啊？啊？你就听我的，你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好孩子，啊？再等一段时间，好吧？哎，好，好，好，嗯，哎，拜拜。
1: 坐好啊！他还要回来啊？
0: 是啊。
1: 这不是一点就透的事儿吗？他到底是哪部分理解不了？
0: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说了。

0: 眼下这情况，我连电话有没有被人偷听过都不知道吧？
1: 我有种预感，你拦不住他。沈佳丽这个人虽然看起来性格内向，但是她对钱鸿明的感情真有股子飞蛾扑火那劲儿呢。
0: 说实话，我有一次差点没忍住，就想直接跟他说：“老实待着，别添乱。”可是最后又没好意思说出口啊，我又不是钱鸿明，能不能断一个找辈的架子。
1: 怎么了？
0: 不太对。
1: 什么不太对啊？
0: 我爸不对。

0: 你怎么来了？你这是不打算让我进门？这怎么会呢？阿俊，你找什么呀？你这是，哎，你干什么呀你？你干什么？你这个孩子，你干什么呀你？
1: 爸，我知道他在这儿，
0: 他不在这儿。
1: 你怎么知道我说的是谁？你还打算把他藏到什么时候？

0: 到底是什么缘故把你们拖垮的？他最早不是一个改造旧楼的投资项目吗？
1: 怎么搞到后来像私人集资了呢？
0: 还发展到了爆雷的地步？还有，你和洪明为什么没在一起？他有没有说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2: 哎，阿军，你一个一个的问，你这是抛出这么多问题，让人怎么回答？好，慢慢说，不着急。
3: 天茂大厦改造的项目，洪明是正经在做的。他不仅把自己的钱全投了进去，还有几个有背景的投资人自己不方便出面，把钱交给他，让他去代持。去年十月份，他在同期货上亏了一大笔，又赶上中介公司成交萎缩，放贷出去的钱很多人赖账收不回来，这才开始，
0: 所以才开始向私人集资，对吗？
3: 我也知道借私人的钱不好，但是一开始也只是想周转而已，后来烂账的比例越来越高，银行的放贷又一再的收紧，人家欠我们的钱不还，我们又拿不到新的贷款，维持资金链就越来越困难。
0: 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止损了，哪怕是负债呢，慢慢还旧账总能平的呀，总不至于走上绝路吧。
3: 那时候洪明认为信贷政策很快就能开放，所以
0: 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2: 少办几句吧。
4: 什么颜色？
5: 蓝色。
4: 蓝色，答对了。再拿一个啊，这个
5: 绿色，
4: 绿色。你现在数数有几个，捋几个娃娃？
5: 一、二、
4: 三、四、五。啊，真棒！你先自己玩会儿好不好？你跟他们玩一会儿，妈妈打个电话好不好？啊，马上回来啊。喂，佳丽，
6: 是我，冰冰。
4: 啊，佳丽。别这么着急，柳军不是跟你说过吗？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啊。
6: 柳军一直没接电话，我想我还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在机场了，过几个小时就起飞。
4: 你到哪儿了？不是你，你现在听我说啊，你得冷静。
7: 没有人知道钱洪明在哪儿，你回。

0: 我见不到他，你知道吗？我知道，冰冰，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个人在这儿待下去。我只是想离我的丈夫近一点。
1: 有毛病你！你现在说话一点都不冷静，不是你这样只能感动你自己，没有人现在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柳军都去过你家了，那被那些债主搞得一团乱。你带着孩子住哪儿？去住你爸妈家？
0: 你有必要让老人跟着你一起担惊受怕吗？
2: 你不用再劝我了，冰冰。
1: 我想过了，红明如果做错了事，负债也好，坐牢也好，我愿意陪他一起承担。就这样吧，拜拜。喂，喂，那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2: 我们想尽了办法，凑钱又付了几个月的利息。到上个月底，已经是两手空空了。那几个背后的投资人，他们听到了风声，提出要撤资，逼着洪明立刻还钱。
3: 那几个背后的大投资人，洪明说他们有背景，具体是什么背景？
4: 阿军，你现在问他这些还有什么用？你看看他，他像是知道这些的人吗？洪
1: 明他没有告诉我细节，他说我知道的越少越好。我原以为洪明消失的这么彻底。
4: 说不定已经出国了，现在看来，这几个大人物在出手逼债之前，肯定提前做了准备。他想跑是不可能了。

0: 这个产品的性能和经营状况啊，确实是腾飞最稳定。不用多看了，咱们直接谈合同去吧。
1: 哎呀，那就太好了。罗兴，那你先带赖总去办公楼。
2: 好，没问题。
1: 赖总，我一会儿来。
0: 好，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2: 赖总，一会儿见。

0: 人接到了吗？飞机都已经落地半个小时了，一直不见佳丽出来，我给她手机打电话也是关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1: 佳丽不常出门，又带着孩子，动作慢点也正常。
0: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这回回来也没人陪，什么事情都要她自己解决，也是怪难为她的。
1: 是啊，我一会儿要开始谈合同了，可能会谈得很晚。你接到人之后不用赶着回来，可以先在上海住一晚。
0: 其实我能说了算啊，他要想回去，我能拦得住。我现在算是知道了，要比谁一根筋不听劝，都比不过他。
2: 家里出了事儿，情绪不稳定吧？那辛苦你了，老婆。嗯，挂了。怎么回事？

0: 江林，回来了，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0: 回了家，好好听外公外婆的话。

0: 我记得我第一次见这个钱红明是2000年咱们去上海看车的时候，当时你就说是你老同学，所以你们关系到底有多好？
1: 红明是我死党，很多人都知道。
0: 明白了，那我就不绕弯子跟你明说了啊。被钱红明亏掉的这批资金里边有一大笔相当烫手的钱，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大概能猜到。
0: 所以说，站在钱红明的角度上来看，他现在已经是无路可走的局面了。第一，他没有出境的机会；第二，他老婆现在被警方控制住了；第三，就算他狠了心不管，他自己逃亡也不可能逃一辈子，你说是不是？
2: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是说，既然他已经走到这种绝路了，他干嘛还要躲着不出来自首呢？
3: 陆少爷明哲顾问，当然是某些人的能量太大，
4: 他害怕进去之后被黑呗。
2: 不只是钱红明，家里还有他姐害怕的都是这个。
0: 所以说我今天叫你们出来呢，就是想给你们透露一个好消息。
1: 都这种时候了，还有好消息呢？
0: 有。
5: 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你要绝食啊？啊？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好好吃饭。我跟你讲，那后边的麻烦多了去了，你没有好身体，怎么扛得过去啊？

0: 我知道洪明现在，现在有没有一日三餐？
1: 红英啊，你这个姐姐活得跟妈一样，先吃饭，这问题总会解决的，对吧？现在报纸上那么大个版面，乔明看见了肯定沉不住气，那说不定就联系你了，对吧？吃吧。

0: 你的意思是，现在调查这个案子的人和想要收拾钱红明的人不是同一路？
1: 何止不是同一路啊！人家调查方的主要目标甚至都不是钱红明。我这么说，你们明白了吗？
2: 主要目标不是钱红。

0: 我们家老爷子的判断，你总得相信吧？
1: 你怎么看啊？
2: 从法律上看，他如果能投案自首、检举揭发，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戴罪立功的。即使最后争取不到减刑，也一定能够得到公平的审判，不用担心人身安全。
0: 所以嘛，这个事情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了。你们都是聪明人，趁现在还有机会，赶紧劝他出来自首吧。
3: 你以为我不想劝他自首吗？可是现在我连他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劝他呀？
0: 啊，闹了半天，你们之间私底下也没什么联络呀？
3: 陆少爷，你是以为我们家装了电台是吗？
0: 你说没有，我肯定是相信。可是有些人他不见得信啊。还有，作为朋友，我得跟你透个风。过两天就该有人来找你谈话了，这事你得有点心理准备。
3: 算了，谈就谈吧，反正我也没说过谎。这点底气我还是有的。
4: 他让你去自首？
1: 他邮件上说，感觉情况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上上下下很多人关注。我自首了，应该不会被黑。
4: 你自首的他呢？整个事情他才是主犯，你一个人进去了，这算什么？去顶罪啊？
1: 洪明他肯定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想在外面再做些安排。
4: 他都这样，他安排什么？
1: 他说，他正在写一份材料，先把内幕在网上透露一部分。不管有没有用，把水搅浑一些，这样我和家里的麻烦就能少一些。
4: 他这是什么新潮路数我不懂，但我知道，人一旦进去，就不好出来了。

0: 真是对不起你啊，摊上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得配合调查的老板。哎呦，压力不小吧？这回可不一样，他们来之前还打电话预约时间，那态度多好啊！应该就是了解个情况而已。是，没事儿。今天上午谈过话之后，柳军就按照警方的要求。 但是那几套房子的产权证去了公安局，你说那几套房子会不会被收走啊？我觉得问题不大，交易资料跟付款证明都很齐全，卖方也是急于筹钱，这个理由很真实也很正常啊。是吧？嗯。哎，算了，我也想开了，最坏的情况。 不就是那几套房子被查收吗？相比之下，已经不算什么大事了。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豁达了，几百万的房产，这么云淡风轻。你说我不看重钱，那股市里亏个万八块的，我心都跟着慌。可是这件事情一出又响，至少我们一家三口还能待在一起，就知足了。 人生哪能处处完美啊？
1: 也是。哎，柳军跟警方谈话之前，有没有看过那个爆料帖啊？
0: 什么爆料帖？

1: 孙警官，坐。孙先生，这些房产证呢，我们已经复印完了，原件也可以拿回去。这些房产有什么问题吗？目前看没有任何问题，只是有些具体的细节还需要核实。如果证实是正常交易的话，那肯定受法律保护的，这一点你不用担心。
2: 谢谢孙警官。
3: 不过这些房产转手的时间距离他潜逃不到2个月，我们认为有必要去搜查一下。请问你有什么异议吗？没有，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查出一些线索。这篇帖子也太劲爆了吧！ 几乎把钱鸿明的潜逃事件从头到尾的整理了一遍。这个人怎么知道这么多内幕啊？他是大债主啊！
4: 这帖子虽然声讨了钱鸿明，但对其他涉案者却是挑挑拣拣，有褒有贬，还暗示了背后另有隐情。我觉得不太像是债主爆料的。
3: 你觉得？
4: 是钱鸿明自己写的，很有可能啊。他现在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就先打一通乱拳，让大家来关注、来讨论，挑起热度的同时，也是告诉警方，他还没有被封口，还有可以挖掘的价值。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他肯定是为了佳丽，想把警方的注意力从他身上吸引走一些。
3: 沈佳丽的情况确实可轻可重，如果她并不知情，可能会宽大处理；如果查出她有协助转移资产的行为，这个量刑可就重了。哎呀，
4: 你别提沈佳丽，我提到她就头疼。她还以为她回来，钱鸿明就会站出来自首，结果现在倒好，人影都找不到。这个小仙女啊，对她老公也是真爱了。
3: 可你想过没有？ 把沈佳丽养成这样一只思维单纯、毫无自理能力的金丝雀，又是谁的责任呢？
4: 这么说的话，那也算是钱鸿明作茧自缚了。

0: 爸，
1: 你们怎么来了？
2: 我来自首。
1: 是不是胡明给你发邮件了？说什么了？
2: 他说，我现在自首已经没那么危险了。他还跟我说，让我放心，他会把责任尽量揽过去，减轻我的罪名。
1: 那他有没有透露他藏身的地方啊？哪怕没有明说，暗示什么的呢？自首是对的，我认识不错的律师，之后我会介绍给我爸。
2: 谢谢你。刘军。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它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

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我叫索朗曲真，是林芝市流行向大师桃花仙子。2022年大学一毕业，然后我就到墨脱了。刚开始还没有来墨脱的时候，我是很害怕，我会想家，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很遥远。但是我来到墨脱的时候，那路是越来越好了。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会骑个车，然后感受沿途的风景。一路上去都是不一样的风景。
1: 从昔日的崎岖步道，到今天的畅通公路，墨脱之路见证了一批批探险者翻山越岭，探索未知，也见证了一代代建设。

0: 这者开山架桥，披荆斩棘，不断向前的从来不只是道路，还有精神。
1: 当时我们刚来的时候，学习了老墨脱精神，知道了我们的老一辈的人是多么的艰苦，为现在我们这么好的一个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我觉得这并不只是一个路，还有我们老一辈的精神，这是我们年轻人值得去学习的。

0: 我来到墨脱之后，主要是在做关于文化和旅游的工作，就是跟群众一起打交道。这边的人们也很淳朴，这是让我感觉到最感人的一件事情。看到他们非常的勤劳、朴实，会让我感觉到，很美好。之前我们墨脱不通车，然后没有条件看那么多的书，现在，有了这种条件，他们也想通过书本，然后了解大山外的一些东西。在墨脱，然后在墨脱生活，你就会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们墨脱的气候，尤其是在下雨的时候，山是被烟雾笼罩的，像是隔了一层纱一样，就给墨脱增添了一份神秘感。现在这个时候呢，已经进入了墨脱的雨季，我很喜欢这个季节。我们平时下班之后呢，就会在莲花公园漫步。看远处的山，烟雨笼罩，这是春雨的特色。
1: 我爱墨脱，更爱墨脱的雨，一年四季的雨。墨脱春雨，缭绕如诗，隽永飘渺，蒙蒙的雨丝。轻柔地飘落下来，雾一般充斥着天地之间，无声地滋润着墨脱这片生机勃勃的不尘之地。远处深邃的岱山，四季苍郁的茂林修竹，被笼罩在如烟的水汽中，整个县城都朦胧如幻。恍若仙境，撑一把油纸伞，独自漫步在这春意盎然的边境小城，徜徉在美不胜收的莲花公园，吹着温柔的风，赏着怒放的花，感受着恬静的雨，仿佛是来到了烟雨朦胧、繁花似锦的江南，令人如痴如醉。
0: 在雨天给自己泡上一壶茶，然后边品茶边赏景。我觉得这样会让人卸下一身的疲惫，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像我们墨脱的话，就是受了印度洋的影响，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常年的话就是四季如春，降雨量比较多，空气比较湿润，比较养人，也是有利于茶叶的生长。我之前是一直生活在高原地区，像我们高原地区的话是没有条件种植茶叶的。我来到墨脱之后，看到大片大片的茶田，这让我感觉很神奇。我呢，在业余的时候很喜欢去我们的茶田，快要到群众采茶的这个时节的时候，就是会举办一些采茶活动呀。

0: 然后会下村跟群众一起体验采茶的这种乐趣。
1: 我刚刚吃了一个毒牙，生吃了一个，特别苦。
2: 这个跟鸡蛋炒鸡翅也好吃。
1: 哦，还可以这样子。
2: 对呀，你没吃过吗？
1: 没有，但是我听说过。
0: 我会记录那些他们采茶的一些动作。艺术来源于生活，但是又高于生活嘛。然后我就会把这些动作都美化，排一些关于茶叶的舞蹈，教给我们的叔叔阿姨们。
1: 那么，我给你们教一个舞蹈吧，就我们要采这个茶叶，然后我们来，一，然后二，然后就，
3: 这样。
1: 对，对，可以可以啊，那就这种采茶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2 2 3 4 5 6 7 8，然后我们再走，一、二、三、哒、四、五、
4: 远道而来的朋友，你可在墨脱茶里找到一个家？通往莲花圣地的路蜿蜒而曲折，是什么打动了你的心灵？是秘境墨脱的悠悠茶香，还是那眷恋不舍的青春年华？
5: 是莲花圣地，
4: 捻一朵贡堆山的雪花，泡一壶门洛人的祝福，幽居峡谷的亲人，我把这墨脱茶香。

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是却是鲜为人知的。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发现我们墨脱的美好，希望有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

这处山谷距离拉萨市中心仅30公里，却是数十种珍稀动物栖居的乐土。神秘的雪山之王为何会在人类聚居处的附近出没？一位雪豹母亲又是如何牵动着所有人的心？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神奇动物在这里。

0: 周姐，我给你请教一下，我们今天收数据。
1: 余泽深，主要负责乃朗生态文化保护中心的红外监测工作。这天，他发现红外相机再次捕捉到了与野狗对峙的那只雪豹，而这次，雪豹的体态似乎显现出怀孕很久的样子。余泽深无法贸然断定，他马上联系了李燕芝，对方是潜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团队的顾问。
0: 你看他肚子整个就是往周围都鼓起来了。
2: 这个雪豹的肚子看起来确实比较鼓，然后有一点摇晃的感觉。它确实有可能怀孕，因为这个季节的话，相当于就是雪豹快要产崽的季节。
3: 25号的时候肚子就小了嘛，现在按照3个月来算，可能五月中就生了。
1: 根据推算，这只雪豹和野狗对峙时已经怀孕，它以母亲的无畏逼退对方，为腹中的宝宝守住了一顿大餐。这只雪豹母亲长期生活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乃朗谷，在保护中心的数据库里，它的编号是04。它还有个好听的名字，拉姆。而雪豹拉姆已经不是第一次做母亲了。早在2022年12月27日，人们就在乃朗谷利用现代影像技术捕获到了雪豹拉姆和两只宝宝的身影。这意味着乃朗谷已经成为雪豹家族繁衍后代的稳定家园之一。从那以后，雪豹拉姆就成为保护中心每位成员的牵挂。听说他再次怀孕产崽，大家都很兴奋。
4: 这就按照计划里面是要上的，
5: 具体安排到哪一天的话，
1: 此时正是季节性回收红外相机数据的时期，大家决定加快速度，尽快从更多影像里了解雪豹母子的近况。
6: 不对呀，这相机已经一个多星期没传了呀，怎么回事？我之前以为它下雪嘛，然后影响了，把它盖住了可能，但是它一个多星期雪都化了，不太正常。
1: 不巧的是，一台可以实时传输信号的红外相机出现了异常。余泽深有些着急，因为正是这个点位拍到了雪豹拉姆产后的画面，它极有可能再次出现在这里。雪豹，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球数量约为7000只，我国约有4500只。而在拉萨市区附近的乃朗谷，就已监测到11只雪豹个体。作为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雪豹选择在乃朗谷安家，

0: 而这片栖息着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山谷，距离拉萨市区只有30多公里。
1: 我开始也会觉得雪豹是一个很凶猛的东西，但实际上随着不断的去了解，会发现雪豹其实是一个憨憨的形象。当大家提到说雪豹会不会攻击人的时候，我都会说肯定是不会的，它比你怕它更怕你。那个河边上那块大石头下面发现的，当时这个河还冻着的，然后当时那个雪豹趴在那个草坡上，旁边是一个成年的大的岩羊，经常会有雪豹捕食岩羊从悬崖上掉下来的事情发生。包括我们救助，其实会有一个评估，去观察它的伤势，如果需要救助，然后再把它运送到救助中心。如果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话，其实就不会去管它。就其实说白了，不打扰才是人类和野生动物最好的相处方式。开始喘了，哎，这山别看着说陡，石头特别多，但其实算是我们南浪谷比较简单的路线了。然后最开始第一次我们有志愿者过来，都会带他爬这个路，其实爬习惯了就跟饭后散步一样。5月份刚生完崽的时候，他在这边拍过。被牛撞了一下。
0: 这是距离保护中心最近的相机点位，雪豹拉姆为什么会在这儿出现呢？余泽生推测，这里距离人类聚居区较近，雪豹捕食相对容易，产后虚弱的雪豹拉姆或许为了及时补充体力，只好铤而走险。
1: 这台你看就连上了，它有4G的信号，然后我们通常会自拍一张，它可以实时回传。
0: 雪豹拉姆是否会再次入境？其他雪豹会不会也经过这里？每个人都充满期待。奶狼谷里生活着10余只雪豹，通过影像，大家总能准确辨认出拉姆或是其他雪豹的身影。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因为它这个尾部上端是不会变化，它身体上的毛可能随着季节换毛啊，会模糊啊啥的，但这个不会。你看另外一只，它就能明显看到它的上面是一个这种回旋镖形的一个点，然后能看到这只雪豹它是两个大点，然后再加上一个小点，就是其实可能
0: 在保护中心，每一只镜头捕捉过的雪豹都有一份自己的档案。碎片化的影像拼凑出他们鲜活的生活轮廓。

0: 雪豹拉姆怀孕产崽的消息，同样牵动着乃朗寺一位僧人的心。保护中心成立之前，乃朗寺的僧人会协助相关部门参与乃朗谷的野生动物调查和保护工作。今年43岁的战堆是在乃朗谷里出生长大的，听着雪豹故事长大的他，对这个雪山之王充满了好奇。保护中心成立以后，战堆应邀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工作人员。
1: 走了走了。
0: 和大家一样，参与红外相机架设、数据回收处理、科普宣教等工作。

0: 埋了，我被埋了。
1: 哎呀，好美啊！
2: 好美呀，这海滩。

0: 这一天，南八村村委会的大院里格外热闹，村民们早早就搬来凳子，等待一场环保主题的有奖竞猜活动拉开帷幕。
1: 这个有奖问答的这个小礼品，这个呢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那个一副餐具，就是大家吃饭的时候，卡拉索吃饭。
0: 李义旺是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多次参与主持村里的活动。他明显感觉到，村民对家乡生态环境的认识在一天天提升。
1: 这个问题叫啊，这个问题是我们的雪豹被称为什么之王？他回答的很干脆啊，很干脆。
0: 乃郎谷自然保护小区是西藏自治区首个自然保护小区。自然保护小区，顾名思义，是面积较小的自然保护区。它的主要特点在于，管理运行需要本地居民和社区的积极参与。乃郎谷里的村民一直与雪豹共生在这片土地上，彼此相伴。好几个村民都曾近距离接触过雪豹。纳嘎村的村民73岁的次成达娃就有过这种经历。不过，直到最近几年，次成达娃才意识到，这个动物邻居是如此珍惜，是高原上的宝贝。
2: 住到这的，可是住到这的，那个没家嘛的，孤孤的些吧住的，哦，都是。
0: 对于李义旺他们来说，村民掌握的这些雪豹的信息，同样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在保护中心的宣传影响下，当地村民也积极参与到保护野生动物的工作中，成为保护中心的一份子。
1: 好，拍照啊。先喝杯茶，我们这个出去一般都这样。对，这个是索朗旺队的家。对，他是优秀的这个挖掘机手、摩托车手，优秀的牧人。他家门呢？
0: 目前，共有10余位当地村民在保护中心做巡护工作。索朗旺堆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索朗旺堆他们要跟随李义旺一起上山，所有人都期待着能收获到雪豹拉姆的最新消息。
1: 这个登山杖给你，我们等会儿就从这边上去，对吧？然后到那个山脊上面，然后从那个山脊上面把那个两个相机收掉。
3: 这边我上次放牧的时候，就这边赶牦牛的时候，就那边有个洞，那里面进去看一下，那有个蛇粒的粪便呀那些。对，
1: 就是上次在群里面那个，拿采样管，你拿采样管打点的那个位置。
3: 对。这白春鹿的粪便。
1: 对，这种是白春鹿的粪便。如果它是那种很新鲜的，它是有点棕色的，就很光滑。我们这边就是有比较典型的那个三种嘛，像白春鹿呀，像那个岩羊呀、马舍呀，它们的粪便就是依次就是白春鹿的最大，然后。

0: 其次是那个岩羊的，
1: 岩
0: 然
1: 羊
0: 后再小就是
1: 最
0: 马舍，
1: 马舍的
0: 马舍的就是那种小小的
1: 小
0: 颗
1: 小
0: 粒，
1: 的，
0: 对，等会在这个灌丛里面应该也
1: 应
0: 能
1: 该
0: 看见，这种就是比较典型的这种高山的这种，这是名字，虾，
1: 虾是吧？虾。
0: 对对对，虾，痕迹尸体，
1: 再看看这些吧。
2: 没想到的是，
0: 还有这个
2: 灌
0: 灌
2: 丛里
0: 木，
2: 不仅有粪便，还有一副骨架。
0: 尸体，
2: 常年放牧的村民经常与这里的动物打照面，
0: 经纬度都有，
2: 有时
0: 这
2: 还能来上一次亲密接触。
0: 等会发到那个群里
1: ，OK。
0: 他跳不过去，
1: 他太老了嘛，
0: 你给他扶过去了。
1: 扶过去了，老的，那时候他脚呀那些没有，
0: 啊，
1: 已经掉了。
0: 啊，你这还怪好的，
1: 对，真的。
2: 即便是在短暂休息的时间里，
0: 那个
2: 仍有动物邻居来远远的打招呼。
0: 哦，看到了，两只，一个在走，一个在太阳底下走，它往上爬了，另外那个脸在朝右边看。
2: 当然，每个人心里最为牵挂的仍是雪豹。作为典型的高原沿栖性动物，雪豹常年活动在雪线附近，它们通常选择陡峭、布满岩石的区域作为栖息之所。
0: 然后我们现在在的就是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一个地方，然后等我们往上一看就比较明显了，上面是大片大片的那个裸岩，然后流石滩。
3: 等会到山顶会更多。
2: 这条线路山势险峻，哪怕是常年从事野外工作的人，也要费上不小的力气。
0: 哎呦我操！
1: 小心哦！
2: 如果远处的雪豹目睹这一切，大概会不解，人类为何要费这么大的劲来到自己生活的地方？
0: 对，拍了多少张？971张。
1: 971张。
0: 对对对对对，岩羊。
1: 岩羊。那个。
0: 白春鹿。
1: 白春鹿，对。
0: 这个，应该还是有的。
1: 哦，
0: 有
1: 对，
0: 有来了来
1: 有。
0: 呀呀，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它从，它在那个地方蹭来着，它在那个地方尿尿的，它这个尾巴，拍的很清楚。
1: 对对，这跟那个不一样。
0: 拉姆，对对对。
1: 拉姆那个这个上面有三个点。
2: 这是海拔4800米的监测点，大家爬了3个多小时才与雪豹隔空相遇。
0: 有时候呢，它就会用这个脖子蹭那种比较突出的。然后呢，他就会在这个地方开始挖，开始用他的后腿开始刨坑，标记领地就会这样。这个地方有比较明显的雪豹的这个活动的痕迹，比如说它的粪便，它的刨坑，还有这个地方是一条比较宽阔的一个兽道，它紧贴着这个岩壁，它从这边走过去，然后它到那个地方一个小翻山崖口，它就可以比较平坦顺利的翻过这个山，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放一个户外相机。
2: 1个小时后，大家抵达了下一个监测点。影像里的惊喜暂且抚慰了身体的疲乏，不过，今天的任务远没有结束。下一个目的地在海拔5400米的山顶。
0: 他是南巴村伟大的那个歌唱家，也是优秀的那个动物声音模仿者。雪豹粪便的一个收集。
2: 裸岩遍布，地形破碎，这是典型的雪豹生境。在这里架设一个新的机位，再适合不过。
0: 这是一条路吗？这边。呀呀，那就在这边放吧，要不，找点。放，快累死了。对，小石子，小的小的。
1: 为了家乡呀，那是，赶上更美呀。

0: 这些天来，怀着对雪豹拉姆一家的惦念，大家快马加鞭地整理相机数据，终于发现了令人激动不已的画面。
1: 真的，来快过来看，真的，这边。
2: 哇塞！
3: 真是啊，
2: 这是咋？
1: 雪豹带崽，有三个。
0: 画面中，雪豹拉姆不时回望三只幼崽，仿佛在用母亲的温柔鼓励他们勇敢拥抱荒野。三年时间，编号04的雪豹拉姆在奶狼谷里哺育了五个新生命，它是种群延续的传承者，是光荣无畏的雪豹母亲。

0: 刚来我们中心开始工作的时候呢，就会频繁的去梦到这边的雪豹，会梦到它从这个寺院的屋檐上呀，或者说铜像上呀，它就这样掠过去。
1: 就是其实我进入到这个行业的契机就是雪豹，它又带着高原的神秘。其实它跟猫很像，它的各种习性啊，或者各种萌态啊，时常也会说那你们能不能看到雪豹啊，我会说你看没看到它可能不一定，但它我敢保证它肯定看到你了。
0: 其实这个工作跟他们已经非常接近了，但是它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隐秘的所在。除了喜爱它之外，还会写点东西啊之类的，就写到，传说它的骨骼取自岩石最柔软的部分，它的斑纹随着它的跃动而伸展，

高山之巅，雪线之上，灰白色的身影正眺望着在昼夜寒暑间轮转不息的大地。这是他们的乐土，也是我们的家园。

文明与荒野秉持一种千万年来不变的默契，那既非征服，亦非退让，而是以敬畏之心丈量出彼此和谐共生的距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食。

0: 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配合。
3: 是，
4: 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5: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6: 师叔，孤军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7: 动手，军心者，杀无赦。

0: 团长。
1: 团长睡着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团长，
2: 都安葬了。
0: 是的，好多日军的尸体

0: 团长，是不是写个战报，向师部和总部报告一下？总说这是史无前例大仗啊！
1: 这是你的事吗？你听好了，独立团现在就交给你了。我李云龙擅自行动，罪责难逃。只是有一条。 你别把独立团给老子带垮了，现在可是兵强马壮。

和尚，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团长，让俺陪着您吧。我想陪秀琴说说话。你在这算什么？回去吧。回去吧。

秀琴呐，我来陪你说说话。你累了，好好休息吧。你不用回答我，听我说就行。秀琴，是我下令开的炮，我知道你会怨我，可是没法子。 这是打仗，多少人的性命捏在我的手里，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很多人丢掉性命。我李云龙欠你的，来世我给你做牛做马。秀琴呐，我李云龙命不好，都这个岁数了，才找了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 可是我没福气啊！你是个急性子，说走就走，连个招呼都不打，人就没了。这两天我就仔细的想啊，想的我头都疼了。我想咱俩说过的每一。

句话，我左算右算，左数右数，咱俩说过的话加在一起还不到100句。人呐，都没长前后眼。要是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陪你说上个3天3夜。秀琴，我李云龙爹娘死得早，没有兄弟，没有姐妹，没有亲人啊。可我咋觉得你躺在这儿，我李云龙的半条命也埋在这儿了。

0: 好多年没流眼泪了，哎，不习惯了。
1: 五尺高的汉子躲在没人的地方流眼泪，让人笑话呀。可是哭出来了就舒服了，心里就不堵得慌了。哎呀，当个男人不容易啊，什么事儿你都得撑着，牙掉了你不能喊疼，你得往肚子里咽。谁让咱是男人了，秀琴呐，你走我李云龙一眨眼又变成了光棍了，又没人疼了。不过这也好啊，咱没得想，只好一心一意的打鬼子了。我李云龙不说瞎话，要说今后我不找女人，那你肯定不信。但是我向你保证，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你，你是我的亲人，你是我的老婆，这一点咱到啥时候都不能忘。咱们是办过婚礼的，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们可以给咱们作证，往后不管走到哪儿，我李云龙都会回来给你扫扫墓，拔拔草。要是我有了儿女，我会带他们来给你扫墓，我会跟他们说，这儿埋着咱们家的一个亲人。
2: 这么多部队，包括晋绥军、中央军，还有地方武装，全都卷进来了。围点的围点，打援的打援，忙得不亦乐乎。打完了，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啊！就连我这个副总指挥啊，也蒙在鼓里。对，不光是我，还有第二战区的长官司令阎锡山来电询问，埋怨我为什么组织这么大战役不跟他司令长官打招呼啊？哎，你们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啊？
3: 说实话吗？
2: 废话，当然说实话了。
3: 干得漂亮，以一个团的兵力加上地方武装，就敢直接攻击敌人，攻势坚固、重兵防守的县城，这绝对是一个创举，也为我军在城市攻坚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单从战术效果方面看，这简直是个经典战例。
4: 我去过李云龙那个团，我的感觉是这支部队很特别，从团长到士兵都有一种气质。
2: 等等，你说是整个部队有一种气质，说详细点，什么气质？
4: 桀骜不驯，性如烈火。这么说吧，整个部队就像一大堆干柴，平时堆在那儿并不起眼，只要有一颗火星，轰的一下就是冲天大火。能点着这堆火的人就是李云龙。往往在投入战斗时，李云龙几句话一扇，全团人就嗷嗷叫的往上冲。这样的部队往往战斗力很强。
3: 要说李云龙未经请示就调动上万部队投入战斗，无组织无纪律，特别是为了自己的老婆而攻击县城，造成一定的伤亡，有那么点官报私仇的味道，就凭这一点枪毙他都不过分。

0: 但从实际效果看，这场混战是晋西北日军损失惨重，各参战部队战火颇丰，有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竟无意中连成了片，其作战效果不亚于发动一次大战役。
1: 我看你们右政委他说话了。刚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发来嘉奖电报，祝贺八路军各部在晋西北发动的积极攻势，取得极大的战果。我还纳闷呢。
2: 让我嘉奖谁呢？现在水落石出，冤有头，债有主。替我起草电文。第386旅，并太岳军区。
3: 讲啊，啊？为什么不讲了？好好讲讲你的英雄故事，啊？ 讲吗？给我放下！怎么？不说话了？啊？不讲啊？你不讲，我来给你讲。作为一名男人，你有种，有情有义，是条汉子。可作为一名军人，尤其是指挥员。
4: 你根本他娘的就不够格！我说这话，你小子心里可能会不服气，是不是？啊？可我告诉你，别在我的面前不服气。我没不服气，谁不服气了？哪敢呢？
3: 哼，你还敢嘴硬？老子我撤你的职！
4: 我早就把自己的职撤了，无关一身轻了。
3: 好，好，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崔师班长，有，去，把你行军的大锅给我背过来。
5: 是，
3: 李大班长，我恭喜你啊！从今往后，你就是我吕部的崔师班长了，你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给我背这个大锅。
4: 我叫你无官一身轻，啊！我让你无官一身轻，来，把这口大锅给它背上。
5: 当真？哪能呢？李团长当伙夫，那不是蓄财了吗？
4: 看什么看啊？咱也不是没背过锅。当年咱背着行军锅过草地的时候。 我还没觉着累呢，天上就下起雹子了。我这把锅往脑袋上一顶，比钢盔都管用。嘿嘿，等雹子下过去之后，我一瞧，嘿嘿，弟兄们全都鼻青脸肿的，我当时就乐了。我心想啊，老天爷还是心疼咱呢。
3: 废什么话在这儿？来，给他背上。
4: 旅长啊，要背黑锅，那咱也不替旅长背黑锅，咱得回团里背黑锅去。呵，你这
3: 话里可是带刺儿啊！啊，替我背黑锅，我什么时候让我的部下背过黑锅呀？嗯，
4: 哎呀，该背还得背呀。官大一级压死人呐。
3: 林龙，我告诉你，你小子可别狗咬吕洞宾啊！批评你那是副总指挥指名道姓的，批你那是为了爱护你。有人到来电表扬你啊，愿不愿意要啊？你要愿意要，现在就拿去。看看，这是重庆的蒋委员长给你发来的嘉奖令。

0: 旅长，老蒋够抠的，就会口头嘉奖，哪怕奖给我几挺机关枪也好啊。
1: 行了行了，别在这给我扯淡了。我告诉你，你这回捅的娄子够大的了，不撤你的职，已经是对你最大的。

0: 爱护了。你再看看这个。
1: 旅长啊，你知道我这有些字儿，我还咱政委还在医院呢。
0: 那好，那我就给你李大团长念念，你听仔细了啊。前面的我就不说了，你小子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就给你念念咱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给你下的结论，建议李云龙同志未经请示，率部攻击县城，造成所部较大伤亡，本应严厉处分。后经考虑，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1: 完了，
0: 完了，你还想要什么？
1: 啥也不要了，啥也不要了。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没事了吧？没事，我走了。
2: 哎，慢着，你乐什么乐呀？吃了蜜蜂屎了，把你乐成这个样？你小子没病吧？
1: 我没病，我没病。我是想啊，这次娄子捅的不小，总部首长还不枪毙我呀？啊，最轻也得闹个撤职什么的。可是我没想到。
2: 就为了这个啊！你看你小子这点出息，不枪毙你就把你乐成这个样子，我老子现在我就毙你！我
1: 哎哎，旅长，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不抽你几下我消不了这火。
1: 旅长，消消火，消消火。
2: 哎，慢着，以后你多给我惹点事儿啊！
1: 我不敢，旅长，不敢。谢谢旅长，谢谢旅长。文茂，是。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4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两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4: 李武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元，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5: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哼，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4: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坦率地讲，贺阳沟之战我感受很多呀。

0: 军一支小部队全体阵亡，充其量就是一个加强连，外加上他们称之为区小队县大队，呵呵，我看他们啊就是一帮乌合之众。但就是这些乌合之众居然能阻止敌人一个野战连队8小时的进攻。立功兄，这里边的东西难道不值得我们思考吗？
1: 我承认他们打得很不错，也很顽强，可我并不认为八路军有任何过人之处。自抗战爆发以来，国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型会战，我们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可以说国军的代价是空前的。就拿华北敌后战场来说，不只是他八路军在那里坚持，我们也同样在那里坚持。
0: 你说的没错，但是我在做这样的设想，如果从我们358团任意挑选出2-3个连队来，在同等的条件下，是否也能顶住吉野连队8个小时的猛烈进攻？你要知道，他们没有火炮支援，没有预备队，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我们这样牢固的工事。
1: 这我倒没有想到。
0: 问题就在这儿，你是没有想到，但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八路军这支部队的的确确创造了奇迹。据我所知，这是旅龙部一个普通的连队。
1: 团座，你的意思是？
0: 从抗战的全局角度看，有这样的军人，这样的部队，中国甚幸，民族甚幸啊。但是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立功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这场战争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1: 云飞兄，此时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0: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吗？
1: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
0: 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
2: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3: 好些了。
2: 来，你该吃药了。

0: 麻烦你了，小郑啊。
1: 没事，赵政委，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
2: 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2: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儿。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儿，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2: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进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
3: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
0: 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2: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啊，
0: 你也听说过他？
2: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
3: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2: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还很狡猾。
4: 哎，同志，赵政委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5: 不知道。
4: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
4: 俺找独立团赵政委。
6: 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4: 对对对，他在哪儿？
6: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
4: 哦，谢谢啊。
7: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
0: 哦，团长呢？
7: 后面呢？
8: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
3: 你听见没有？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
2: 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8: 哎，老赵啊，
9: 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零件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3: 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9: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2: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9: 好好好，
2: 一会儿见。
0: 好，谢谢。
9: 何战到，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10: 哎，
9: 嘿嘿，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还有皮靴，这次拿不了，下次给你拿来啊。
3: 老李，听说你们打了个大胜仗，把平安县城拿下来了，祝贺你啊。
9: 祝贺个啥呀，没背个处分咱就烧高香了，立功的事儿咱是不敢想了。和尚，你出去溜达溜达，我要和政委谈工作。
10: 是。
3: 老李，前两天政治部同志来看我，也和我谈起了这次战斗的起因和经过。我想了很久，我在想啊，如果当时我在，我会不会制止你的行动？
10: 你肯定会。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3: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胜仗。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9: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3: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的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

0: 独立团的团长，
1: 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2: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
0: 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2: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0: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2: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2: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并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2: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2: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0: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把晋西北闹个底朝天的人。你看，
2: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3: 是。
1: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4: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沟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营前出大沽镇，这就是把一颗钉子镶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5: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

0: 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1: 嗯，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2: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邱振国求见。
3: 八路要干什么？

0: 刑部团长，找我有事。
1: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0: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1: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0: 就是一点点军费呗。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两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1: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镇的理由吧。
0: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
1: 楚团长，贵军这么做难道不怕有搞摩擦之嫌的？
0: 人嘴两张皮，如何议论胡某就管不了了。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三五八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1: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2: 娘的，欺人太甚！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3: 你找谁？
4: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3: 你是谁？
4: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3: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2: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3: 你咋打人？
2: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5: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3: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6: 哪儿不舒服？谁的老事啊？
7: 是李团长啊。
2: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7: 这是国军的条令。
2: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十八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7: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2: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7: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2: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7: 长官，里边请。长官，
8: 请。
7: 卫兵，上茶。长官，请用茶。
2: 楚云飞到哪儿去了？
7: 我们团长视察部队去了，可能很晚才能回来。
2: 没关系，我等他，我有的是时间。他今天晚上要是不回来，我就住这儿了。听说你们三五八团的伙食不错，楚团长还有自己的厨子。好啊，今天我也沾沾光。
9: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
10: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11: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0: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

0: 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1: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299元，让你穿。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3: 2万多件。
2: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2: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4: 今天工厂大清仓。
5: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2: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5: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3: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5: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4: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0: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8: 好看吗？
9: 漂亮。
8: 后面呢？
9: 哎，真好。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

0: 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0: 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 拧啊，
2: 拧，
1: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啊！
2: 使劲！
1: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2: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1: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3: 褶皱都没有啊？
1: 怎么没褶？
2: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好。哦，你把水直接
3: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2: 好，大家看着啊。嗯。这上面水浇过的。嗯。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2: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0: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4: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1: 谢谢，
0: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0: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
1: 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只要299，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

0: 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1: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0: 特别呢，
2: 哎，真好，
0: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四五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1: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只要299，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原南拉日本人多给这是被卡大家全南的电车上不止 Top 3 Motu 被全车被人多给你让你女儿把不得

0: 团长，你可回来了。
1: 林龙，都说什么了？
0: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1: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是林龙了。
0: 那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办？哼，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0: 同不会客室。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2: 进。
3: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4: 云飞兄，这话我信，你肯定想我，八成做梦都惦记我吧。
1: 你我是兄弟，当然要互相惦念了。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4: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1: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4: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1: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吗？
4: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是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啊，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1: 哦，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

0: 件事不痛快了。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公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1: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0: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云龙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三五八团下个命，撤出大公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
2: 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0: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2: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1: 云飞兄，改日吧。改日我请你吃饭。
3: 对不起，我的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成着急吗？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4: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给你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
3: 都别动，把车往地下。谁动谁动，快快快点！谁动打谁，快点！
5: 你过来，过来，说你是哪部分的？
6: 郝阿姨，我是晋绥军三五八团的。
5: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6: 郝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5: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6: 弹药、粮食和被服。
5: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6: 郝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7: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8: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还问你呢。
9: 他说我什么？
8: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功夫找。他说，他说，拉倒，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
9: 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8: 那我可说了。
9: 说，
8: 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9: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他比我也强不到哪儿去。刚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
8: 去。哎，团长。

0: 有情况。
1: 走，看看去。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报告长官，我们靖绥军三路八团运输队的。
1: 哦，我是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跟你们三五八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军村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2: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1: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2: 刚刚发生，顶多十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1: 秦明玲，
3: 走，
1: 跟我追上去，接住这股土匪。
3: 是，
1: 走，
3: 秦明玲，走，
1: 走，
3: 兄弟们，跟前点，
4: 大当家了，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5: 大哥，可能是锦绥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6: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7: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6: 哎，好像不是靖绥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八路。我们和八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8: 弟兄们，
6: 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东梅兄弟是哪部分的？
1: 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0: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石敬，石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2: 哼，笑话！你们八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八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3: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0: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晋绥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八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0: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三五八团。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
1: 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我要是不还呢？就地消灭你们。
2: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
0: 孔团长，后会有期。等等，孔团长，很有事儿吗？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
1: 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呀。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0: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1: 好吧，我考虑考虑。走，走。
3: 这，这，唐总，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未接，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4: 物资呢？
3: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4: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哼，谢宝庆这个草寇，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5: 哎呀，来来，我说老李啊，你可不够意思啊！
6: 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
5: 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了？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笑>好说好说好说，
6: 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5: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
6: 这价钱算公道吧？
7: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6: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啊，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5: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6: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呀。
8: 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藏着，还指着下崽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事，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1: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0: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2: 哎，我说老李啊，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不是想指挥我们两个吧？

0: 总得有个领导吧？哎，论资历，老丁刚参军的时候，我已经是入伍10个月的老兵了。哎，这不假吧？孔杰呢，没法提了。他背着汉阳造的时候，我背的是啥呀？是快慢机呀。和我比，他孔杰就是个新兵蛋子。
1: 瞧把你给牛的，啊！知道自个儿姓什么吗？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川陕根据地的负责人呢。
2: 就是，人不大，他官儿瘾倒不小。没人提拔他，他自己给自己升官。哎呀，我们俩凭什么听你指挥呀？就凭你脑袋长得像个夜壶似的。老丁啊，夜壶那是干啥用的呀？
3: 老李不是这个意思，老李啊，他哪敢指挥你们两个？
4: 他是尝到甜头了。这次我们攻打县城，你们两个团就能马上心领神会，自行投入战斗。结果这么多部队都卷了进来。老李说了，得请你们两个老战友啊过来喝喝酒，顺便总结一下经验。咱这机器委的铁三角还得巩固，不是？
0: 老孔啊，你这些日子总从我这儿过，你忙什么呢？不是到我这地盘来搞扩张吗？
2: 哎，前两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抢了楚云飞的物资，正巧被我碰上，让我给截下来了。
0: 物资在哪儿啊？还给楚云飞没有？
2: 物资在我那儿，还没来得及还。怎么了？
0: 太好了，想啥来啥。这物资你不能还给他，我这两天正琢磨着怎么算计楚云飞。
1: 老李，你可别胡来，咱们和晋绥军好久没闹摩擦了，你可不能脑子一热，你惹事儿。
2: 是啊，老李，现在毕竟是国共合作时期，枪口一致对外嘛。咱们现在和国民党的军队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所以啊，有些事儿咱们要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能针尖对麦芒。
0: 哎呀，我说两位政委啊，我可没请你们来给我上政治课，啊，楚云飞的一颗大钉子已经歇进我的地盘了，来，你们看看，
1: 啊，
0: 这是大沽镇，358团已经有2个营进入我的地盘了，看看，这是交通要道啊，前出可以进入平原，后退可以进山据守。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楚云飞随时都可以把我的地盘一分两半，让我首尾不能相接啊！
1: 啊，原来是这样。楚云飞这时候可是杀手锏呐，枪点很准。大沽镇这个位置的确是个要命的地方，平常还真看不出来。一旦我们和国民党进入对峙状态，楚云飞这个358团肯定是占据了有利态势。
2: 楚云飞眼光放得很远呢，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他已经考虑下一场战争了。
0: 来来来，坐坐坐。所以啊，这不是我李云龙在和他争一时之长短呐、啊。这家伙这一招看似平常，实际上很阴险。啊，他还别拿我李云龙不识数。我这些日子正琢磨怎么对付他。
1: 还是那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楚云飞进驻大沽镇，虽然对我构成威胁，可双方并未翻脸。他不动手，我们绝不能先动手，否则要承担制造摩擦的责任呢。我看怎么办？第一，楚云飞进驻大沽镇，那2个营的后勤供给，无论从哪个方向来，都得从我们3个人的防区通过。好啊，我们就给他设路卡，还可以多设他几道。
0: 对，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1: 第二，以孔杰手中的被劫物资做本钱，和他谈判，逼他撤兵。第三，调集重兵，就驻扎在楚云飞这2个营的四周。他出草，咱们也出草；他训练，咱们也训练。双方是鸡犬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2个营随时是我们。

0: 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它就什么时候吃。
1: 好主意！哎，老丁啊，你小子真是个狗头军师，咋跟我想的一样呢？哎，我告诉你，我在大沽镇的外围摆了三个营，把他夹在中间，让他动弹不得。这个楚云飞的宝贝炮营啊，早晚连人带炮都得姓李。
0: 哎，老李，你用三个营，那可是你的全部主力啊！鬼子一旦逼近根据地，你怎么办？
1: 你知道老子有多少人马吗？哎，说出来吓你们一跳。告诉你们，不多不少，整整八个营。
2: 八个营，老天爷呀，都知道你李云龙今年发了财，没想到你小子成了暴发户啊，部队扩充了近3倍啊！
1: 那是啊，还不算团直属连、警卫连、骑兵连、侦察连。如今我是真正的地主老财，有钱人。
3: 又该打土豪了啊！来来来。

0: 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这是？哎，怎么回事你们这儿？哎，梁营长，现在刚刚六点，离起床的时间还差半个小时呢，你让提前吹的起床号？
1: 说什么呢？我还纳闷呢，我还以为是你有意安排的呢。
0: 浩兵，浩兵，把浩兵给我叫来，这怎么搞的？这是？长官，你叫我，睡糊涂了？谁让你提前吹号的？
2: 那不是我吹的，是外面吹的，好像离咱们还挺近。
0: 快拿梯子，
1: 快快快
0: 拿梯子上房，
1: 快
0: 快点，
1: 快！

0: 这八路在咱们的驻地外边已经扎寨了，恐怕昨天晚上就已经来了。
1: 他奶奶的，神不知鬼不觉呀！哎，咱们少兵居然没有发现。我说，幸亏不是鬼子。
0: 哼，人家就是冲咱们来的，能让你发现吗？这是他李云龙啊，给咱们的一个下马威啊！
1: 这不是斗气儿吗？知道咱们6点半起床，嗨，人家6点就你来个起床号，你看看，咱们的队伍全都跟着集合起来。
0: 我得马上向团部去汇报去。走。电话已经打不通了，
2: 这肯定是李云龙在搞鬼。
0: 这个李云龙，真是！
2: 我刚才去观察了一下，他八路人不少啊，足足一个团，
0: 一个团。他们哪来的这么多人啊？不可能！
2: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他们排成4个纵队，很好数啊。
0: 老兄啊！你我被八路的一个团挤在中间。

0: 咱们两个的处境很险恶呀，他李云龙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吃掉。
1: 是啊，一旦要是发生冲突，我们炮兵营的战斗力还不如步兵的一个连，又离得这么近，我无法给大炮上刺刀啊。
0: 得马上派传令兵到团部去报信儿，不然可就晚了。
1: 恐怕已经晚了。他李云龙能断你的电话，他就不能拦截你的传令兵吗？
0: 事已至此，也只有死马当着活马医了。多派几个传令兵，也许能冲出一两个去呢。
2: 团长，刚才咱们的情报员送来情报说，晋绥军楚云飞部正在调兵遣将，集结部队，准备围剿黑云寨土匪谢宝庆部。
3: 这楚云飞可是个好脾气啊，我还没见他发过火呢。这回是谢宝庆把他给惹着了。
2: 黑云寨可不好打，地势本来就险要，他谢宝庆在那里折腾了七八年，抗战前当地的保安团也去清剿过，都没有打下来。
3: 哎呀，那得看谁打。国民党保安团那也叫军队，比土匪强不到哪儿去。
2: 就是，他谢宝庆是没敢招惹咱们独立团，不然十个黑云寨也给他扫平了。团长，楚云飞的部队去攻打黑云寨，恐怕要从咱们的防区借道，咱们给不给他让道？
3: 借道？他楚云飞能把自己的一个团集结起来就不错了，还轮得上他借道？他的一个步兵营和炮营已经被我关了紧闭了，他拿什么打谢宝庆啊？等着吧，有他登门求我的时候。
4: 哎，同志，怎么今天立上路卡了？昨天还没有吗？
5: 这是防止敌人进入咱根据地。
4: 哦，那就快检查呗，我还着急着赶路呢。
6: 不用检查，你过去吧。
4: 哎，不检查那上路卡干啥呀？
5: 哎呦，老乡，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快赶路吧。
4: 对对对对对对，
5: 来了，各就各位。
7: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8: 瞧这个，这还问？
5: 嘿嘿，老子不识字，写的什么狗屁东西？
8: 你打骂人啊？你骂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5: 我下来。
8: 你要干什么？
5: 前面在进行军事演习，你不能过。
8: 那回去总可以吧？
5: 后边也有军事演习，你就待在这儿吧。
8: 那你们演习什么时候结束？
5: 那谁知道？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中午饭我们管了。
9: 团总，情况有变。恐怕要出事。
10: 李公兄，慢慢说，先踏不下来。
9: 哦，是这样，前出大沽镇的一营和炮营昨天与团部失去了联系，从昨天至今，前往大沽镇方向的电话线全部挂断，大沽镇方向情况不明啊。
10: 为什么不派人去联络？
9: 我一个上午已派出了几批传令兵，可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回来，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10: 哼，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
9: 他李云龙真想吃掉大沽镇驻军？
10: 哼，那倒不至于。别看我们和八路军剑拔弩张，但谁也不敢开第一枪。道理很简单，现在还不是打内战的时候啊！一旦打起来，高兴的是鬼子，李云龙不会不懂这个道理。
9: 那他要干什么？
10: 哼，他在跟我斗气。他是个从不吃亏的家伙，对我们进驻大沽镇一直耿耿于怀。他在想办法找我的麻烦。
11: 喂，你大声点儿。哦，你说一共十辆大车，哦，都给截住了。好，哎，团长来了，我问一下团长啊。
2: 团长，邢副团长说，晋绥军三五八团运输队一共十辆大车向大沽镇送给养，被我们给截住了。
3: 车上装的什么给养？
11: 喂，咱团长问，车上装的是什么给养？哦，哦，你等一下。
2: 车上装的是蔬菜、面粉和整山的猪肉，
3: 那还问什么？

0: 他妈，全都拉回来啊！团长说全给拉回来。哎，
1: 团长，大沽镇上的晋绥军怎么办？这可都是。

0: 报告长官，我们的粮食只够维持一天的了，又是吉亚的兄弟们到现在还没来，怎么办？
1: 怎么办？还来个屁呀、啊！还来啊！我们被八路军包围的像铁桶一样，别说一个运输连了，就是连鸟也飞不过来啊！去吧，你先走吧。
2: 老兄，如果我们新发制人，步兵能否打一个缺口冲出去？
1: 没有这个可能，我们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事情啊，总会有解决的时候，等着吧。说不定这个时候，双方的长官正在交涉。
3: 教练，不住！
4: 给
5: 二三三二一，
4: 起慢
5: 站。
1: 你看，
4: 三七八九。
6: 报告，晋绥军三五八团方参谋长到。
7: 有请，
6: 请。
8: 孔团长，少见呐。
7: 方参谋长，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
8: 请。哎，孔团长，楚团长这次派我来，是让我转达他对你的谢意。此次我运输部队遭劫，多亏孔团长你出手相助，不然的话，我们的士兵要穿单衣过冬喽。
7: 哎，小事一桩啊，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啊。
8: 哎啊，哦，还有一事，楚团长让我顺便问一下，贵军何时能将备些物资归还我处？
7: 嗨，我也正为这事发愁呢。
8: 怎么回事？
7: 哦，是这样，昨天呢，我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押送物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结果经过李云龙防区的时候，让他给截住了，直播我的人放了回来，东西给扣押了。这不，我刚才还打电话跟他交涉呢。
8: 他李云龙有什么权利扣押我们的物资？
7: 方参谋长，别激动，来来来，请坐，请坐，请坐。问题是，他李云龙不承认这批物资是你们晋绥军的，他只承认这物资是我们新二团的。你知道，李云龙这小子一向不讲理，尤其是在给养分配上，一贯那是多吃多占呐、啊。啊，这在我们内部叫本位主义思想。为此啊，上级没少批评他，可这小子他就是屡教不改。
8: 孔团长，你可以给他讲清楚，啊，明确告诉他，这批物资是我们三五八团的。
7: 嗨，我当然跟他解释了，可这小子连听他都不听，他还有他的歪理。他说，老子不认识什么三五八团，老子就认识你孔杰，我只承认扣押了你们新二团的物资，至于这批物资是从哪儿来的，他管不着。你看这。
8: 我真不能想象，像他这种无法无天的人，你们的上司也不管一管。
7: 哎呀，我们上级啊经常批评他，可这次你再批评他，你只能批评他个本位主义思想，为了小单位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除此以外，你还能说他什么呀？况且这小子一口咬定，这是我们八路军内部的事儿，和友军无关。他没有直接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
8: 孔团长，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像李云龙这种表现，那就是有意制造摩擦，破坏抗战，我们要严长官控告他。
7: 对啊，这是你们的权利啊。我看呢，也该好好整整这混蛋。
8: 哼，
7: 你看你抢了别人的东西，你还一肚子歪理。哎，他还跟我打比方呢。
8: 啊，
7: 比方说孔杰，你的运输队被鬼子劫机了，抢走了你的物资，你该怎么算呢？你该上报损失。对，一旦你这损失上报，那这批物资就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如果你运气好，跟小鬼子打了一仗，把这东西又夺回来了，那你该怎么算呢？对，你该上报缴获。这同样是一批东西，让小鬼子这么一沾手，那就成了两笔账了。哎，就拿这批物资来说吧，谢宝庆

0: 抢了三五八团的物资。你孔杰包围了谢宝庆，又缴获了这批物资。我李云龙现在又扣押了你这批物资。说破大天，那只是孔杰跟李云龙之间的事儿，根本跟楚云飞没有关系。毕竟他没有从楚云飞手里抢东西啊。哎呀，方参谋长啊，这话太绕口了，说的我头都晕了。
1: 孔团长，依你的意思，这件事该怎么办呢？
0: 我看这样办，
1: 嗯，
0: 我呢继续跟李云龙交涉，你们呢也派人去跟他谈谈。李云龙和你们楚团长是好朋友，咱们又是友军，有什么不好谈的呢？
1: 也只好如此了。
2: 团座，一营和炮营的事已经搞清楚了，他们处在李云龙一个团的包围之下，电话线被切断，道路被封锁，我们的几批传令兵都派他拦截了，给养也送不上去。
3: 他李云龙在大公镇集中了一个团的兵力，他哪来的这么多部队？
2: 我了解过了，这一年来李云龙的独立团招兵买马已经扩展到了7000余人，虽然还是一个团的番号，可是兵力已达到了三个团。
3: 共产党拉队伍的速度简直是太可怕了。
2: 目前李云龙还无意动手，他的目的是想把我们挤出大沽镇，仅此而已。此人粗中有细，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肯落下个制造摩擦、破坏抗战的把柄，真乃老谋深算。
3: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真是有些窝囊。依我的脾气，我真想跟他拉开架势干上一仗。可问题是，现在就是想打也不可能了。咱们的两个营已经是人家的嘴边肉，况且李云龙已今非昔比，属下数千人之众，装备精良，我们已失去了战机。一旦开战，我三五八团将处于劣势。罢了，小不忍则乱大谋。
2: 团座，你的意思是
3: 撤出一营和炮营，把大沽镇让给李云龙？
2: 可是现在我们想撤都撤不回来，命令根本传达不到大沽镇驻军。
3: 这回是李云龙赢了，你信不信？他正等着我上门呢。
4: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5: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4: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299元，让你穿。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7: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9: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7: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9: 今天工厂大清仓，
1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7: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你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6: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7: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7: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8: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4: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11: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0: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5: 好看吗？
0: 漂亮。
5: 后边呢？
0: 哎，真好看。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10: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7: 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6: 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10: 拧啊，
6: 拧，
10: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6: 使劲，
10: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 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2: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

0: 啊！
1: 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2: 褶皱都没有哎，
1: 怎么没褶？
0: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1: 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1: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0: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还有第三个特点啊，咱们家里拿一把刷子，您不管是在这衣服上面刷也好，倒着刷也好，这正着刷也好，反着刷也好，都可以。您再看看啊，这完全不掉毛不倒毛，这么好的品质啊，您就是穿上10年也不会变形不会变色。
4: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厂的工友们呐、
1: 谢谢，
3: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1: 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3: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1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
1: 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4: 貂绒大衣大清仓，貂绒大衣大清仓。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只要299，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只要299，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8: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9: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8: 好看吗？
9: 漂亮。
8: 后边呢？
9: 哎，真好。哎，
8: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1: 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貂绒大衣大。